0: 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2: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5: 在河之洲，
4: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5: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4: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5: 过而能改，善莫大，
4: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5: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4: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5: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4: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5: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4: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5: 孔雀东南飞，五里。
4: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5: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7: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 城市早安。
13: 早上好。
1: 新鲜的一天。
14: 早上好。
1: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23到30

0: 21度，白城多云转阴，25到33度，松原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吉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通化多云，23到33度，白山多云，22到33度，延吉多云，25到35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清爽吉林 G331 吉林段持续升温，旅游驿站串起风景线。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出行提示，列车上行李摆放不规范有哪些安全隐患。
0: 家在东北，歌沙东北题材艺术作品展在长春美术馆开展。
1: 事关供热这项业务，9月20号前截止。
0: 7号气温下降，持续高温有所缓解，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现在正值暑假，很多朋友也选择在这个时间带着孩子四处去转转，领略一下各地风貌。随着 G331 吉林段边境自驾游的火热出圈，沿线特色驿站依托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与暖心服务，形成多点开花、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沿边旅游大通道人气涌动，活力迸发。
3: 眼下正值暑期，长白山避暑游迎来高峰，沿线的长白山旅游驿站景色秀美，功能完善，成为了自驾游客的热门中转站。这座交旅融合驿站融入山林设计、配备车位、商超等设施，服务体系齐全。
4: 新开的这个驿站我觉得挺完善的，各种功能都很全，环境也非常好，整个像是在森林当中一样。
5: 里面还有一些雨棚区哈，还可以让一些人可以在那边休息呀、啊，下雨的时候可以避雨啊，非常棒。
3: 在合隆市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青山沃野与图们江碧水相映成画，成为边境线上标志性的自然观景休憩站。驿站配备设施完善，服务业态丰富，同步开设了餐饮、露营、房车营地，满足跨省自驾游客的休整、补给、旅居等多方面需求。
6: 配备136个车位，往来游客可以在这里使用卫浴、热水、新能源车充电等基础设施，还能品尝正宗朝鲜族特色烧烤。
7: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这个国道，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整个沿边的美景我们浏览差不多了。
3: 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主打精细化、品质化边境微体验，打破了传统驿站单一停靠功能，叠加边境特产专属文创选购业态，形成了观景、补给、打卡、购礼一站式完整服务链条。
8: 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9: 为游客提供边境特产一站式选购伴手礼服务，以及独属于 G331 吉林段的专属文创，打造观景、补给、纪念打卡完整动线。
3: 图们市百年不足旅游驿站盘活朝鲜族民族资源，驿站提供停车充电、旅游咨询、特色简餐等便民服务，通过原生态民俗展演、特色民宿、农产品加工，完善文旅产业链条。
10: 331开通以来，更多的游客来到了我们的景区，感受我们的朝鲜族民俗文化。
3: 目前吉林段已建成8处主题驿站，数十处小微观景节点，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长廊转型升级。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

0: 昨天上午，记者从省新闻办了解到，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将于8月14号在长春农博园拉开帷幕，为期10天，展会搭建七大特色展区，集合展销、农机、种业、农耕文化多元内容，新增长春都市圈专属板块，打造集展示、交流、科普于一体的农业盛会。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本届农博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展区规划覆盖农产品、农机、种业、畜牧、创意农耕等全农业链条，一至四号展馆汇聚省内外特色农产品，五号馆聚焦农业科研与县域富民产业，室外场地划分智能农机设施花卉、畜牧渔业、种植种业、创意农业板块，同时在四季南河与西民大街设立分会场，实现主分会场联动展销。展会同步策划了40余场农产品推介、11项跨省经贸对接以及科普大集、新农人培训等文化活动，内容覆盖农业、商贸、科普多个维度。长春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文元：
2: 本届农博会由吉林省政府、长春市政府主办，长春市政府省农业农村厅、省供销合作社、吉林农业大学承办。展会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秉承务实节俭、交流合作、惠农惠企的宗旨，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七大特色展区，并开展宣传推介、经贸交流、科普文化等系列活动。
1: 本届展会优化展厅结构，重点扩容农机展示区域，展厅增设了都市圈一体化成果展示与乡村工匠非遗展区，创意景观打造了多处打卡点位，兼顾产业展示与群众游览体验，全国参展企业数量大幅上涨，集四号特色农产品专属推广活动首次落地展会，打造农产品产销双向通道。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麦朝：
3: 从三号馆我们全国精品馆的交展情况来看，目前已有25个省市确定参展，入驻的企业达到530多家，展出各类产品1800余款。与上届相比，参展企业和产品数量同比分别增长90%和120%。
1: 科技赋能是本届农博会核心特色，三江实验室首次亮相展会，知名院士团队、各大科研院所带来了2种黑土地保护、智慧农机等实用技术，花卉、食用菌特色产业成果集中展出，推动科研成果对接消费市场。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马红霞：
4: 三江实验室是2024年9月由省政府正式批复建成，由吉林农业大学牵头，联合省农科院、中科院东北地理所、延边大学一起搭建的农业科创省级实验室，我们核心围绕动物、植物、菌物三物融合发展进行联合科技攻关。简单说呢，有三大主攻方向，一是培育更好的粮食、畜禽和食用菌的品种，二是研究适合咱们吉林的智慧高效农业技术，三是把人参、梅花鹿这些特产做成高附加值的健康产品。
5: 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截至目前，暑运开启3周，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2.94亿人次。暑运期间，铁路客流量大，车厢内不仅旅客满员，行李也多了起来。如果不能合理摆放，会有哪些安全隐患呢？
6: 为确保安全，中小型行李箱和背包类物品放置在行李架上时，不能超过行李架边缘，尽量不叠放，摆放要平稳，避免列车晃动时行李坠落砸伤旅客。
7: 你好，这个黑色书包是你们的吗？
8: 不是，
7: 这个水杯我先给你拿下来，一会儿他那个因为车晃动怕掉下，把人脑袋砸了呗。
6: 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类似以上种种情况特别常见，但也正是这些看似最不起眼的隐患，往往最容易造成旅客人身安全事故。
9: 背包侧带的水杯、雨伞等易滑物品也需要提前收入包里，防止滑落。水桶等圆形物品不能摆放在行李架上，防止发生滚落。车厢里乘务人员也会温馨提示大家规范摆放。
6: 另外，动车组列车上的小桌板和衣帽钩可以放置和挂起小的背包、衣服、手机、水杯。

0: 等随身物品，但总有旅客朋友忽略放置物品的重量，也容易忘记盖好水杯盖子。
1: 小桌板、衣帽钩承重能力有限，太重的物品不能摆放，也不能让儿童攀爬或坐在小桌板上。另外，水杯一定要记得盖好盖子，尤其是装成热水的杯子，以免烫伤自己和身边旅客。
0: 铁路部门提示，列车上的行李摆放还需要注意避开行李架连接处的隔挡区域，这里有明显的禁止摆放提示。大件行李、婴儿车、轮椅等应该放到车厢车门旁的大件行李存放区、轮椅专区，或者是车厢最后一排后方，不能占用席位，堵塞通道。
2: 列车上都有哪些行李摆放的使用技巧呢？
3: 很多旅客在上车之后呢，会发现这个大件行李架已经摆满，自己的行李能出安放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支个招，每个车厢的最后一排车座的背后这个空间呢，就是大件行李架的最佳替代位置。如果连最后一排座位后面的空余位置都没有，这个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列车员，看是否可以将行李箱拉到餐车的过道来。那这个时候往前拉杆升高，将行李固定住。今天还学了一个小妙招，将两个纸杯
4: 慢点啊
3: 放在轮子这儿来固定它，这样行李箱就不会随意滑动了。那万一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空间怎么办呢？在这儿还有一个小办法，最便捷的就是看看个人座位是否合适摆放，但前提呢就是不能影响前排旅客坐往后倒，以及不能影响到自己身边旅客的乘坐体验。本期的出行服务台还想提醒各位，暑运客流大，咱尽量轻装出行，精简随身物品。若实在是需要携带的行李太多呢，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平台或者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来预约轻装行服务。目前全国已有212座车站开通了此项服务。
5: 下面我们来关注美术馆的相关情况。那么为了展现白山黑水间的人文风情与自然之美，长春博物馆原创展览《家在东北》歌沙东北题材艺术作品展在长春美术馆正式开展。生长于斯的艺术家歌沙对这片土地热爱与眷恋，通过作品让更多人了解东北文化，热爱东北文化，传承和弘扬东北地域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2: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长春美术馆的三号展馆。那我们了解到呢，在这里正在展出的是主题为《家在东北》歌沙东北题材艺术作品展。那我们了解到呢，这里正展出的是歌沙先生的64件作品，让观众呢在梦幻的青山绿水和冰雪天地当中呢，感受我们东北的民俗风情。
6: 本次作品展的作者歌沙1931年生于黑龙江省黑河市，195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历任长春画报编辑、吉林日报高级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本次的家在东北歌沙东北题材艺术作品展共分为巍巍长白、松华江畔、潮族风情、万木峥嵘、劳动风采、春华秋实六个单元，为观众呈现艺术作品64幅，带领观众领略东北广袤辽阔的自然风景，质朴醇厚的人文风貌和独特韵味的民俗风情。
7: 本次共展出了64幅作品，其中呢包括版画、刻板、油画、国画、还有素描。
6: 一幅幅画作不仅勾勒出大东北的壮阔，也将浓浓的乡土乡情跃然纸上，这也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观展。
8: 它整个画的话，它临摹的特别，就是特别完整。包括一些细节，喜欢美术啊，或者说是包括喜欢摄影的呀，这些都互通的一些东西，你可以说直接来看一看，可以去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嘛。
9: 像松花江畔的那些树挂呀，像农村的一些那个玉米啊，反正我大致的看了一下，对，挺写实的。
6: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到本月的23号，免费向市民开放。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前往长春美术馆3号展厅来领略长白黑水的壮阔风光，探寻家在东北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4: 8月2号到7号，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射箭锦标赛在长春市火热开赛。这次比赛汇聚了全省6个地区17支代表队，277名青少年选手参赛。赛事规模和参赛人数都创下了历届赛事的新高。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0: 比赛现场，少年射手精神抖擞，状态沉稳，大家握弓搭箭、瞄准撒放，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干净利落，尽显少年运动员的专业风采。参赛少年刘彦希说，
11: 我特别热爱射箭，射箭教会我专注与坚持，对我来说它不只是运动，更是我真心喜欢的事。无论最终成绩如何，我会珍惜这次赛场机会，享受射箭，全力以赴，勇敢挑战自己。
10: 不少参赛的青年选手告诉记者，这次赛事专业度高，竞赛氛围也特别浓厚，不仅是一次实打实的高强度练兵，更是难得的交流学习机会。参赛少年徐文通说，
12: 坚持射箭磨练了我的毅力，也让我明白做这个事情都没有捷径，既要坚持日复一日的训练，也要学会克服重复训练带来枯燥与浮躁。我慢慢懂得，只有稳住心态，才能把每件事情做好。这段经历也让我变得更自律，更吃苦，认准了目标就会坚持下去，不轻言放弃。
10: 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主办，吉林省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承办，长春市二道区射箭协会协办。本次赛事集结全省6个地区17支代表队，277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规模和参赛人数再创新高。作为全省青少年射箭领域的重磅赛事，长春市二道区射箭协会会长李东阳介绍，
13: 本次赛事旨在搭建专业化高水平的射箭竞技交流平台，深耕青少年体育沃土培养，积极落实体育强国建设部署，赛事以赛育人，以赛塑练，不仅为全省青少年提供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舞台，更能精确挖掘优秀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夯实吉林省射箭项目人才梯队根基，推动青少年竞技体育事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同时依托赛事落地，助力区域体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10: 近年来，长春市二道区一直在重点打造射箭特色体育项目，通过开展校园公益射箭培训，组建专业教练团队，搭建分层人才培养梯队，打造本土特色赛事等多种方式，搭建起了普及推广、系统训练、赛事淬炼的一站式青少年射箭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当地已有60多名青少年成功注册为省级、国家级运动员。长春市二道区文化和旅游局文化科9级职员严德玉表示，
14: 下一步二道区将以本次赛事为新起点，持续做强射箭特色体育品牌，完善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输送体系，积极争取更多高规格体育赛事落地，持续深化文旅体融合发展，全力助力吉林省体育强省与文旅名城建设。
15: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北京时间8:33，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最近这几天走在户外，短短几分钟，身上就已经满身黏汗了。连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稳定的笼罩我省，吉林省迎来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闷热天气。那么高温天气具体持续到哪天呢？
5: 连日来啊，全省多地连续发布高温预警，那白天暴晒、夜间闷热的桑拿天持续再现。那西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6度到38度，本轮高温过程预计将持续多日。那同时呢，伴有分散性雷阵雨、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那气温持续偏高的背后呢，是在每年七夏八上期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从七月底开始呢，西太副高和影响我国西部的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高压坝，稳定于东北地区上空。那与冷涡的阴雨凉爽天气不同，在高压的影响下天气晴好，在吉林省的西部形成了稳定的热穹顶。同时呢，在近地面我省受偏南暖湿气流北上的影响呢，整体上空气特别潮湿，形成了湿热的桑拿天。
5: 预计未来一周，西部最高气温32度到35度，中部最高气温31度到34度，东部最高气温30到33度。七号气温下降，持续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6度到29度，不过十号气温再次回。

0: 升，中西部最高气温达30度到32度。
1: 在七下八上期间，也是进入了吉林省降水的集中期。那未来一周4到5日，在我省的中西部，也就是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考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白城北部、松原地区的雨量稍大，考虑有小到中雨。那6号呢，全省大部有分散不均的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其中西部雨量稍大，有中到大雨。7到10号呢，在我省的中东部地区仍有分散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0: 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合理规划出行。老人、孩童等高危人群，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日常少量多次饮用温水、淡盐水，避免一次性饮用大量冰水，居家勤开窗通风，合理使用空调。
2: 近日，长春市安信热力管理有限公司、吉林省雨光热电有限公司相继发布2026到2027年度供热缴费及业务办理通知，我们一起来了解。
3: 虽然室外天气还很炎热，但部分供热企业已经启动了新一年度的收费工作。更重要的是，无论您在哪家供热公司，只要您计划在下个采暖季停止用热或恢复用热，都必须在9月20日之前到所属供热企业完成缴费。
4: 长春市安信热力管理有限公司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9月20日之后，不再受理任何新增、变更、停供业务，恢复供热截止。对于上季停供、本季需要恢复用热的用户，必须在2026年10月20日之前提交恢复申请并完成缴费，逾期不再受理，责任由用户自行承担。吉林省雨光热电有限公司近日也发布了相关注意事项。根据长春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中，热用户应当在每年9月20日前到供热经营企业办理停止或者恢复整个供热期用热的手续的规定，请由此类业务办理需求的热用户按此时间办理，逾期不再受理。万顺、拉洛、富强 B、 富强 C、 富强 D、 富强 E、 大岭富民社区用户暂时无法交费及办理相关业务，具体交费和办理业务时间另行通知。
3: 在此呢，也建议市民尽早通过所属供热公司微信公众号、合作银行或线下窗口办理，提前规划业务办理时间，尽量避开业务高峰期。若有疑问，可拨打所属供热公司客服热线咨询。
5: 吉林省锚定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路径，通过文博市集、沉浸式演绎、数字文旅平台等业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6: 伪满皇宫博物院打造的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近来颇受市民游客喜爱。市集坐落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打破了历史场馆静谧氛围，让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新潮业态相融。30余家特色展位错落分布，以创意赋能文化表达。
7: 就是我们刚进来就寻思慢慢走，慢慢看一看，挺喜欢这边的，就是吃的呀还有玩的呀都挺好的。
8: 在文脉皇宫吃到这个百年老味道也感觉挺新奇的，等下还要再去那边文创逛一逛。
9: 那么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我们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7号，那么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是对公众进行免费的开放。那我们可以在整个街区当中看到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非遗作品，同时也能看到有很多精美的文创产品，我们也融合了很多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从而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人能够走进博物馆来体验这种可观可玩可感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场所。
6: 日前，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成功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成为吉林东南部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这条特色街区以文化为内核，打造多元消费场景，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业态营收同比增长80%。
10: 感觉非常有意思，能找到童年的快乐，今天玩得挺开心的。
11: 感觉这里的文化气息非常的浓厚，然后每个文艺演出都很多，然后文创的展位也非常的多，就像松花石，然后还有一些非遗的记忆。
6: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休闲观光打卡点位，兼顾生态观景与民族烟火气。商业街沿街布设特色美食摊位、非遗文创展区、本地农特产品商铺，既填补了景区休闲消费空白，也补齐了游玩配套短板。
12: 我觉得真是来对了，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大家玩的都不想走了。
2: 近年来，延吉市深耕特色咖啡产业，持续擦亮延吉咖啡师国家级老品牌，通过技能培训拓展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文旅产业提质与百姓增收双向赋能。
6: 一大早，彭贝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就十分热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正在授课，从基础萃取到延边特色饮品调配，他耐心为学员拆解每一项实操技巧。
13: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
6: 从早年边贸手艺萌芽，到如今千余家咖啡馆集聚，年消费超7亿元，延吉咖啡产业蓬勃兴起。依托人社部门培育扶持，延吉咖啡师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劳务品牌。当地创新理论加实操加创业培育模式，精准面向重点就业群体开展系统化培训，配套创业帮扶，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痛点。
14: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
6: 成熟的产业平台留住了本土青春力量。延边大学毕业生陈佳涵参加咖啡制作技能培训后，选择留乡任教。
15: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贝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
6: 立足本地人参、苹果梨等特色物产，延边创新打造多款特色咖啡，带动农产品增收，激活文旅新业态。立足长远，当地还持续完善行业标准，拓宽人才输出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14: 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6: 一杯小小咖啡托起万千就业岗位，如今延吉咖啡师已形成技能培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的完整生态，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富民名片。
16: 城市早安，
17: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内容。近期，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交管支队接连查处了多起乱用、伪造临时牌照案件，多名车主被处以罚款、记12分和行政拘留的处罚。
1: 6月12日，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交管支队在长春龙家国际机场查获一辆长期使用临牌的车辆。车主张某交代，今年2月他网购二手车时，随车获得两张签发日期为6月的伪造临时号牌。在车辆完成过户领取正式号牌后，为逃避电子监控摄录，张某将正式号牌存于后备箱内，并悬挂伪造的临时号牌。
2: 经过那个大数据平台查之后，会发现他这个临牌跟他车机动车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我们对他相关规定，对他进行50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且进行行政拘留。
1: 6月30日下午，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交管支队在机场停车场内查获一辆使用伪造临牌的车辆。车主李某供述，今年

0: 四月购车后，为等待心仪的车牌号段，他迟迟没有办理机动车登记手续，并通过网络购买伪造临时号牌，直至被民警查获。目前涉案车辆已被扣留，李某将面临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和行政拘留的处罚。
1: 提醒那个广大这个交通参与者吧，不要相信那些网购那些人告诉你啊，这个临牌我们没有问题，也都是真的。其实，正规临牌只能到这个正规窗口去办理，不可能在网上购买。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当下正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录取季，每到这个时候呢，总有个别家长听信他人谎言，相信可以通过花钱点招、内部指标、低分补录等所谓的捷径，让孩子进入更好的高校，结果掉入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我们来了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最近公布的一起案例。
3: 2024年，正在读高三的一名学生有留学美国的意向，在北京某教育公司的包装诱导下，这名学生的家长向教育公司支付300余万元，约定2025年保录取到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同时还收取了另一名学生家长300余万元，承诺已在美国读大一的学生可在2025年读大二时定向转入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之所以敢收取学生家长巨额费用并做出承诺，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一个常驻美国、号称有能力办成此事的中间人李某。
4: 本案的被告李某声称自己有人脉、有能力可以办妥上述两件事情。本案的原告北京某教育公司就与李某签订了书面的合作协议，约定每名学生的报酬是200多万元。
3: 合作协议显示，李某向教育公司收取高三学生定向录取费258万元，收取定向转学学生费用约240万元人民币。合同还约定，如果届时学生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李某需退还所有费用，并按银行利息的2倍支付违约金。按照约定，教育公司为这两名学生的升学事宜先向李某共支付了110万元，剩余款项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再支付。结果在2025年5月，美国这两所高校秋季入学办理截止后，两名学生依然没有收到李某所承诺的著名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家长要求教育公司退费，教育公司要求中间人李某退费并支付相应利息。由于李某迟迟不退还教育公司费用，教育公司将李某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4: 本案的交易本质是花钱买一个高等学府的入学资质，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序良俗，应当被认定无效。按照法律的规定，依据合同取得的钱款应当予以返还。
3: 经法院调解，李某同意返还已收取教育公司的中介费11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该调解书已于今年5月发生法律效力。据了解，目前教育公司已退还收取学生家长的所有费用，但李某收取教育公司的费用目前还没有全部退还。

0: 那么针对高考录取，法官反复提示，千万不要听信花钱就能保录取、有内部指标等谎言，以免掉入骗子的陷阱。
1: 法官提示，当前高招录取正在进行中，凡是号称有高校内部指标能够点招低分保录，宣称花钱就能办理补录、调剂或者更改专业，声称军校、警校内部特招、计划外招生，承诺先读预科次年转为统招学籍的，均属于典型骗局。此外，还有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把自考、成人教育包装成全日制统招学历实施诈骗的。
2: 全国普通高校统招录取全程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所有正规录取必须经过志愿填报系统，招生录取不存在所谓特殊通道，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电话收取指标费、操作费、保证金，凡是要求将学费各类费用转入私人账户的，一律不要相信，切勿抱有花钱走捷径的侥幸心理。
1: 出国留学也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法官提示，一方面，留学中介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不得做出保录取等保证性承诺。留学中介以保录取、定向录取、内部渠道为名，与学生或家长签订服务协议的，涉嫌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欺诈。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中介时，务必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机构。家长要理性规划子女升学路径。
3: 委托留学机构不等于做甩手掌柜，家长和学生应主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目标院校的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缴费凭证，务必本人亲自核对确认，切勿将核心事务全权交由他人操作，避免陷入钱学了空的被动局面。
4: 近日，在南京铁路公安处扬州东站派出所管辖内的宝应站候车大厅内，两名准备赴外地参加所谓致富培训的老人被热心旅客和铁路民警及时拦下，成功阻断了一场精心设计的线上引流、建立信任、线下封闭洗脑骗钱的复合型涉老诈骗。
5: 在江苏扬州市宝应站的候车大厅内，一名旅客发现旁边两名老人反复低头翻看手机，对话中频繁提到发财、培训等字眼，让人觉得不对劲。这名旅客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
6: 他还没出去，他儿子家人都不在，他就一个人在家，然后在那个抖音上面。
7: 你位置给我看一下。
6: 让他去
8: 直播间，我们抓了好几年了。
7: 嗯，怎么了？
8: 学
7: 什么？
8: 就是个微信小弟啊。
5: 随后，执勤民警将两位老人带到值班室核实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起初还有些抵触，坚称自己是去外地学本领挣钱。民警初步判断，这正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引流诈骗典型套路。
9: 诈骗分子一般会选择在短视频平台投放零基础开网店、月入过万的虚假广告，打着国家扶持创业的幌子吸引老年人来关注，再通过长期直播授课建立信任，诱导老年人添加所谓助教的微信，最后以线下核心培训才能拿内部名额为由，要求老人前往外地参加封闭会议。
7: 你们有没有当时转钱给他的？
10: 没有。
8: 你不接着交？
7: 交钱干嘛的？
8: 成人费啊。
11: 这种线上引流加跨省线下诈骗的新套路，核心就是异地隔离，把老人骗到外地，切断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在封闭空间里精准洗脑，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电诈更大，不少老人前期已被洗脑很深，根本听不进劝。
5: 民警介绍，诈骗分子一旦接触到老人，便会在封闭场所里通过心理施压骗取数千甚至数万元的高额培训费、加盟费。为了彻底打消老人的顾虑，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他们的子女。在家人远程劝说和民警逐条拆解诈骗套路后，两位老人终于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陷阱，当场办理了退票手续。据家人介绍，此前他们曾多次提醒老人不要轻信网上的发财项目，没想到老人背着家人买了车票准备出行。
9: 在此提醒我们广大老年朋友，凡是宣称低门槛高回报，要求前往外地参加封闭培训、项目对接之类的，全都是诈骗。子女也要多关注老人的上网动态，发现老人频繁刷陌生直播、私下联系外出，一定要及时沟通核实，遇到可疑的情况请立即拨打我们110报警。

0: 北京时间8:54，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欢迎您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那本期节目呢是由这个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做客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妇科的一些常见的问题近期呢就身边也会有人问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女性到一定年纪啊，可能或多或少，比如说会有这个肌瘤然后会有息肉。我们常见的一些观点呢就比如说大家对这个肌瘤的印象是可能到了一定年龄，然后它渐渐收缩了，是不是就不用管然后关于息肉呢，大家想说这个息肉要是没有症状是不是也不用管其实往往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关注度分两派一派是觉得没事儿的，另一派反而过度紧张，说这个息肉我跟你说可不能不管最后它可就变成癌了这个究竟息肉它能不能变成癌，它俩是什么关系我们该如何正确对待子宫里长的这些小东西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那在本期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吉林医院，也是我们以前老叫的长春市妇产医院是飞跃院区的妇医科的责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刘洋。刘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其实关于这个妇科这些疾病很多这个朋友比如说肌瘤就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然后呢有一些老的陈旧观点，咱们一会儿呢也帮大家刷新一下，看看那个观点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这个子宫内膜息肉我们现在大家对这个健康知识获取的途径也很多不陌生这个名词但是我们还想通过正规途径咱通过医生科普科普吧就究竟什么是子宫内膜息肉，包括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妇科疾病为什么有些女性是难于启齿不太愿意说出来，可能我做健康节目多了我很正常的说出这个，有些女性会觉得这是不是因为我健康没做好还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才长这个息肉所以我们正确的来面对一下这个息肉吧。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对于女性健康这块来说呢，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受到咱们广大女性的一个关注。那么对于自己的身体呢，我们也是，大家有一点小毛病那么可能就会引起这个广泛的一个讨论包括呢，在网上我们有一些这个软件然后一些信息获取的一些途径那么子宫内膜息肉呢，真的是小息肉大学问因为它呢，就是说在我们女性的这个妇科疾病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可以把子宫呢比喻成呢一个房子那么我们的这个子宫内膜呢，就是说像我们房子里面的这个墙那我们子宫内膜呢，随着这个月经周期的一个改变呢，我们这个内膜呢，它是会这个逐渐的这个脱落的那么每一次呢，它会每一个月它会有一个脱落的过程，我们这个呢就是形成了月经那我们的月经呢如果存在这种异常情况，
0: 主任，我们这个受众有人说声音稍微有点小咱们可以离着麦克再近一些，大家听得更清晰。
1: 好的，好的，那么如果我们的月经呢存在一些异常情况呢，可能就会引起我们内膜的一些病变那我们子宫内膜息肉呢，主要是因为子宫内膜局部的一个过度增生形成的一些小的肉疙瘩或者是葡萄状的这样的一些。由子宫的内膜的腺体间质血管构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异常的这样的一个息肉那么它的地呢，就是说可粗可细有一些比较细的呢，可能我们会随着月经它就会自己脱落，但是呢比较粗大的这种呢，它表面呢它是有很多的血管的那么这种息肉呢，它是非常难以经过月经的这个自然剥脱的那么主要的形成原因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也就是说我们最主要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雌激素的一个刺激那么雌激素它持续的一个作用没有孕激素的对抗，那么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内膜的一个过度的生长。那么常见的呢，就

0: 就是说围绝经期的女性，然后呢肥胖的一些女性，因为我们都知道脂肪组织呢它是也可以转化雄激素为雌激素的，所以呢肥胖的女性呢也会有子宫内膜过度增生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呢一些因为疾病比如说乳腺的一些恶性肿瘤，那我们需要长期的服用他莫西芬呀这些药物的，那么它也可能会导致这个子宫内膜的一些过度的增生，所以有这些相关疾病的人呢我们要比较重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常常提到的我们女性呢也是总是困惑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是不是因为有炎症啦我才导致我这个内膜形成了息肉。那么炎症的一些刺激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有很多的女性呢长期的这种阴道炎反复的发作它可能会逆行导致这个宫腔的一些炎症。那么慢性的这种子宫内膜炎它也是会刺激子宫内膜导致一些局部的一些病变还有就是说反复的这种宫腔操作那么包括人流呀包括这个我们不得不做的这种医院性的这个刮宫那么它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内膜息肉的形成。还有就是我们中国女性那么这个避孕的方式有很多，就是说我们会选择宫内的一些节育器，那么它的原理就是说反复的这种在宫腔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污这个慢性的这种炎症导致这个然后呢它才能避孕。那么这种呢也是比如说有很多的节育环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期限的不是说我戴了这个环我就终身可以达到避孕的效果的那么长期的这种放置不管它的话可能也会导致内膜的一些因素当然了还有一些遗传因素啊，当然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1: 特殊情况了，
0: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根据我们自己的女性的这个年龄呀代谢问题呀可能也会导致，那我们很少有见到说青少年会形成这个子宫内膜息肉的那么它的这个随着年龄的逐渐升高40岁以上的女性那可能呢内膜息肉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如果说比如说自己在患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那么这些那可能呢也是会引起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子宫内膜息肉的一个形成
1: 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哈，刚刚说的这些它的病因，那我们对应着你可能要看一下你是否有相关的这样的情况，如果有的话那你可能就属于相应的高危人群，你有可能会有这个子宫息肉哈。我们之所以把这个子宫内膜息肉提出来呢，就是因为大家会担心它是恶性的因为就是还是那句话哈，我们随着这个知识的不断扩大和了解，科普做的也越来越广泛了哈大家就会什么事儿其实都会往最坏了想说息肉，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胃肠镜做的也相对多了一些，胃肠镜里有息肉大家就会说得快速病理看看是不是这息肉变成癌变了这子宫内膜息肉也开始担心了，说这个子宫内膜息肉会不会变成癌症呢它这个良恶性能转变吗，时间长会不会变化呀，或者说发现的就是恶性的吗，概率高吗
0: 这个呢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说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呢它都是良性的
1: 大多数这也挺好，
0: 对基本上是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比率那它呢就是其实就像脸上我们长了一个肉疙瘩呀或者一个痣那么绝大多数呢它是没有问题的没事儿的但是呢随着这个我们环境的大环境的一个改变，年龄的增加呀，那我们对于这个内膜息肉就能放任不管吗？其实不是的，
1: 你要说它大多数都是良性的，还这回放心了，
0: 对
1: 那就长呗。
0: 对，但是呢，其实呢，它确实是有恶变的这种可能的但是呢，概率极低为什么我们总叫这个小息肉那么是因为呢，就是说它对于这个女性来说呢，可能呢，虽然很多女性她有一定的危害，但是呢，她并不觉得。是就是说会影响我身体到什么程度所以呢他也从来没想过 往这个恶性身上想啊。

0: 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比如像肌瘤能摸着有个大的，有的甚至大了能摸到，然后有的可能会有这个出血，就
0: 是
1: 凡出血了就知道害怕了，疼了这样。
0: 对对对，啊，那么这个恶变的这个概率呢，它是不分这个不同阶段的，啊，那么对于绝经前的女性来说呢，我们的这个恶变率是非常低的，啊，基本上就是在1%-3%左右啊。那么对于绝经后的女性呢，我们尤其要注意，尤其是伴有出血症状的啊，那么她的这个恶性这个概率呢是逐渐提高的，那么在5%-10%左右。啊，那么这里呢要跟大家介绍几个高危型癌变的一个风险因素。啊，那么一呢就是说年龄的一个分层啊，我们年龄大于60岁啊，那么如果出现有绝经后出血的一些症状啊，还有呢就是说息肉的一个大小问题啊，如果是小的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绝经后这个息肉还是非常的大啊，超过1.5公分，那我们要引起重视。还有就是说啊，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包括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啊，那么这些情况，肥胖啊，还有一些患者呢，因为我们现在乳腺的恶性肿瘤呢，也是一个高发的人群啊。对于女性来说呢，它也严重威胁女性的健康。那么很多乳腺疾病的女性呢，她是要长期的口服一些抑制的药的。啊，那么呢就是说他莫西芬啊这个药的用药史的这样的女性，那么就是说这些呢它是一个子宫内膜啊影响比较重的啊比较大的这种有恶变倾向的这样的。那么如果说咱们啊听众朋友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要高度的重视。啊，不能说放置认知，说哎我这个是良性的，我可能会是这些因素影响的，但是我们不切下来，我们真的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经癌变了。
1: 好的哈，其实刷新了一些观点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朋友认为我都绝经了，妇科的这些跟我没关系了，
0: 对
1: 这个观点还是在想说因为绝经了，然后激素它有一些都低了，然后呢那在子宫啊宫颈啊这些它应该都不发展了，都停滞了吧，就干巴了吧，就是有一些会有这个观点，但是息肉不是哈。
0: 息肉呢它也是因为雌激素的一个过度刺激，它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形成的一个原因。那么绝经后的这个女性呢，我们也要高度警惕她的恶变啊。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就是说刚刚我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自身的这个内科疾病、基础疾病啊，并没有，那么呢，你的这个也没有绝经后出血的这样的表现，还有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息肉啊，没有绝经后反而增大的这个表现，那么呢，可能我们的这个恶变的情况呢，并不高，但是要警惕呢，就是说我们女性有很多人啊，她会想，就是说吃一点保养品啊，保健品呀、
1: 把它给营养上了。
0: 对对对，那可能呢，就是说它里边含有一些这个不明成分的这些雌激素，可能我们并不知道。那么进补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的啊，有的时候也是会影响我们绝经之后的一些息肉的一些形成的。
1: 的确哈，提到雌激素确实就是在绝经期前后的女性就是很想补一补。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是觉得啊补了这类的，然后可能我的容颜也会好一点，然后身体的状态也会舒服一些。
0: 对
1: 但是其实呢在这儿也提示大家，你要想补这些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的。
0: 对，就是说我们不要盲目的补，然后呢有很多人就是小姐妹呀、闺蜜呀，
1: 她吃挺好，
0: 她吃挺好，我也吃吧，
1: 人家没息肉啊。
0: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她这个个人体质也会有一定的区别啊，那么你适不适合这一类的，这个呢可能后面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我们直播听众的一些想法或者问题，然后来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科普。
1: 嗯，好的哈，这个主要是提示一下这个意识哈，不是说咱们啊到了绝经期了，甚至是已经绝经的这个女性朋友就跟这个妇科疾病说再见了，要有这个意识哈。一旦出现异常啊，包括定期检查的时候，咱也加上这一项，看看你有没有息肉。以前有的定期还得观察这息肉，究竟是什么检查途径呢？包括哈，你要说身体一点症状没有，他怀疑这方面也不可能啊。但是呢，我们一是检查手段，二是有没有什么症状啊，身体有没有什么反应，我们卖个小关子、就是说这个息肉它有哪些典型症状呢、我们也自查一下，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那本期节目是特别节目哈，长春医生由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聊聊关于这个女性的妇科相关的子宫内膜息肉，当然关于这个妇科相关的问题哈，大家也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呢，大家可以同步的收看和收听，在视频号中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此时此刻咱们可以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和专家呢直接的来对话，有疑问呢咱们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吉林医院，那说诶哪个医院，长春市妇产医院飞跃院区妇医科的责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刘洋刘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刘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咱们新改了新的名字。
2: 对
0: 但是这个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
2: 对，我们的底子啊还是就是老产院人啊。然后呢，我们是长春市，我们有这个吉林省的这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所以呢，我们是和这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那么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那么我们进行这个输出医院和帮扶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让这个百姓呢，春城的百姓能在家门口呢就享受到我们国家级妇科专家的一些诊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形式来造福咱们春城的这些女性患者。
0: 确实哈，很多事情就是你越专他可能做的就越好服务然后包括在联合这个权威的这样的大学医院。那我们很多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和迭代，大家呢
2: 是的
0: 可以带来更多的更好的就医体验。咱们刚才聊到了子宫内膜息肉，大家也会问说那有啥症状，我可能得怀疑怀疑这事儿。
2: 其实呢就是说子宫内膜息肉呢，刚刚我们也介绍了不少那么对于大多数的女性来说呢，我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
0: 啊，真没症状。
2: 对，那么我们有一个关键的数字啊，就是说我们30%-50%的这样的女性朋友，她是没有任何的症状，而是在定期的体检之中发现的这样的息肉。那我的门诊的也有好多女性的这个朋友来说呢，我说你为什么来检查呀，她说我想做个 B 超。我说为什么她说我体检的时候呢发现我有息肉让我上级医院来检查一下那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息肉呢那么它的症状呢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典型那么最常见的症状，那我们说它没有症状大家都是体检发现的吗？其实不是的，它还是有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的。那么虽然我们不要对号入座产生这个焦虑但是呢也要对自身呢有一个综合的评估。那么主要的这个症状呢就是说以下的几点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会出现这种月经的异常我们叫异常的这样的一个子宫出血的症状那我们这里面呢提示到的这个月经的异常呢那么主要是不是说月经周期的异常呀比如说我原来是28天来一次我现在变成35天了，
0: 就是一周以上的这样的改变
2: 对，或者是说我经期的缩短
0: 以下也不行，
2: 以下也不行的变成我原来30天，我现在变成23天了，我变21天了那么这种经期的这种缩短也是一个信号。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经量的一个增多这就是我们也是之前我们探讨过的就是说有很多女人呢女性朋友她是觉得我月经越多越好，这是
0: 我
2: 健康
0: 健康
2: 是我年轻，我这卵巢功能好但是其实不是的。那我们的这个教科书上呢那么对我们的月经量呢也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是整个月经周期我们的这个月经量超过80毫升，我们就是一个月经量过多了对，就是异常了所以呢我们想象一下我们80毫升的血是多少就是说所以呢不要觉得这个月经越多 可能对我的身体是越好的一种表现啊，那它可能呢是有一些病理性的因素在里边啊。还有呢，就是说我月经的持续时间延长了。啊，有很多人呢，他是三天四天啊，这月经就干净了啊。但是呢，突然有几个月，啊，可能呢，我这个月经持续的时间就会长，啊，比如说七天、十天，啊，那我也有门诊的患者呢，他原来的月经周期就比较长，可能他就十天，啊，所以他都没在意。但是呢，随着他年龄的增加，他月经周期变成十五天了。啊，那一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都在流血，
1: 哎，
2: 所以他心里面呢也是有很大的负担。
1: 那得有多少血
2: 啊？但是呢，他可能并不多啊。这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啊淋漓不尽的出血，淋淋拉拉的啊。你要说他多呢，他可能我一天呢也换不了几个卫生巾啊。但是你要说他少呢，我还要垫着，不然呢可能会啊影响这个日常的生活。
1: 嗯
2: 啊，或者是说呢，经间期的一些出血，啊，月经到中期了，可能呢会有这种出血，或者我月经干净啊，三天四天我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出血，量不多啊，然后可能就是一两次一两天啊，然后呢就干干净净了，啊，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异常出血呢是一个啊子宫内膜息肉的一些典型的最常见的一些症状，
1: 嗯，
2: 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说啊白带的一些异常。啊，就是一个这个白带的增多，或者是白带的这个里边稍微有点血丝，啊，她可能呢不细心的女性朋友呢根本发现不了，啊，她觉得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难受的地方，那么呢也有一些就是说我们的息肉，刚刚我们说它是有地部跟这个子宫相连的，啊，那么长时间的不在意这个妇科呢，我们的这个有一些。啊，地部它可能从宫颈拖到阴道里，啊，那么可能会造成这个拖出来的这些组织呢，有一些缺血坏死啊，甚至有一些，因为我们阴道有很多的菌群的，啊，那它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感染啊这些情况，那可能呢我的分泌物就有腥臭味儿，啊，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要去做妇科检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症状。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特别不典型的啊，有一些女性呢，她比较敏感，啊，那她长了息肉之后呢，她的这个经期浮动的情况会加重，啊，她只是说以为自己是痛经，啊，但是呢，就是说她月经干净来体检啊，来检查呀，会发现啊，原来她是长了息肉啊，可能有一些下坠式的这种疼痛，他平时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只有在经期有加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一个对于育龄期女性伤害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啊，那么主要就是说我们女性呢有这个备孕需求的这样的女性啊，她呢可能长时间未怀孕啊，那么正常性生活一年以上，就是说没避孕的情况下啊，我们是会怀孕的这样的女性，那么一年以上没怀孕的话呢，我们就可能考虑是不是有不孕的这种因素存在啊，那么我们的子宫内膜息肉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也要警惕是不是有子宫内膜息肉的存在才导致不孕的这样的这个发生，所以呢对于女性来说呢，小小的一些症状可能呢就是我们存在大的问题，身体给我们的一些警示，啊，所以呢，一定要关爱自己。
0: 这些小细节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也没关系。有些人说，哎，你听着了，但是没太记清，啊，我们也会通过明天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点击金牌医生，然后把这个一些典型的症状分享给大家。您可以点赞收藏，这样的话呢，一旦出现对应相应的症状，咱们及时就医啊，然后呢，及时的解决问题。为什么进行科普？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吧，有些事儿咱就忽略了，不知道，
2: 对，
0: 他不知道他是事儿，
2: 对
0: 啊。那我们可能一对应说啊，原来这也算问题，然后他对应的问题又是什么？我们相应的就有解决办法了。
2: 是的，是的，
0: 发现问题是最主要的，然后才能解决问题。那么发现问题的手段，咱们也说了，出现症状是一，还有有一部分他可能真的是通过体检啊，包括检查。我刚才跟这个刘医生也聊了，因为我们都是女性朋友嘛，咱们单位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学校啊各方面也会组织定期的体检，但在体检的时候关于妇科检查确实我 我们就觉得哎呀有一些心理斗争、
2: 嗯、
0: 其实它也是正常检测、啊、但是就是觉得心里有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害怕啥就是害怕
2: 对对对
0: 所以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啊、我们在检查的时候要加哪些项的就 B 超就能看清吗
2: B 超呢它是我们首选的一个筛查的手段、
0: 嗯、
2: 因为对于子宫内膜息肉来说呢那我们妇科检查呢常规的啊一些啊比如说双合诊呀三合诊呀我们是发现不了这个内膜息肉的嗯那我们只有通过一些仪器来进行一下宫腔内的啊一些检查
0: 嗯
2: 那么能看到宫腔内的情况的这些仪器呢那我们才能啊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子宫内膜息肉、
0: 嗯、
2: 那么 B 超呢它是一个啊经阴道啊经直肠啊或者是经腹部的这样的啊非常这个简便的这样的一个检查手段、
0: 嗯、
2: 那么我们通过 B 超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宫腔里边啊，基本的一些情况是不是有占位呀？占位的大小啊，它的位置呀，啊，但是 B 超呢，我们就像隔空打牛一样，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啊，那么它是分不清说你这个是宫腔里的这个占位是息肉呀，是血块啊，还是肌瘤？
0: 反正能看着有东西。
2: 对，它是就。我们有一团就是 B 超的这个咱们现在虽然越来越这个先进了啊、
0: 嗯、
2: 有三维的呀有这个立体成像的呀啊但是呢它整体来看就是说你的这个宫腔里有一团东西
0: 嗯
2: 啊就像是说拿着望远镜看你的这个房间一样哎我看到了这个房间有个黑影啊但是呢我分不清它是桌子还是椅子。
0: 嗯
2: 啊，
0: 这稻草人还真人儿、
2: 啊，对对对，啊，所以呢 ，B 超呢只能提供一些这个宫腔内疾病的一些线索，但是呢，它不能给出特别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诊断，啊，那么我们这个宫腔里边的这些疾病呢，我们现在这个医学发展的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迅速，那我们就有很多前辈啊，当时呢他也是非常聪明，就想。那我能不能有一种检查仪器，我直接能进到宫腔里边，我来看一下我这个宫腔，我像孙悟空一样，我进去，我看一下我这个肚子里边有什么东西，啊，我这个宫腔里面有什么操作？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科技发展的一个啊，这个我们啊医学也受益啊。那我们就是说这个里面要提到的，就是说宫腔镜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0: 嗯
2: 啊，那么宫腔镜检查呢，在这里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因为、大家对就是很多人都提到说，哎，你做个宫腔镜，做个宫腔镜，那我们到底宫腔镜是什么啊、
0: 嗯？
2: 那么，宫腔镜呢，它是一个带着镜子、带着刀啊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器械啊。
0: 啊，它还带着刀。
2: 对，就是说这个摄像头上呢，它可以直接有一个连接的一个刀头。
0: 哦、
2: 无论是电刀啊还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冷刀器械、
0: 嗯、
2: 啊那么它都是可以通过这个镜子啊我们是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仪器那么通过我们自然的这种腔道啊通过我们阴道呀通过我们的这个宫颈啊进入到宫腔里面啊那我这个有这个摄像头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啊，我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整个宫腔里的情况，包括我的内膜的厚度，啊，包括我内膜有没有异常的这个血管的增生，啊，还有就是说我长东西了，我这东西长在哪里？啊，不是说我们这个宫腔它也是有四面墙两个宫角的，啊，就是说这个它的位置具体在哪里？啊，我需要怎么操作才能来给它拿掉？
0: 嗯。
2: 啊，对，所以就是说宫腔镜的一个检查加上我们把这个宫腔的一个占位

0: 北京时间的9:40，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哈。本期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吉林医院，也是长春市妇产医院飞跃院区的妇医科责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刘洋刘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来聊聊关于子宫内膜息肉哈。大家都很关心，说这个究竟影不影响怀孕？确实有些育龄期的女性很担心哈。然后我们也来确定一下吧，刘医生、
1: 对，
0: 它真的会影响是吧？
1: 对，它是会影响的。对于这个育龄期的女性，那么很多不孕的这样的情况呢，那么我们在做宫腔镜检查的时候呢，也是会发现啊，这个女性的这个子宫腔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并不是特别大啊，可能是比较小的，但是呢，它的这个位置啊，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数量啊比较多的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发现大约有4到5个不孕的女性患者中呢，就有一个是因为子宫内膜息肉导致的，所以这个比例呢还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息肉可能会影响这个女性的这个生育的一个情况。那么首先我们把子宫啊想象成一个房子，那我们的内膜呢就像是这个墙一样啊，那么它在这个那么墙上呢，我们的息肉就是墙上多出来的这些肉疙瘩呀，或者是说这个不平的这样的这个站位啊。那么第一呢，它就是说堵门，我们叫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输卵管和子宫是连通的啊，那么包括它的伞呢，可以抓取这个卵巢里边组织的这些卵子啊。那么我们要想怀孕，必须得是精子和卵子的一个完美的结合啊。那么堵门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很多的女性，她的这个息肉的位置是长在这个子宫双侧输卵管开口的附近的啊，那么如果是比较小的这种呢，只是说息肉样的这样的一个增生啊，那可能呢对它的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赘生的这样的一个赘生物的一个表现，那我们想想这个开口都被堵住了，
0: 挡那儿了，
1: 对对，那么卵子和精子那就没有办法相遇啊，
0: 第一个位置不对的，
1: 对，它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墙面不平啊，我相信大家都有一种体验，就是说对于这个不平的墙，我要往上粘一些东西的话，就是非常的费劲儿，它可能会刚开始粘上了，然后呢没一会儿它就自己掉了。对，那么这个墙面不平呢，也就是非常贴切的形容我们这个息肉的形成啊。那我们在子宫内膜上形成了息肉之后呢，就会导致这个内膜的一些局部的不平整。那我们受精卵呢，它的着床的位置，它不会说哎我挑着平整的位置着床吧啊，它是有这个东西挡在这儿，它可能就种植在这儿了啊，但是呢想想它是不平的一个地方啊，那它呢可能我们这个受精卵它就找不到非常好的这样的土壤扎根啊。
0: 通过这个刘医生的贴切的这个形容啊，我大概能捋出来了，这个细节啊可能我们就不过多的赘述了，但就知道你息肉但凡长出来了，它肯定在某个部位它会影响，这是明确的，会影响怀孕。
1: 对，
0: 那么既然它已经确定了它会影响，那我们肯定还是建议我们去处置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处置啊，咱刚才说了可以做宫颈的这个这个宫颈宫腔镜
1: 对，宫腔镜。
0: 然后说那这个到底多大？就是女性还是会纠结嘛？别说女性了，谁一提手术啊，别管多大啊，我多大我能保守？我多大我必须马上做这个宫腔镜了？
1: 好的，好的。
0: 啥标准
1: 啊？那么这个标准呢，肯定是不一定的。那么要根据我们患者的这个不同的需求，然后呢，我们不同的

0: 症状。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要制定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那么首先跟大家讲清楚的就是子宫内膜息肉呢，它不一定都需要手术的。
1: 哦
0: 啊，
1: 太好了。
0: 对，那么根据不同的情况呢，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些专业的治疗的这样的方案，进行专业的评估之后，然后我们再充分的沟通，看你适合哪一种方案。那么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啊有没有可以保守观察的呢？也是有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一部分女性呢是什么啊人群呢？啊，首先就是说我这个息肉呢比较小。
1: 嗯
0: 啊，一般呢我们现在是不超过 0.8 厘米。
1: 嗯
0: 嗯，那么没有任何症状啊，然后呢是育龄期女性，她的这个月经啊月经的量啊月经的时间呢、啊、都是比较规律的啊。那么这样呢有约有这个四分之一的女性呢，她会随着这个子宫内膜息肉会随着你的月经的每个月的规律的剥脱，然后呢消除掉。啊，
1: 小的，
0: 对，特别小的这种，我们也不是说一发现息肉我们就一定要做手术的，
1: 嗯，
0: 啊、
1: 别过度紧张，对，小的没症状的，
0: 对 对, 对, 对，我们也是可以的。那么啊，3到6个月复查一次 B 超啊，就是说你虽然有小息肉，你的这个情况还适合保守，但是啊，也是要定期复查的，
1: 嗯
0: 啊，如果说你的这个息肉那么没经过月经的这个剥脱，它掉自然消退的话，那我们就要进入到后续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我们要用这个药物的治疗。一般呢，可能我们这个药物的治疗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我的这个孕激素，一种呢是口服避孕药啊。那么一听到就是说避孕药呀或者是孕激素呀，
1: 那不能吃啊，
0: 对，就很多人呢就觉得哎，这里面有激素我这不能吃啊、嗯、啊。那么其实呢我在这里面呢要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啊，就是说我们啊正规的这种啊，那么医生指导下的这样的一个规律的用药啊，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来说呢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所以呢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有一些没有办法随着月经消退的这样的子宫内膜息肉呢，我们也是可以应用这个口服避孕药或者是后半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孕激素的一个添加，来使它的这个啊内膜剥脱的比较好啊，那么也让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呢有一个自然消退萎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嗯，但在医生指导下
0: 啊对对对，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啊。那么对于这种啊吃药啊等待啊都没有办法的，那我们就一定要进入到这个手术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人啊，比如说我们有备孕需求的这样的女性，如果你发现子宫内膜息肉，我们是建议一定无论大小是建议做宫腔镜切除掉的，
1: 看你目前的诉求。
0: 对，这个就是说我说的这个根据需求、
1: 嗯、
0: 啊。如果说是备孕的女性，这里面我要重点提醒，就是这一部分的女性啊，我们一定不要就是说拒绝宫腔镜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和治疗啊、
1: 嗯。
0: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子宫内膜息肉比较大的，已经超过1公分的啊，有这种出血的这样的异常出血的症状的啊，那么这样的女性呢，我们也是建议啊做这个一个手术的，那么宫腔镜的手术。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老年女性已经绝经了啊，但是呢她又出现了出血的情况啊，那么还有 B 超形提示，就是说我们这个形态不是特别好的啊，有血流的啊，看上去呢就是说有一点问题的啊，不是说特别良性的这种表现的这样的这个息肉，那么呢我们也是建议要做这个手术啊，做宫腔镜手术治疗的。
1: 嗯，好的哈，这个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建议和方式方法。其实啊很多人还担心什么，为什么就是到宫腔镜这儿，刚才说旁观者哈、啊、说、
0: 嗯、
1: 那你已经长了息肉了，然后有解决办法、
0: 嗯、
1: 那你就做呗、
0: 嗯、
1: 但大家可能会担心多少是个手术，刚才大家也描述了，
0: 对对对，
1: 他可能要有一个这个小手术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啊要麻醉、
0: 嗯、
1: 然后大家会说那这个手术做完那得恢复多长时间呢？包括有备孕需求的说、
0: 嗯、
1: 啊，我做完这个我得多久能怀孕呢？
0: 嗯，对对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子宫内膜息肉的这个术后的一些管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对于这个内膜息肉来说呢，我们不仅要就是说啊对它进行一些这个术前的一些 啊，管理和治疗。那么对于术后的这样的这个人群来说呢，防复发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备孕的女性啊，那么她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怀孕的时间呢，一般是在6到12个月以内的啊。所以呢，那么这一部分人群呢啊，我们就要用这个一些孕激素的这样的一个药，后半周期的一个应用。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呢，它是不影响排卵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就是说备孕，然后呢，让他一个给他一个好的环境啊，让他这个为后续这个成功的受孕做准备啊。那么对于没有生育需求的这样的女性呢，我们的这个术后呢，也是要用这个一些药物啊，或者是说我们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个左缺诺孕酮缓释系统。那么大家一听这个系统呢，可能觉得哎，这个系统怎么能对我有什么帮助呢？其实呢，这个就是我在这里面说的，就是说大家经常提到的麦乐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它现在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子宫内膜息肉预防的一个指南推荐的一线的一个治疗方案。也就是说，对于没有生育需求的这样的女性呢，我们反复的这种内膜息肉呢，那么会增加这种患者的这个治疗的一些负担啊。那么她还不想长期的这种用药啊，那我们呢就是可以在这个宫内呢带一个节育器啊。那么在避孕的同时呢，我们起到了这个内膜的啊，让它萎缩变薄啊，没有过度增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那么来一个治疗我们的内膜息肉和宫腔内的内膜的一些疾病。
1: 这个方法，因为有的那名词一听说这跟这有啥关系啊？
0: 对，
1: 但它原理医生知道。
0: 对，
1: 那我们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哈，用简短的语言我们帮大家概括一下吧，因为我们这回也提示了很多，即使是中老年女性也有长子宫息肉的这个风险，而息肉呢它也有病变癌变的风险。那当然的风险没有那么高，可是我们要重视啊，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女性不要认为妇科疾病跟自己没关系。
0: 对，
1: 那我们从饮食上怎么能降低这个子宫内膜息肉的发生呢？大家第一个想的说我是不是豆制品得少吃，
0: 对，
1: 然后我什么蛤蟆油啊什么这些是不是得少吃
0: 那么这里边呢，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哎，有很多女性来了说，大夫我什么都不敢吃，我这个其实我特别愿意吃这个豆腐或者愿意喝豆浆啊，但是呢我这个因为我这长东西了，我有肌瘤了，我有息肉了，我这肯定是我经常吃这个东西导致的。其实呢就是
1: 后来就全吃素了。
0: 对，那么吃素他还是就是连那个鸡肉呀豆制品他全都不吃，最后呢可能自己身体的营养也跟不上了啊，然后他可能更容易得病了啊。那么在这里呢，刘医生要跟大家说的是呢，就是说我们正常情况下正常量的这样的豆浆啊豆腐啊，我们是完全可以吃的。因为这个豆浆豆腐里面含有的这个雌激素呢，它是植物性的雌激素，我们叫大豆异黄酮啊。那么这个植物性的雌激素呢，它只是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雌激素的这个活性有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所以呢我们每天不会喝一桶豆浆所以呢就是说也不会这个泡在豆腐里。对，所以你每天一杯豆浆啊，那么是对你的身体有好处的。适当的豆制品摄入啊，那么可能会反而会抑制我们过高的雌激素的一个含量啊。那么对于人体的这个雌激素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调节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么所以呢啊，就是说现在要告诉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一定不要啊拒绝豆浆啊，这个豆浆对女性还是非
1: 常
0: 友好的。
1: OK 的
0: 对。那么但是呢，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我们不能吃的啊这个
1: 有啥
0: 这个保养品呀那么它我们东北啊知道有很多灵芝孢子粉呀有这个就是蛤蟆油啊那么还有这个蜂王浆啊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是不建议大家来吃的。为什么？因为它含有的这种就是动物性的这样的一个雌激素，它的含量非常高。还有就是说我们很多女性围绝经期了，她要喝的一些保健品 啊，那么可能它有不同剂量的不明成分的这样的，或者是非常高剂量的这样的大豆异黄酮，那可能呢我们也是不建议吃的，这个也是会引起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疾病的。
1: 嗯，好的哈，这是饮食方面的注意，有可吃有需要注意的哈。那欢迎大家呢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

播，每周一到周五为大家带来的金牌医生啊。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就到这里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牌医生的子栏目哈。本期节目一审柳婷，二审董华一，三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兰心为您带来的社区欢乐游的才艺版。

0: 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

0: 天官高高飘扬。
1: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2: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3: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4: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5: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6: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5: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7: 来，大家快，
8: 我能说。
9: 哎，我会唱。
7: 我能拉琴。
10: 我能逗乐。
8: 长春、
11: 吉林、
7: 四川、
12: 白城、
13: 辽源、
14: 通化、
15: 延边、
16: 通庄、
17: 梅河口、
18: 仙户、街村，
19: 自得其乐。
8: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7: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0: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1: 每周一到周四，
22: 吉林旅游广播
23: 来信。

0: 游天下，快乐随行。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的社区欢乐游。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哎呀，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中不仅是有老朋友兰心，而且今天呢是我们的视频直播。每周的视频直播，我都会为大家介绍活跃在我们吉林省的很多团队，他们呢也会带来精彩的节目展示。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因为热爱集结起来，他们相互碰撞，相互交流，可以说呢也在传播着我们社会的正能量。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啊，就是活跃在我们省内的一支非常著名的朗诵艺术团，是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啊。我们有请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们，来有请大家。哎呀，今天阵容真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哈。来，哎，好的，那首先呢要介绍一下我身边的我们的这位大姐，来请我们的这位姐姐自我介绍一下吧。您是我们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社长是吗？
1: 啊，是的。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们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是从2021年5月25号正式成立。
0: 2021年，哎呀，
1: 现在已经5年多了，
0: 5年多了哈。
1: 自从那个这个诗社成立以后呢，我们就是秉持着诵读经。

0: 点啊，以声传情的初心宗旨，聚集了全国200多名诵读者，其中呢，就是长春的就有100多人，刚开始呢都是以线上朗诵为主，后来呢就是线下也有很多活动，我们那个有一个领读部，领读部呢。老师们特别辛苦，每天给大家选作品，选就是古诗词啦，或者是经典散文，还有这个红色诗文，就是这类的诗，那个作品，完让大家呢来读，每天换一部作品，还有一个就是每周有一个点评的作品，大家来诵读。等到周五的时候，我们有专业的那个点评师来点评，这样呢，就是大家呢，有很大的提高啊，尤其是在那个吐字发音呐、朗诵的功底啊、情感表达，还有舞台演绎的能力呢，都有很大的提高。
1: 那想问一下我们的社长，当时你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初心，想做这个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呢？
0: 初心呢，就是建立这一个大平台，为那个朗读爱好者提供这个平台
1: 啊。现在已经是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朗诵爱好者了，是吧？
0: 对
1: 啊，真棒哈！
0: 我们每年呢，还有那个就是端午节啊、清明节，或是五一、十一什么春节什么的，
1: 这样的线上线下活动，
0: 线下呢就是以我们这个成立几周年的群庆，还有就是到秋天有个金秋的一个线下的一个活动，就是特别壮观啊！
1: 看来我们的活动也是开展的很丰富
0: 啊，丰富多彩，有唱歌、舞蹈，还有乐器，还有情景剧，就是诸类很多的那个形式多样的节目，也很精彩。
1: 太好了，那今天呢，大家看到了哈，我们这个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啊，骨干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然，我相信现在哈看直播的朗诵一天天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啊，他们此刻呢也一定在收看我们的直播。那我们呢也把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口号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我们的口号是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
2: 以声传情，诵读经典。
1: 太棒了哈，以声传情，诵读经典。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中，我们就共同去展示他们的风采。首先呢有请吕淑华、还有王正凤、陈海燕、张桂平为我们带来月光下的中国，我们掌声欢迎。

0: 我一直想为夜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1: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2: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3: 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0: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
1: 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
2: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
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
0: 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
1: 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
2: 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3: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
0: 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
1: 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
2: 我看见的月白风清一扫阴霾，
3: 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
0: 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
1: 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
2: 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在写着一首诗，
3: 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今夜我这一首诗献给月光下的中国，
4: 献给月光下的中国。
5: 好，感谢我们的四位朗诵者啊。贾琪社长，我能够感觉到哈，我们的这四位朗诵者他们特别用心。你看今天从服装的搭配上，包括他们的表演啊，感觉声情并茂，而且把这个这么长的作品都背诵下来了，可见他们已经是积累了一定的舞台经验，是吧？
6: 是的，
5: 看得出他们在不断的在磨砺，也积累了一些我们在朗诵中一些基础的知识。

0: 包括舞台表演的经验。
1: 对对，我们经常有线下活动，他们都是我们经典诗社的精英。
0: 太好了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刚才的四位已经是打了一个先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聆听来自经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赵亚丽、徐凤云、孙丽萍，再为我们表演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就是《冰雪颂》。来，我们有请这三位朋友。好。请我们的这位红衣姐姐介绍一下你身边的这两位吧。
2: 我们是朗诵一天天的社员哈，这个是赵雅丽，摄影的，这个是徐风云，我叫孙丽萍。
0: 太好了，那你们这个作品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2: 这个冰雪颂是为了迎接咱们的冬奥会我们准备的。
0: 看来你们就是每到一些节庆啊，或者值得纪念的日子，你们都会准备一些作品，
2: 是
0: 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的，哎呀，看出来这个作品你们也下功夫了，都脱稿了啊，真棒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冰雪颂。
3: 一片雪花落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一场冰雪落在希望的中国大地，世界正在倾听雪落东方的声音，世界正在遥望这片雪花盛开的土地。
4: 你听雪落的声音，它轻轻地凝成孩子睫毛上的冰花，你听雪落的声音，它重重地搅动着五洲四海的冰雪之潮，
5: 向着东方汇聚。
3: 这是一片雪花盛开的土地，这里的人民欢迎每一位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姐妹兄弟。
4: 这是一片雪花盛开的土地，这里的人民向每一个为梦想而来的你张开热情的双臂。
6: 我们爱冰雪，它是敦煌飞天舞动在人间的银色飘带，我们爱冰雪，它是幸福吉祥的玉如意。
3: 我们爱冰雪，它是风驰电掣的竞技。
4: 我们爱冰雪，它是相互鼓励、挑战极限的运动健儿在赛场上的所向披靡。
6: 朋友，中国欢迎你，
7: 吉林欢迎你，
4: 长春欢迎你。
5: 我们一起聆听雪落东方的声音，
4: 我们欢聚在这片雪花盛开的土地。
6: 这里的人民勤劳善良，珍惜每一份真挚的友谊，这里的人民坚强勇敢，不惧瞬息万变的风风雨雨。
3: 因为太阳一直在东方升起，因为东方的中国正和世界面向未来，创造崭新的奇迹。
4: 一片雪花落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一场飞雪落在希望的中国大地，
6: 世界正在倾听雪落东方的声音，世界正在遥望
5: 这片雪花盛开的团结奋进的土地。
0: 哎呀，我觉得我们东北人哈，可以说都有这种冰雪的 情节。所以你们刚才啊在朗诵这个作品的时候，哎，我觉得我的心情也在澎湃，因为我们对冰雪的热爱啊可以说是深入我们的骨血。而且这首诗呢，它的作者阿子老师吧，
8: 对，
0: 是吧，啊，他呢也是我们北方人，所以把对我们对冰雪的那份钟情诠释的淋漓尽致。那冰雪呢不仅盛开在我们东方的黑土地上，而且呢它也传递着我们的情谊。那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深情的朗诵和诠释，谢谢你们，表现得非常好哈，能够感觉他们驾驭作品的时候非常自如，非常放松。也看下看出来他们背后啊一定是下了不少功夫，包括三个人在合作的时候他们需要反复的去打磨这个作品啊。好的，那贾琪社长，在我们的这个诗社中啊五年多，肯定会有很多大家相互交集相互碰撞，很多难忘的事儿吧，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1: 有，我们就是这个诗社呢从成立以来一直是在线上，后来一周年以后我们就线下活动，我们有的就是家特别特别远，就是为了就是打磨一个作品，就是不说不辞那个千里吧，就是长春市最起码得有个四五十里地有的家有孩子，就是或者有老人，都把这个事情都事先安排好，所以让我们都特别感动，就为了展示这一个作品，打磨一个作品，牺牲好多自己的时间。
0: 对，其实不止这些哈，不只只是牺牲和奉献，可能每个人背后啊，因为每个人的日子可能都是一地鸡毛，有柴米油盐酸甜苦辣，但是当大家集结在一起的时候传递的都是这份真情意，通过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滋养的不仅仅是自己，而且呢可以说是悦人悦己啊，是吧？
1: 对，
0: 那能够感觉到大家都挺有变化的，这五年是不是你也见证了大家的成长？
1: 很大，有的就是刚初学朗诵的时候发音平翘舌呀，还有这个发音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完全是大白嗓，现在就是练的特别好。
0: 对，因为不但就是有老师去指点点评，然后呢大家呢也很用心，
1: 是
0: 大家互相的帮扶，然后共同的去进步，是吧？
1: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都有七十左右岁的年龄，我们这个年龄大家背一个作品也是很付出不少，
0: 对对对，
1: 因为年龄嘛，他就是记忆力他就比较差，但是特别刻苦，这些老师们，
0: 是的，好的，真的是对他们对这种作品的由衷的这个热爱哈，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的朗诵一天天诗社，正如他们当初的这个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想就是希望一天天每一天大家都会有收获然后在我们这个作品中呢也能够得到这种心灵的滋养。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经典作品。下面的这个作品呢是两位的表演者王永新和汤敏娟，我们共同来聆听他们带来的相信未来。来，有请二位。我们都知道这个作品呢是石指老师的作品哈，可以说石指被誉为知青诗人，他的作品呢可以说是跨越经典，那至今我们听到这个作品依然会心潮澎湃。那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我们的王永兴大哥、汤敏娟大姐为我们带来相信未来。

0: 当蜘蛛网无情地插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1: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0: 我要用手掷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1: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0: 摇曳着曙光那只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
1: 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0: 他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他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1: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0: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1: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0: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1: 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0: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1: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0: 相信战胜
1: 死亡的年轻，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0: 相信未来，
1: 热爱生命，
0: 相信未来，
1: 热爱生命。
2: 好，再次感谢王永兴大哥和汤米娟大姐为我们带来的《相信未来》。是的，我们依然相信未来，而且通过诵读，我们更加的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谢谢你们，谢谢二位。那我们能够感受到哈，二位在朗诵这个作品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那份信心，我想这份信心呢，也是他们对生活的那份热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的呢，不是朗诵了啊，其实我们这个沙龙呢，大家也都是多才多艺，是不是？佳琪大姐啊，所以在我们沙龙，大家也很活跃，除了诵读之外呢，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唱歌、跳舞，甚至还有一些
3: 情景，
2: 这个情景表演啊，乐器、戏曲等等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的啊，就是来自我们朗诵一篇篇经典诗社的张万娟、朱向东为我们带来了一首男女生二重唱啊，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叫《胡琴说》，我们掌声欢迎。

条痕，花开花落岁月长，从你指尖流光。听水水有声，听山山有声，风来

0: 谢谢二位啊，谢谢朱向东，谢谢我们的张万娟带来的胡琴说。哎呀，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挺耐人寻味的啊。就像歌词中说的哈，听水水有声啊，听山山有色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啊，当我们的心中啊，有那份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之后，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的日子过得会越来越有滋味。心中有爱，酸甜苦辣算什么？喜怒哀乐都是歌啊！真的能够感觉到，这是我们这个歌词就像我们大家的生活的写照啊。好的，再次感谢我们朗诵一天天经典诗社的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这个他们继续带来表演啊。我们邀请的是赵春丽，还有李宝玉、任彦斌四位朋友啊，三位朋友为我们带来《红船起航》《星火》。中华，来，我们有请这位朋友介绍一下哈，你的这两位搭档也介绍一下自己。
1: 这位是李宝玉，李宝玉大哥
0: 啊，你好，
1: 彦斌姐姐，
0: 好，彦斌大姐好，
1: 我是赵春丽，
0: 欢迎。
1: 我们三个人呢，为大家带来这首《红船星火》，希望大家给大家带来温暖和力量。
0: 好的，来，我们掌声欢迎。

0: 间，沉沉暗夜，神州风雨飘摇，破碎山河在呜咽，黎民在苦难中煎熬，列强环伺，山河裂土，茫茫华夏何处寻觅救国的路标？
1: 1921，南湖碧波荡漾，一叶红船悄悄承载起民族的期望。13位先驱怀揣救国理想，在摇曳灯火里点燃神州第一缕信仰之光。
2: 小小红船劈开时代巨浪，一纸初心写下救国救民的滚烫向往，从烟雨江南出发，向着黎明闯荡。红色火种悄然洒落在华夏四面八方，从井冈翠竹筑起工农武装，万里长征踏破雪山茫茫，草地苍苍，湘江热血染红江水，泸定铁索镌刻钢枪，草鞋踏遍万水千山，用生命奔赴家国理想。
1: 卢沟桥的炮火惊醒沉睡的炎黄，无数儿女放下行囊奔赴前线，守土守疆，白山黑水间壮士以身殉国，大江南北里百姓同心共赴国殇。
2: 淮海大地小车推出胜利曙光，渡江风帆冲破长江，层层设防，烈士埋骨青山，热血浇灌土壤，千千万万平凡英雄撑起破碎的家国脊梁。
3: 一寸山河一寸雪，
0: 一捧热土一衷肠，
2: 烽烟漫卷数十载，
4: 中英红日
2: 升东方。
0: 天安门前红旗飞扬，一声宣告响彻寰宇，新中国迎来万丈霞光。废墟之上我们开荒拓壤，白手起家筑牢家国的根基与屏障。
1: 戈壁荒漠蘑菇云腾空绽放，大江高坝滚滚碧水滋养城乡，一代代建设者扎根故土，默默奉献，用汗水改写一穷二白的过往。
2: 而今春风变九州，城乡换新装，高铁飞驰山海，巨轮远航大洋，航天揽月，深海探藏，盛世繁华正是先辈毕生盼望的模样。
1: 红船早已驶过百年风浪，小小游船化作巨轮破浪远航，红色基因融进血脉，从未遗忘，时代青年扛起使命，续写崭新篇章。
0: 红船初心不忘，红色薪火绵长，以五倍之青春护卫盛世之中华，
2: 踔厉奋发向前，勇担时代。 在厚望，
3: 五星红旗永远飘扬，伟大祖国永续辉煌。
5: 五星红旗永远飘扬，伟大祖国永续辉煌。
6: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朗诵者赵春丽、李宝玉、任彦斌，谢谢你们。刚才我和这个我们的社长哈、啊，贾琪社长交流的时候，贾琪社长就向我介绍说，这个组合呀，可以说是啊、以老带新。那么我们的两位啊、李宝玉大哥还有任彦斌任彦斌大姐吧，
7: 嗯
6: 啊、他们两个是已经是在我们诗社多年了，
7: 啊、对
6: 是吧？
7: 啊、
6: 那我们的春丽是。新朋友是我们诗社的新成员哈、
7: 啊，对，特别刻苦，
6: 特别刻苦哈、啊，所以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进步啊、这种以老带新也是我们这种情谊深情以及这种学习的原动力，是不是？
7: 对，
6: 嗯，太好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的也是我们朗诵一篇篇经典诗社的一位骨干成员哈。多才多艺的王雪昌老师给我们带来作品，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雪昌老师我是很熟悉了经常参与我们的直播哈、啊、而且雪昌老师呢文笔还很好，自己写了很多原创作品，还会这个打快板儿，是不是所以我特别喜欢雪昌老师的作品。雪昌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徐志摩的经典作品再别康桥，
8: 对，
6: 是吧？
8: 再别康桥。
6: 好、我们一起来聆听欣赏。
9: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不带走一片云彩。
6: 好，谢谢我们的王老师，雪昌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再别康桥》，非常的有意境美哈、啊，大家都在沉浸在你的作品中了。感谢您，希望有机会您还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好吗？
8: 好，好，好，
6: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 关注我们的直播。今天呢，在直播中我们请到的呢是朗诵一篇篇经典诗社的朋友们，那么他们的生活呀真的是诗情画意，但是不仅仅诗情画意，那么我们的这些骨干啊都是多才多艺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欣赏到的呢就是由谭家秋接下来我们欣赏的呢就是快板哈，谭家秋、李想、潘连霞、孟庆霞为我们带来的天安门广场看红旗。来，我们也是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听听他们这段快板表演。
7: 天安门广场多壮丽，长安大街贯东西，清风徐来催人爽，东方微微露晨曦。
8: 看金水桥前人如潮，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四面八方聚一起，他们专程来此看升国旗。
10: 不多时，午门内传来脚步响，众人翘首，目光纷纷向北移，但只见长旗员擎旗头前走，护旗的三军战士真神气，
11: 精神抖擞的仪仗队，堂堂仪表队列旗，他们摆手旗，抬脚旗，动作旗，步伐旗，肩宽个头一边旗，就连神态表情都那么旗。
12: 他们迈步走过金水桥，万人瞩目肃然立，护旗队来到旗杆下面变了队形，分站南北与东西，面向旗杆持枪立，
7: 四周围人群稠密，可无声息。不多时，就听指挥员一声喊：敬礼！
8: 嚯，这声音透着洪亮又清晰，乐队指挥和升旗手动作协调那么统一。
10: 侧耳听，
8: 国歌庄严多雄壮，
10: 举目望，
8: 国旗徐徐在升起。就在国旗升起的一刹那，多少人心潮澎湃，热泪滴。
11: 曾记得1921年的7月1，共产党高举马列主义的这面旗，小小的南湖一条船，孕育着春雷惊天地。
12: 这百年多的血与火，这百年多的风和雨，这红旗经磨历劫不褪色，这红旗把污泥浊水来荡涤。
7: 没有共产党
8: 就没有新中国，
7: 没有毛主席
8: 哪来的今天这面旗。
10: 目送国旗往上升，联想到27年的8月1，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陈毅、刘伯承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8: 南昌城头飘红旗，飘红旗，举红旗，横扫千军如卷席。红军北上抗敌寇，长征25000里，翻雪山，过草地，红旗在前鼓士气。从陕北到北京，长征世驾播种机。
11: 再看眼前这面旗，来至的多么的不容易，这五颗金星谁来绣，是谁用鲜血染红了这面旗。
12: 歌乐山乌云密，山城险恶雾迷离，杀人的魔窟渣子洞，
8: 江姐和战友们一起绣红旗，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眼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终于绣出了一片新天地。
7: 新天地，新奇迹，1949年的10月1，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8: 站起来了，站起来了。
10: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手升起了这面旗，
7: 这面旗
8: 是人民的旗，
7: 这面旗
8: 是革命的旗，
7: 这 面旗，
8: 是民族团结胜利的旗，国旗升到了旗杆顶，气象庄严显威仪，蓝天高白云低，国旗就在云中立，白云绕旗旗更美，旗映蓝天似云霓，
7: 看东方
8: 一轮红日喷薄出，广场上霞光万道披彩衣，霞光照披彩衣，伟大的祖国多壮丽，五星红旗迎风飘，我们永远高举正面旗。
6: 哇，真棒哎！哎呦，我觉得这个快板就感觉我们一打上特有精气神儿，是不是？而且我觉得这四个人啊，他们要经过多少时间去打磨呀？是不是一开始你们都不会打快板啊？
13: 不会，
6: 学了多长时间呀？
13: 学几年的都有。
6: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现在能这么精气神儿打起快板，太洒脱了，是不是？你们身边好多朋友都特别羡慕你们呀。哎，真好，希望你们永远把日子过得这么有精气神儿，好吗？
13: 谢谢，
6: 好，谢谢，表演的太棒了啊，我都有动心了，想和你们去学快板了，
13: 谢谢，
6: 太棒了啊。好，我们的精彩还在继续啊，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也是朗诵一篇篇经典诗社的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一个作品，有请吕淑华、张桂平为我们带来中国声音，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声音。
1: 在这个辽阔的星球上，有一片温暖的土地。
2: 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有一个熟悉的声音，
1: 那是东方的声音，是中国的声音。它曼妙如丝，它轻盈如弦，它传递着千年的文明，它将东方悠悠的文化久久地延续。
2: 我们是东方的孩子，是炎黄的子孙，我们用山的脊梁，龙的血脉，将56个民族的声音汇聚成一条坚实的纽带。
1: 这条纽带连着江河，连着你我，连着上下5000年的碧血丹心，将沧桑的历史，将荡气回肠的风雨云烟，用中国的声音一一呈现。
2: 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诉说那些凝固在时间里的往事，我们用中国的声音描绘未来美好又充满诗意的日子。
1: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听到了丝弦弄竹，鼓瑟笙箫，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看到了长袖轻舞，翩若惊鸿。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读《史记》《论语》，读唐诗宋词；
2: 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读平平仄仄的音律，读横撇竖捺的字迹。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受到浸泡在我们血液里的那些词句，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将一腔赤胆和万般柔情交付于生养自己的土地。
1: 中国的声音是走向世界、连接世界、融入世界的声音。
2: 中国的声音是飞向太空和宇宙交汇的人类的声音。
1: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播种文化，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孕育文明，
2: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凝聚血一样的浓情，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
1: 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和，世界的祥和。
0: 好，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的声音，同时呢，我们也用声音去传递着中国的故事，我们吉林的故事，我们身边的故事啊。那今天呢，真是非常高兴，我们能够请到我们朗诵一篇篇经典诗社的朋友们，他们呢，今天我真的能够感觉到这个团队的他们这份凝聚力，他们同时也今天用自己的这种真情为大家带来了很多作品，每一个稿件哈，他们都是脱稿，而且都能够传递着他们的那份这个情深意浓啊，传递的这份深情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在这里呢，我们再次请出朗诵一篇篇经典团队的所有朋友们。来，我们今天呢也是哈，跟大家在一起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朗诵一篇篇，他们真是初心滚烫，一篇篇啊步履铿锵。我们也祝福他们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经典之作。那最后呢，我们还是用我们的口号来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好，有请我们的贾琪社长说出我们的口号。
3: 朗诵一篇篇经典诗社，
4: 一生传情，诵读经典。
0: 谢谢大家，朋友们，也感谢大家守候今天的直播节目。我是兰心，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5: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4: 开始今天节目，大家有啥新的问题，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打电话都成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大家可以直接拨打。
5: 嗯，没错啊。那除了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之外呢，各位还可以观看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我们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是第一次刷到我跟大卫视频直播的话呢，没点关注的给我们点关注，没点赞的给我们点点赞啊。
4: 没错啊，此时此刻啊，华为又在开这个发布会了 这次 MPV 我看是今天应该会正式公布价格。
5: 那个 G9 吗？
4: 不是 V800 吗？
5: 哦，
4: 对吧？
5: 今天发布啊？
4: 对，今天发布。我看刚才做节目之前，我看了一眼，正在遥遥领先呢。
5: 嗯，
4: 正在遥遥领先。反正这两天咋说呢？华为其实挺火啊。
5: 又是于总吗？
4: 那必须是他呀！那别人一般也挑不起这大梁啊。
5: 哎呀，他真不嫌累呀。
4: 对，这两天你们其实很多人年轻人没关注这事儿，其实我也没关注这事儿。身边朋友有人问我的，说那个竹枝料，你知道咋回事吗？我说啥竹枝料？我不知道啊。后来我搜了一下才知道、
5: 啥意思啊？
4: 就是竹枝料那个东西是南方小孩玩的一个玩具
5: 啊，
4: 咔咔一顿绕。一顿转转完之后呢，嗡嗡嗡那个声啊，就想有点像遥遥领先开发布会现场那个动静，你知道吗？就很，然后很多人就拍这个视频
5: 啊，
4: 那变相的有的意思就有点诋毁你那个遥遥领先呗。然后遥遥领先的法务部3000法务就开始大量的删视频
5: 啊，
4: 大量的投诉举报，然后大家就觉得不得劲了
5: 啊，
4: 你干啥呀？你这是我发个这玩意儿咋的？我提你了，我说啥了？
5: 一个字都没提，他们也这个对号入座了是吗？
4: 对，然后这事儿
5: 这么多人都知道朱志亮啊，
4: 是吧？那这事儿是。因为这事儿啊，最近火得不得了，然后华为的法务部门特地发了一个声明，那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见到竹枝料视频我们就投诉就举报就下架，主要是呢有些人变相的通过这个事儿来诋毁华为，诋毁问界，诋毁遥遥领先。
5: 你怕啥诋毁呀、你要是没有啥没做啥亏心事儿啊。
4: 这影射呗，影射受不了啊。
5: 哦，这事儿啊。
4: 哎呀，所以说
5: 现在这个汽车行业啊，我发现各个品牌尤其是新能源受不了一点负面。
4: 是吧？我今天说实话，我今天到那个华为的直播间就是赛力斯的直播间啊、我特地就是看一下评论区有没有这些评论，我一看真没有。咱也不知道是关键字屏蔽了还咋的，
5: 他们是不是关闭评论了？
4: 没有没有，没关没关
5: 没关。
4: 有评论，我也没敢发啊，我怕他3000法务找我。
5: 不管你法务找不找，不管于大嘴怎么吹啊，我们都希望啥呢？我们都希望华为吧，你能造点好车，你能造点老百姓的话呢，这个、用得住的车，你别老整那些老破玩意儿，尤其是配件什么的，对吧？你这次上了一个这老 V800，你如果说要是那个内饰配置啊，或者是用到做工啥的整的不行的话，那挺闹心，
4: 是吧？我还挺期待的啊，为啥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很多人对这个智界，不是智界，就是华为的智驾呀，期待是很高的，
5: 是的，
4: 觉得那个东西用起来确实很方便，确实很得劲儿。那你其实如果 SUV 来讲，家庭用车来讲的话，其实用到这个场景不是特别多，对吧？但如果是个 MPV 的话，那大家如果买 MPV， 绝大多数时间干嘛呀？出远门，外出自驾游。那你如果说你这个东西很全面的话，那就太舒服了。对不对？那真是太舒服了，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但是你价格得合理，你定的死拉贵的那玩意儿没人要啊。
5: 但说实话哈，就是大家可能没有那个场景的话呢，你就不知道这种智驾呀，或者是说整个车机娱乐系统，在你长途行驶过程当中呢，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你像我搭档呢，他现在开的就是电车，偶尔的话呢接孩子，肯定会觉得纯电车型的话呢，第一上高速能用智驾，第二的话呢就是孩子在后排呢还能看个电视，真挺方便的。

0: 240千瓦，
1: 对，
0: 你才可以。
1: 60太少，太小。
0: 你现在60千瓦，要两台车同时充电，你才等于30千瓦。
1: 嗯，
0: 你就120千瓦，两个一分才60多千瓦，50千瓦，你这玩意儿就白扯呀，对吧？所以东北这个配套有待提升啊，
1: 没错，
0: 真的有待提升。
1: 来吧，马上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吧。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打电话留言都可以啊。我们来看评论区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说，我想买遥遥领先的车，二位同意不？
0: 你有啥不同意？我敢不同意吗？啊？谁敢说不同意？
1: 我说实话啊，就是现在呢，只要是存在即合理，就只要有造车的，你们就能看见。就那有的车呢，我们都觉得那玩意儿还能买吗？就有人问。
0: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其实不管买什么车呢，你同级别的车型，你做一个对比和比较，
1: 对，
0: 对吧？你不光要做，还得开，你试驾试乘一下，你感受一下，相对来讲你心里就更有数一点，
1: 嗯，
0: 对不对？你就试驾完之后，你依然觉得遥遥领先非常棒，那就出手啊，这玩意儿就适合你，就是你的菜。对吧？但你一对比一试驾之后，你觉得哎，它不如其他的品牌，那你就果断放弃就完事儿了。
1: 嗯，
0: 这很简单个事儿，对不对？你就讲话了，就吃锅包肉。东北现在咱吉林省那锅包肉，每家馆子哪家不做呀？
1: 都不一样，
0: 对不对？那口味能一样吗？
1: 有咸的，有甜的。
0: 对呀，有的就愿吃老妈菜馆的，有的就愿吃春花河的。你这玩意儿整得了吗？
1: 没错，
0: 对不对？有的人去春花河一尝齁咸，这玩意儿没法吃。但有人就喜欢这玩意儿，你咋整？你说
1: 适合自己是最重要的，各位啊。
0: 对啊，
1: 来，我们来看。
0: 我们这也听到说陆尊燃油版的26款的质量稳定吗？后期毛病多不多？你说谁陆尊呢？ GL8 陆尊呢？如果说你说 GL8 陆尊的话，其实没啥毛病，知道吗？就费油呗。
1: 嗯，
0: 真的就费油。你这玩意儿在市区开的话，12-13升油耗打底油耗很正常。你跑高速的话确实省，干到10升以内。但跑高速的话你能占多少啊？是不是？毛病没啥毛病。2.0T 发动机烧机油。
1: 过滤除大烧机油，
0: 这是别克的通病，我告诉大家。但是它烧的确实没大众那么狠，大众最狠干1000公里烧一升，
1: 嗯，
0: 是吧？它达不到这水平，5000公里烧个一升，撑死2升到头了。
1: 没错啊，半生不熟，想问一下，说酷斯图能买吗？有必要是 2.0T 吗？你买酷斯图不就是图便宜吗？对不对？还上 2.0T 干啥呀？ 1.5T 就可以了。 1.5T 酷斯图的话呢，现在基本上12万多裸车价格，落地的话呢可能13-14万就能落地了，没有必要上 2.0T 的。如果说你有上 2.0T 那个钱的话，说不好听的，你买点啥不行啊？对不对？你买塞纳不香吗？买 GL8 不好看吗？所以说买酷斯图的话呢，我真心觉得啊，不差动力的话，差钱儿你就上 1.5T 就完全够了。酷斯图现在撑起整个北京现在半边天了，如果没有酷斯图的话，我估计啊，基本上北京现在全都得黄了，
0: 是吧？就现在很难了，真的很难了啊。啊，这位听众说，星愿跟名爵寺该选谁？哎，我还想问你个事儿呢。
1: 嗯，
0: 你不说名爵黄了吗？长耳路我今天路过没黄啊？
1: 新开了一个，
0: 又新开了，
1: 就是长耳路的那个中海，不是原来开了一个吗？
0: 对呀、啊。
1: 然后呢，他家
0: 还是在原来那个位置，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在那哪儿，在大洲广场里边。我上周他们跟我说
0: 不是，我在长耳路道边，我看两写名爵啊。
1: 是吗？
0: 对。好像就还是原来他家中海那个店，
1: 不是不是，他家退网了，
0: 是吗？
1: 对，他家退网了，
0: 谁接手了呀？
1: 然后让那个原来就是大洲广场里边有一家开荣威的
0: 啊，
1: 他给收了，两家这不名爵荣威一起了吗？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据说销量也不咋地，而且这个代理费老合适了，
0: 是吗？
1: 要不然不能接。
0: 反正我觉得有一个接的是好事儿啊，因为毕竟咱长春乃至咱吉林省还是有一些名爵的这个车主在的，
1: 就保养。
0: 对对对，你得保证这些问题啊，是不是啊？但是东北地区呢，名爵呢确实是成啥问题呢？就是很多地儿它没有四 S 店
1: 啊。我们这位听众说叫汇荣收了，对，汇荣原来是卖荣威的，对不对？
0: 是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车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名爵四有它的优势在。第一点，价格卖的真便宜，而且颜值配置我个人觉得各个方面是优于星愿的，真的优于星愿。但是呢，市场保有量太低了，你要是江浙沪一带的话，名爵四随便上，真的随便整，我认为质量品控没有问题。但是你要东北地区来讲的话，我不是特别推荐。咱就说句到家的话，就这一家四 S 店，咱吉林省就剩这一家了，还后开的啊，哪天再黄了咋整啊？你售后咋整啊，对不对？所以你老说是整个星愿得了，要东北的话。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哈，我们的老听众叫杜坤啊，想问一下说奥迪的 E5 和 E7X 怎么样啊，这品牌未来能不能有什么发展啊？现在来看的话呢，其实奥迪在新能源方面其实致力于打造除了四个圈之外这个 AUDI 四个字母的这个车型。E5 的话呢和 E7X 的话呢算是他们相对来讲比较先驱的车型。我认为啊，其实还是有奥迪的底蕴在的。你比如说你开起来的行驶质感，它那个底盘还非常棒的。但是呢你在某些方面你要是跟新能源比的话呢，比如说你在这个性价比方面，比如说你在车机支架方面，其实还是差一些的。但如果说你要是奥迪的老车迷，然后呢你如果要是喜欢这种奥迪车的操控和品控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0: 我觉得其实买奥迪四个圈这种新能源的话呢，你要把品牌价值加进去，
1: 对，
0: 对吧？如果
1: 包括买奥那个奔驰也是一样
0: 的。对对对对，你如果说你要是不在意奥迪这个品牌价值的话，我觉得你买它有点犯不上。
1: 对，
0: 因为你看它整体的价格来讲呢，是要稍微高于国产车的。

0: 格的，
1: 嗯，
0: 对吧？其实它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品牌溢价的。你如果现在买四个圈的话就便宜了。据说啊，据说现在一汽奥迪出的 Q4 e-tron 13万多，我不知道真假。你要13万多，我跟你讲，你们要是想
1: 还生产吗？
0: 那谁知道了？
1: 就你之前试驾那批。
0: 对对对对对对，13万多，这13万多，我认为哪怕是一年的库存车，我都觉得值得出手。
1: 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买啥去啊？605公里续航，宁德时代电池，但车机瓦瓦次，智驾等于没有。知道吗？但是有些人呢就稀罕这些东西，就喜欢啥呢？喜欢奥迪的四个圈啊！
1: 啊，
0: 这玩意儿不值得买吗？太值得买了。
1: 我们听众说了，说他问了，停产了，是最后一批了。
0: 那也行啊，
1: 能抢着也行。
0: 对呀、啊，其实这车我开了一年呢，我绝对有发言权啊！车整体的整个用料做工非常扎实，
1: 嗯，
0: 而且这个车呢，我说实话，整个的操控感是很强的。缺点在哪儿？舒适度真差，没有智驾，这车等于没有智驾，
1: 是
0: 知道吗？车机系统那基本等于没有，真的就语音交互都不好使啊，那玩意儿。
1: 就是市区带个布，
0: 对，
1: 然后呢想省点钱，
0: 很适合，
1: 不想交个税啥的，
0: 对，真的很适合。13万买啥去啊，
1: 哎，真便宜啊，
0: 对不对？
1: Q4 13万，
0: 其实我跟你讲，就 Q4 这种车， Q4 e-tron 啊，你开个五七八年的肯定没啥毛病，
1: 对，
0: 但是你要一些买个13万买个14万的国产的新能源，你开个五年六年的你试试啥样，
1: 那肯定是
0: 哪都叮当乱响，除了喇叭不响哪都响，
1: 所以奥迪的品控还是在的啊。
0: 对，所以说你们要想捡漏的，我认为 Q4 e-tron 值得研究一下。
1: 哎，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你开的时候咱俩说18万多已经很便宜了哈。
0: 对呀、
1: 啊。啊，现在13万多。
0: 13万多。
1: 哎呦
0: 我
1: 的妈。
0: 我都震惊了，我看的模仿。
1: 真吓人呢。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挺好挺好，那咱车主捡漏多好啊。
1: 来，我们继续来看哈，江水滔滔想问一下说。啊，这是投诉，说比亚迪不管老车主当年买的旗舰车型汉 EV, 标配的千里眼车型外影像功能，在符合国家监管法规后迟迟不予开放。啊，啥意思？就是说有这个功能，但现在来看，但现在你用不了，是这意思吗？
0: 没懂，你要投诉的话，打电话说清楚点啊，因为我们真的看你文字发来讲的话，我们很难理解啊。
1: 嗯、
0: 领悟人生说，想问一下，红旗 H5 昂科威 Plus 哪款更实用？啊，这我觉得这实用这个东西，我认为两个车其实都挺实用，真的。红旗的新款 H5 来讲，现在也上混动的了。
1: 对，
0: 你如果在油耗的话，你就整混动的呗，对不对？昂科威 Plus 呢，我跟你讲，比 H5 还费油。因为毕竟它俩是两个东西，一个轿车，一个 SUV。昂科威 Plus 2.0T 的动力配七档双离9AT 的变速箱，那哇哇的，知道吧？动力操控感非常好，但这个车在城市市区开100%13升往上的油耗，明白吗？H5 呢，你要整混动的就嘎嘎省了。所以这两个车，我觉得要看要啥啊，真的要看要啥。两个风格也是俩东西，知道吗？一个呢是标准的 B 级车，一个呢是中型尺寸的 SUV， 看你要啥吧。啊，价格呢其实也有区别。H5 现在才10来万块钱，
1: 嗯，
0: 真便宜了啊，性价比还是挺高的。那昂科威 Plus 没有16万，你想下来吗？甭想。
1: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速腾的超越和速腾 L 啊，应该选哪款？你现在不管是选速腾的什么啊，速腾 S 也好，速腾 L 也好，都存在喷粉这个事儿。现在来看呢，大众依然没有解决新车。据我们的听众反映的话呢，还是有这样的问题。你看你在不在乎这些事情？如果你在乎的话，速腾你就别看了，看同级别其他车型。你比如说国产车型的话呢，你可以看看艾瑞泽，你可以看看星瑞，对吧？这些都可以。合资品牌的话呢，可以看一看，比如说思域或者是14代轩逸，这些都可以。如果你要不在乎的话，那能上 L 肯定是 L， 1.5T 动力肯定是比超越那玩意儿好啊。
0: 没错啊，我们平台上听众朋友说，长春8月份能上补贴吗？我认为够呛，
1: 不可能。
0: 8月份反正没有这样的先例，知道吧？下半年最有可能出补贴的，咱长春市应该是11月份。
1: 嗯，
0: 去年前年好像都是11月份。
1: 哎，你说9月份能不能来批区补？
0: 有可能，有可能。
1: 我记得去年9月、10月，对，是每个区可能给200万。
0: 那今年不一定了，为啥呢？就
1: 去年的钱还没给呢。
0: 对，你就说对了，我就不认为这个观点。你去年钱都没兑现呢，你今年给啥补贴啊？
1: 可咋整？
0: 再有一点，今年你像净月区都归南关了。
1: 哦，并了。
0: 对呀，那这个东西咋回事？钱谁出怎么出就不一定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现在
1: 等等看吧，不知道啥时候有的话，我们第一时间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啊。
0: 没错没错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50的星光 L 混动的车可以上吗？图便宜图性价比高，我觉得可以。10来万块钱，咱说句到家的话，买啥去啊？对不对？冰箱、彩电、大沙发给你配齐喽，啥啥都要，你还想到哪去啊？对吧？但是我比较担心它的品控问题，因为这个价格呀，不可能给你用太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呢，你等一等，等一等市场验证。就现在这两天，其实很多我看那个主机厂的一些相关部门都在啥呢？都在说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呼吁啊，都在呼吁啥呢？包括比亚迪，我看今天上午有一个哪个负责人呢，也在呼吁一件事儿，就现在各大车企啊，这个车定型之后，一定要进行深度的这个
1: 测试，
0: 你再上市，你别测试可能都没做两天。

0: 然后直接就上市了，让消费者让车主去当测试员去，你这玩意儿不合理，对吧？所以我认为很多车都存在他说的类似问题。正常逻辑来讲，一个车你看人家雷军雷老板不说了吗，我们上个澎湃吧，还鹏程啊，我们鹏程测试了三年，对不对？现在谁敢说我的车上市之前下线了之后测试了三年，
1: 那是不可能的。
0: 你星光 L 能做三年测试吗？所以说你们要现在买星光 L 的话，那就是帮厂家测试呢。
1: 嗯，
0: 我建议你们年底再看，或者明年再看是最理想的，知道吗？让第一批小白鼠测试去，测试完之后把问题反馈给厂家，然后把问题解决了，你再买第二批车。
1: 嗯，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家庭用车啊，有车位和充电桩，想买台纯电的，锁定三款，二位给推荐一下啊。一个呢是比亚迪秦 EV， 一个呢是东风日产的 N7， 一个呢是小鹏的 MONA M03。这三款车呢犹豫了，二位给推荐一下呗啊。这三款车型的话，价格其实都差不多，10到11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纯电的轿车。那比亚迪秦的话呢，其实说实话，现在
0: 不能买了。
1: 对。因为比亚迪秦马上上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了，
0: 等新款嘛，
1: 你老款就没有必要上了。它虽然便宜，但是不占优势。比亚迪的更新换代实在是太快了啊！另外两款车型的话呢，其实小鹏的 MONA M03 我其实个人非常喜欢，但是呢 MONA M03 其实需要换代了，太长时间不更新了。现在来看呢，其实它的车机系统啊，然后包括它的智驾其实都已经跟不上了。嗯，我个人觉得其实性价比最高的是东风产的 N7， 但是 N7 呢在智驾方面其实也是个短板。它的 Momenta R6 大模型的话呢，其实也不是最先进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的稳定性可能是最好的。如果说你要是相信合资品牌的稳定性，你可以看看它。
0: 日产要上 NX7 了啊！
1: 啊，这么快
0: ？NX7 的价格极有可能干到10万左右
1: 啊！我的天哪，日产真疯了 啊！日产真疯了。
0: 其实 NX8 我认为没有达到厂家的预期，
1: 为啥你知道吗？刚开始那个增程车少
0: 啊。
1: 然后呢，这个交不上车。第二点的话，就是
0: 对，刚开始全纯电的哈，
1: 它优惠的晚了。
0: 对，
1: 它优惠了挺了半年多。
0: 紧接着夸夸夸，大量的国产的一些新能源
1: 都14-15万全上了，然后智驾都比它强。所以说，很多车企的话，你得想明白，真的不想明白的话，
0: 你上市就得把价格干到底，
1: 你就完了，真的
0: 对没有第二手机会啊、这位听众说，迈腾 B9 啊，1.5T 的能买吗？动力够用吗？取决于你对动力的需求。你假设原来我开老自吸发动机的车，那你现在开 1.5T 你觉得挺得劲儿的，知道吗？所以我个人认为吧，基本上正常代步啊，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基本够用了。但你要说原来开 1.5T 速腾，甚至你原来开 2.0T 的是不是其他车型，你整这玩意儿就废了，知道吧？动力你会觉得真的不够用啊。但正常代步的话可以。我其实更推荐啥呢，就是你如果说真是人生当中第一台车呀、我是建议大家上 1.5T 的。因为真便宜，你知道吗？不光是便宜的问题，油耗也低，知道吗？其实说实话啊，就是 1.5T 如果你配 CVT 变速箱，它动力输入比是相当一般的。
1: 是的。
0: 当然你配七档双离合变速箱，它整个换挡逻辑更快，动力输入比更高，其实动力没有那么弱、
1: 那么差。对。
0: 对啊，所以说值得看，我觉得够用。
1: 我们继续来看哈，天乐想问一下，说传奇的向往E8能买吗？同价位还有什么其他推荐的吗？我说实话 ，MPV 这个领域同价位没啥其他可推荐的了，真的，你就上传奇E8吧。传奇向往E8现在可能16-17万块钱，性价比挺高的。你同级别的16-17万块钱的纯电，不能说纯电了，混动的 MPV 还有啥呀？说没啥了。
0: MPV 的话，可能基本上也就它了，
1: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传奇向往E8是可以看的。新款的传奇向往E8的话呢，在内饰、空间、尺寸，包括稳定性、可靠性上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呢，它依然是广汽传祺的底儿，所以说它那个增程器的话呢，你不要期待它的问题少，它问题还是会有的。但如果说你想在这个价格区间，想选一个能支持绿牌的、空间尺寸比较大的，然后呢还用的所谓的华为这个乾坤智驾的，那我觉得可能也只有它了。重点看看吧，行。
0: E8呀。
1: 啊，E8呀。
0: E8低配用的也是吗？
1: 用的是鸿蒙座舱，高配的话用的是华为智驾。
0: 那智驾不可能有。
1: 对对对。
0: 这位听众说途胜啊，我们松原老听众门哥呀，你这很久不来了啊。这个问途胜能不能买，图便宜咋不能上呢？刚开始我搭档有个听众朋友问了，给大家解答了，对吧？你就整 1.5T 就完了，整 2.0T 对了奢侈啊。就是咱就买这玩意儿就是为图性价比高，对不对？你要不担心售后问题，随便整随便研究啊。这位听众说红旗的 HS5、锋兰达还有昂科威 Plus 三款车该怎么选择，在意舒适度在意安全性啊。
1: 昂科威 Plus， 想都不用想了。
0: 对，其次看看 HS5， 最后看锋兰达吧。
1: 对，对
0: 真的啊、因为你这几点要求的话，就注定了这么一个排序。
1: 怎么锋兰达还能跟华那个昂科威
0: Plus
1: 一起
0: 划等号呢？
1: 锋兰达才多少钱呢？
0: 后两个，
1: 你说的是威兰达吧？
0: 因为那个昂科威 Plus 和 HS5 都属于中型尺寸 SUV。
1: 对。

0: 哎，
1: 对不对 ?HS5 现在性价比高 ,13 万左右啊。其实 HS5 也不错啊。但是怎么讲呢，大家可能都在等 HS5 的换代改款车型。
0: 等吧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

0: 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
3: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1: 来关注大家留言啊，这个爵爷啊，爵爷说了，说市区用车少，每年呢也就三四千公里，经常呢几天不动车，但是会去西藏、川西一带，包括青海，每年自驾游10000公里以上，买啥车？泰奇行不行啊？其实说实话啊，泰奇呢，你要是买纯电的吧，我支持；你要买混动的，其实我不是特别支持。
3: 嗯，
1: 因为啥？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混动的这种东西。你走这种极端路况一般化，知道吗？
3: 发挥不出来它的优势。
1: 对对对对，真的一般啊、嗯！因为你那玩意儿 1.5 的那个东西，你还走西藏、川西，是不是、啊、还有这个青海，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极端的一些路段了、高原地区、高海拔地区，它肯定是没有优势的。再有一点呢，泰奇的 DMI 版本现在还用的是第一代造物电池呢，就是不支持照瓦闪充的。那你如果说能买这个 EV 版本的话，支持照瓦闪充的话，现在我看比亚迪真的布局啊，在很多一些这个比较高海拔的地儿，它也建那个超充站。
3: 是，
1: 那你
3: 闪充站了，
1: 那你这玩意儿10分钟充满多得劲儿，多香啊，
3: 嗯，
1: 对吧？我昨天看了个视频，一个外网的视频，
3: 嗯，
1: 国外那个德国啊，这就德国那个工程师，然后呢还有国外的一些媒体，然后他们把比亚迪的什么车我有点没记住给拆解了，
3: 嗯，
1: 拆解之后把比亚迪第二代那个造物电池给拿出来了，
3: 嗯，
1: 然后测试了一下，然后充电看看照瓦闪充充多长时间给充满，真就那个
3: 9分钟
1: 充97%还多些、嗯、充满了，然后他们就看这个电池有没有特殊地儿，一看也没啥太特殊的地儿，
3: 就是充得快也没问题。
1: 对，然后看这个电池那这么高的负荷，如果充电的话，是不是、
3: 啊、
1: 能不能有可能这个过热呀，
3: 嗯嗯嗯，
1: 或者咋地的呀？
3: 鼓包啥的。
1: 对，也不过热。
3: 嗯，那肯定的呀。
1: 然后这很好奇一件事，这怎么的呢？这是
3: 怎么就工程师就在想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对，怎么做到的呢？其实拆开之后又发现，其实整体来讲的话，跟其他电池区别不是很大。
3: 对对对。
1: 所以这东西，
3: 其实我觉得他肯定是做了多重实验的。如果说要是没做过多重实验的话，你现在充电还经不住大家的考验的话，他怎么可能对？怎么可能批量生产呢？
1: 你不用寻思，任何一个车企也好，任何一个电池企业也好，他生产这个电池上市之前，他100%也会想到很多好信儿的媒体，包括同行业的拆解。我着
3: 那当然了，因为他现在相当于是行业领先。
1: 对，
3: 如果你要不是领先的话，那无所谓；你要是个领先的话，就必须得经得起市场和竞争对手的检验，这100%的。
1: 啊、嗯，所以我觉得我不太担心，就是照瓦闪充，比如说有危险性啊，包括电池的寿命衰减啊，
3: 嗯、
1: 乱七八糟事儿、
3: 嗯。
1: 反正比亚迪不也给你兜底了吗？你低于72.5%续航，人给你换新的，你怕啥呀？
3: 没错啊，我们的老听众爱唱歌的小老头想问一下，说君威能不能买呀？买哪个配置的啊？
1: 君威现在很少有人问了。
3: 是君威，因为空间尺寸比较小，然后呢，如果你要买个 1.5T 的话呢，动力也很肉；你要是买个 2.0T 的话呢，说白了，动力是挺好的，但它空间尺寸还是没啥意义。
1: 嗯、
3: 所以现在大部分人的话呢，都去看君越了。如果说你一定要想选君威的话呢，我们其实也推荐你看 2.0T 的 ，2.0T 的动力可能会更好一点。1.5T 的老这个别克发动机真是不行。你如果说就是图便宜的话，那你可以看，但真没啥意思，你就可以看看同级别其他车型了，
1: 而且还挺费油的啊。
3: 哦、对对对，
1: 嗯，我们靖宇的一位听众朋友说，哈弗的猛龙燃油版怎么样啊？车质量没问题，真的。就猛龙来讲的话，如果燃油版底子就是啥，就大狗就是 H6 吗？
3: 嗯，
1: 往根儿的挖就是 H6， 大狗都是 H6 的扒过来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所以稳定性、耐用度，我觉得你不用担心。2.0T 的有点烧机油，其他毛病真没有啊。但是呢，油耗高，你整 2.0T 的这车，你不干到13升往上，你能下得来吗？
3: 关键是现在价格贵呀、啊，你燃油的也好，然后混动的也好，其实猛龙都不便宜啊，但是基本上你们花这个贵的价格买的就是它这样的一个机甲风格的外观，
1: 对，
3: 其他的其实你买不到啥啊。
1: 没错啊，另外听众说极客 8X 能入手吗？极客 8X 反正我前段时间我是开了一下子、
3: 哦、
1: 啊，我给我的感觉呢，这个车的整体的驾驶感受、操控感，包括底盘调教是要优于理想的 L8，包括问界 M8 是要比他们强的。
3: 它开起来感受挺好的，
1: 对，但是说实话，坐起来的舒适度。整体的舒适度啊、
3: 嗯、
1: 整体的这个设计我认为不如理想的 L8。
3: 就是你说那个舒适度和配置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3: 嗯、
1: 这方面不如它，但是开起来驾驶感受要更优一点啊，这是我觉得它是最大的一个长处吧啊、
3: 嗯、
1: 所以说你看你更在意乘坐的体验还是驾驶的体验？
3: 对。
1: 如果你在意驾驶的体验的话，极客的 8X 也好 ,9X 也好，我觉得你都可以看。 对吧？如果你在意的是全家人的乘坐体验，牺牲你自己一个人，当然也不存在牺牲的问题，
3: 就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刺，
1: 没有那么突出而已啊。你就可以看啥，你就可以看他们，
3: 嗯，
1: 知道吗？还有一点，我是说实话，我觉得极客的整体智驾水平跟另外两个比是有差距的，真的有差距。
3: 他那个智驾叫千里浩瀚嘛，
1: 一般
3: 对就是吉利的千里浩瀚，其实还是可以再精进精进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叫小磊啊，想问一下说海狮06怎么样啊？没问题，我们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在海洋网的海狮06就是原来海洋网叫宋 Plus，
1: 嗯，
3: 知道吧？是因为呢，他们想把王朝和海洋给彻底区分开，所以说呢，把宋 Plus 呢停产掉了。如果说你去王朝网买的就是宋 L。你去海洋网买的就是比亚迪的海狮06，没有任何区别，稳定性考性依然是很好的，可以放心大胆去看啊。
1: 没错，刘先生想问一下，奔驰 GLC 260能不能买啊？现在多少钱？
3: 奔驰的260吗 ？C260吗？
1: 对呀、啊，
3: 24万多。
1: 不是 GLC260
3: 啊 ，GLC260， 我还
1: 你也干到30万往里了吗？我
3: 往里了，28.5万
1: 是吧？
3: 嗯，
1: 哎呀，真便宜啊，
3: 非常合适，
1: 是不是啊？你讲话了，你那时候买多少钱？
3: 哎呦，
1: 你那时候干将近40是吧？30多万。
3: 40不够吧？我那时候一分钱优惠没有啊！
1: 不是裸车，裸车不到40，我记得
3: 啊，裸车不到40，
1: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全下来的话是花了43，好像。
1: 你看看，你就咱就讲话了，你说现在这车便宜的，
3: 嗯，
1: 我这么跟你讲吧，刘先生，就是如果说你在意奔驰的品牌力、品牌价值，这车就值，绝对值，知道吗？品控来讲毋庸置疑，我认为 BBA 当中啊，品控最好的就是奔驰。
3: 真的，我开了5-6年了，啥问题没有，
1: 是不是啊？
3: 啥问题
1: 没
3: 有，没
1: 有啥毛病，所以它整体的品控没毛病。260来讲，我觉得就正常代步，动力表现也够用了，
3: 嗯，
1: 也都可以了。300来讲不差钱，上预算有限紧张的话，260就绝对可以了。
3: 哎，但我说实话，老爷们儿还得上300。
1: 嗯，那动力还是
3: 260和300他俩差了52匹马力，但是
1: 刷一级，
3: 但这52匹马力真的差很多。
1: 电脑刷一下，刷一下 ECU 就完了。
3: 哎，我看有很多人买完260之后呢，把260后面那个标
1: 扣掉，
3: 扣掉，换成300，
1: 换成300，
3: 完然后呢刷一级，开起来其实跟300差不太多。
1: 比300都强，
3: 是吧？
1: 对，一定是比300强的啊。这位听众说，我觉得现在有的燃油车呀，就是开着吧，3年之后最好就换电车了啊。你说的对，真的，我赞成，双手双脚赞成你的这个观点。为啥呢？就是现在来看的话，新能源车的技术更新迭代太快太快了、嗯、真的是太快了。所以说真就是现在我这车可能开个3年5年的，我还能再开个3年5年好车，对吧？你就接着开、
3: 嗯、
1: 再过个3年4年的，你看看你信不信固态电池都满天飞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技术更成熟了，智驾也更成熟了，对吧？电池也更成熟了，你那时候换多好啊。
3: 别着急，
1: 你们不要以为现在有点补贴你们就直接夸夸夸的去买新车换新车去。我告诉你，你将来没补贴都比你现在这买这车合适都便宜，你信不信、
3: 嗯、
1: 知道吗？
3: 100%的。
1: 就车这个价格呀，你不用听别人瞎叭叭，没有上涨的空间，只能是越来越便宜，知道吗？一定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想想，一条生产线建起来了，生产这么一个车型，它生产1万台、生产10万台和生产100万台，它的制造成本能一样吗？
3: 嗯，
1: 对不对？研发前期投入已经投入了，那么后期生产的车越多，分摊了它整体研发成本、设计成本，所以说它的利润率要更高。这样的话，它下降价格的空间要更大。
3: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真实的人啊，想问一下说 CRV 买哪个版本最省油啊？
1: CRV 还有其他版本吗？有混动的，有混动的。
3: CRV 的话，如果你买燃油的，都是 1.5T 这个配 CVT 变速箱，只要动力总成不变的话呢，他们的油耗不管你买哪个版本都是一样的。但是呢 ，CRV 现在卖的最好的版本呢，就是那个风尚版。
1: 嗯、
3: CRV 风尚版的话呢，现在指导价格裸车啊，我说的是可能14万多。你如果不着急的话呢，我觉得可以等一等。你要不然就等等咱们这边的政府补贴，要不然的话呢，你如果有置换的话，现在可以随时买；如果没有置换或者报废的话呢，可以等一等补贴。现在很多地方的话呢，可以给你领外地的，比如说甘肃的、青海的、内蒙的，可以给你领这些地方的所谓的首购补贴。但是呢，我们提示大家，不是哪个店都靠谱，他答应你了，到时候最后没给你，我跟你讲，这玩意儿挺闹心，
1: 是吧？也很正常啊。这个金龙鱼有也是我们的老听众，说电车品牌呀还得黄一部分，最后剩几个品牌为王啊。对，一定是的，
3: 说的特别对，
1: 就是逐渐的在淘汰再淘汰的这么一个过程，经典再经典嘛，是不是？这是必然啊，这所有的这个行业也好啊，都是这样一个发展逻辑。田先生说，乐道 L60 跟海狮06哪个更好一些？实话啊，海狮06你如果这么对比的话，你是拿乐道 L60 的租电方案，就不含电池的价格跟海狮06比较，
3: 对
1: 对吧？
3: 对，
1: 因为海狮0612万多，你最低配，那你乐道 L60 12万多的话，不含电池啊，你含电池十七八万了、
3: 对
1: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分怎么来看？因为海狮零六它便宜的十二三万的是 DMI 版本，它是混动版本。如果纯电的话，也得干15万多16万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两个风格的东西。我给你的意见在哪儿，田先生？如果说你在一二线城市，知道吧？换电站很多，对吧？然后呢，你不可能，你说我北京我能花20-30万我买个车位去吗？我不疯了吗？车多少钱呢？绝大多数人是不会买车位的。那你不买车位，你安不了充电桩。其实到外头充电，就这天气，你充去吧。一充一个不吱声，
3: 老热了，
1: 对吧？这两天得不得劲儿？你说，所以说你要是买乐道 L60 换电真方便。我今天啊，
3: 你换电去了？
1: 我就忘充电了
3: 啊，
1: 忘充电了呢。我一看剩20%左右了，我去换个电池去吧。我一看1.25块一度电，
3: 这么贵呀？
1: 还贵呀，大哥？
3: 你不充电吗？
1: 不换电池吗？
3: 啊，你换电池？我是说充电是不是1.25块一度啊？
1: 不是，它是这样的，你没用过那玩意儿不知道
3: 啥意思啊？
1: 它是不同的时间节点，你用未来的换电站换电，它的价格也不一样
3: 啊？是吗？
1: 啊，你看，很多人都以为一样吧？
3: 真不知道，
1: 不一样
3: 啊？
1: 它也分那个风谷电价，这个它也分那个
3: 啊？
1: 它价格不一样，因为我原来换过。
3: 那如果你敢，那你多少钱？
1: 1.5块
3: 一度
1: 电，这次是1.25块，我觉得其实挺便宜的。你看1.25块的这个电价是低于很多充电桩的这个电价，
3: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它也包括服务费了啊。
3: 那也挺贵的，
1: 对，都包括在内了，就是就很方便，真的很方便。嗯嗯、但是长春呢，其实我认为也可以了。长春现在好像是7个换电站了
3: 啊？是吗？
1: 又建了一个，我发现
3: 啊，那行。
1: 今天我发现又建了一个，其实挺好的。
3: 哎，那你换这一次多少钱呀？不是不按单次结算吧？是按单次结算吗？
1: 是单次结算。但是你比如说，我原来那块电池里头还有20度电
3: 啊，
1: 我换的新电池是80度电，那你就交60度
3: 的
1: 电的钱就完事了。
3: 哦啊，这么算？
1: 那否则的话谁干呢？
3: 哦，我发现你这个未来这个东西你得学，
1: 你得琢磨，
3: 你得琢磨，整明白哈。
1: 你要不用，谁知道咋回事啊？
3: 不整明白这玩意儿真不行，
1: 对吧？还有就是啥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海狮，海狮，哎，是海狮零六，对吧？嗯、海狮零六呢，现在 DMI 版本呢，它是没有那个兆瓦闪充的，
3: 对
1: 对吧？你要是买 EV 版本的话，现在有兆瓦闪充，现在兆瓦闪充，我说实话啊，建设的速度好像有点停滞了。
3: 之前说刚上市的时候说是建了4000座、
1: 嗯、
3: 然后呢我没记错的话它3月份发布的嘛，
1: 好像6000座了，又
3: 对5月份的时候是6000座，从5月份到现在没有更新数据，
1: 对，
3: 嗯，没有更新数据。
1: 什么原因呢？自打跟那个中石化签了战略合作之后，
3: 我感觉好像就是在跟中石化谈的过程当中，如果中石化谈完了，那基本上一炮全完事儿了
1: 啊、那意思
3: 就
1: 1万座
3: 就全完事儿了嘛，对不对？
1: 有可能，
3: 我估计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节奏。这样的话，他就不用现找了嘛，就比较麻烦。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车各有各自优缺点吧。还是那话啊，一二线城市充电换电站很多，换电很方便的地区，你就来乐道 L60 就得了。
3: 嗯，
1: 小车其实挺好的，但是你买最低配的话，没有激光雷达啊。乐道现在挺逗的啊，你现在原来坚持纯视觉方案，现在也上激光雷达了。你上吧，你就拉倒，你就总共就3款车型，你都给人整了。老低配还不给人整，
3: 关键是你给整的话，你就整点像样的呗，
1: 还整480套的算力的，
3: 谁到
1: 那老破玩意儿谁用了？现在呀
3: 都看不太清。
1: 对呀、啊，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海狮零六啊，海狮零六呢，现在据我了解，好像终端都没啥优惠，你整那个 EV 版本好像都没啥现车，
3: 因为刚上嘛。
1: 对你 GT 版本据说是有现车的，
3: 对
1: EV 版本没有。
3: 没错啊，我们新哥想问一下，说二位轩逸经典还能掉价吗？啥时候买合适？你随时买，轩逸经典不可能再掉了，
1: 就跟你家门口的包子铺卖的包子似的。
3: 轩逸经典汽博会的时候59900，都已经跌破60000了，多吓人呢！
1: 嗯，
3: 去年的话汽博会还67000呢，今年59900。据说东风日产今年汽博会一共卖了100多台车，轩逸经典得占一半。
1: 是吧？
3: 它便宜啊！
1: 你就指着它撑起了日产的半边
3: 销量嘛，对不对？所以说这车你不用再等了。如果你要等，你就等当地的政府补贴。如果说有政府补贴的话，这小车的话呢，可能还能给你补贴个1000-2000的。但如果说现在你要有置换或者报废的话，你等都不用等，因为不可能再有什么降价了。如果你在长春市买的话，我们长春市的话呢，11月份准称能有波补贴啊。除此之外，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了啊。
1: 我这条我得念一下子啊，应该是我们北京的一位听众朋友提示我说电站安全问题，说比亚迪兆瓦闪充现在为什么不建设了，是因为电站安全问题，北京拆了好多的超充站
3: 啊。是之前出现过什么问题吗？
1: 帝都应该是有要求
3: 啊，
1: 但是咱长春没有这消息。
3: 没有，对，没有，因为长春本身没多些，
1: 对吧？
3: 本身很少，都是在四 S 店里边。
1: 没错没错啊、还有听众朋友提示我说晚上大卫去换电去最便宜了。 哎呀，那我也不能不睡觉啊。
3: 可咋整？我发现了啊，现在好多这个电车车主，你们都有一个共鸣，是不是？
1: 你羊毛得往死里薅，你知道吧？就是
3: 半夜睡到十二点，定道表响了，完了然后呢，直接去充电去换电。
1: 是，人家说了，说这开新能源车，开纯电车，原来不有句话吗？就是穷鬼才开新能源，嗯、然后现在就是啥呢？就穷到家的人，然后才开那个换电的新能源。
3: 哎呀妈，真闹挺啊！
1: 也没毛病，是吧？越开新能源车越抠。
3: 我们继续来看啊，沙漠帆船想问一下，说探月300咋样？二位现在价格合理吗？你是买探月 L 还是买探月？如果是探月的话，非常合适。现在裸车的话呢，可能13-14万块钱，落地可能14-15万，非常非常便宜。如果说你要是买探月 L 的话，17.58万，这个价格现在据说便宜10000多块钱不太合适。买探月可以，但我说实话，探月和探月 L 现在差挺多，新款探月 L 真比探月强。
1: 但探月有喷粉的问题啊。蒸发箱喷粉、
3: 啊、
1: 这个事儿有啊，
3: 有
1: 你要知道啊。
3: 不着急的话，等等新探月 L 吧。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日产的 NX8 增程式的咋样啊？车非常好，真的非常好，14万多块钱也不贵了，现在终端优惠6000吧，
3: 嗯，
1: 是吧？性价比非常高了。你要是相中的话，我真觉得这车值得研究，值得看。特别是很多人不相信国产车，希望选择一个耐用
3: 的
1: 合资品牌的车型的话，而且还得选新能源，这玩意儿就值得看。
3: 嗯，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我们平台让一位听众朋友说啥呢？说极狐的问道 V9 这车能不能再降价了？咋样啊？实话，这车我到现在我都没开过，
3: 我也没开过，因为咱长春吧就这一家经销商。完了，然后呢，整的抠搜的。我之前我说你能不能借我开两天，开不借不了。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就是大家对这个车东北地区关注度并不是很高，我不知道南方卖的怎么样啊。大家关不关注？但这个车真的不贵，
3: 不贵，
1: 因为整个空间尺寸配置不输于30万左右的 MPV，
3: 是
1: 人家卖19万，还便宜，还贵吗？真的不贵，而且整个的这个配置各方面也够用。但是呢，极狐想把这脚踢开不容易，因为毕竟消费者来讲对你不了解，
3: 对，
1: 还有就是你的品控到底咋样？因为极狐早期去年都别说前年了，你就去年极狐造那些车，你说有哪个能拿出手的？
3: 我觉得极狐问道 V9 上早了。
1: 早了，
3: 你觉不觉得？因为我觉得它 S5,
1: 你觉得 S3 S5 再飞一段时间，
3: 对， S5 刚打开市场，刚让老百姓觉得，哎，你这玩意儿又有兜底，又是宁德时代电池，然后呢你还能这个支持换电，你这玩意儿大家刚认可，你马上你就上个这么贵的车，我觉得有点错。它应该
1: 是不是不支持换电？
3: 不支持，
1: 是吧？
3: 对，它应该什么呢？我觉得它应该再跑一段时间，然后呢再出两个 SUV 让大家再认可认可，你再出 MPV 出太早了，真的。
1: 另外听众给我们提供了个信息啊，我不知道是哪儿的，哥们儿你是哪儿的？你告诉我。

0: 是啥呢？是君威两年半的库存卖8万多块钱，问能不能买。
1: 君威两年半的库存，
0: 两年半有点时间太长了。
1: 嗯，
0: 你两年半的话，电瓶都得换了，没白扯了。
1: 你1.5T 2.0T 啊？
0: 肯定1.5的，那不能2.0T，那必须闭着眼睛磕。
1: 8万多真挺便宜的，但说实话，现在如果说1.5T 的君威的话呢，是这个市场指导价大概可能也就13-14万块钱。也不会特别贵
0: 吧。不是，你现在终端卖的话可能也就是10来万块钱。
1: 对呀、啊、
0: 你等于便宜了1万多块钱呗。
1: 是啊。
0: 1万多块钱两年半有点太长。
1: 没啥意思。
0: 要1年左右吗？我觉得可以出手。
1: 嗯，没错啊。我们小志哥想问一下说捷达 VS5 怎么样啊，这品牌会不会黄啊？捷达现在来看，说实话你要它黄反正黄也不太可能，是不是？
0: 嗯。
1: 反正带死不拉活这样，捷达的话呢也想自力更生，但是呢也不太容易，但是黄肯定是一时半会儿黄不了。捷达 VS5 的话呢用的是大众老的那个 1.4T 的发动机，就是原来给速腾给高尔夫用的那个东西，然后呢用了一个爱信已经淘汰了的 6AT 的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的话呢没无功无过，就是你想让它特别坏可能性也不大，但想让它出彩可能性也不大，就是很稳的。嗯，岁数大了，家里边想开的话可以用啊。
0: 范先生啊，说有没有考虑过电池？电车的电池10年20年之后是不是也污染环境啊？不知道国外也这么发展电车吗？啊，你多少这个口气，我觉得你是怀着一种质疑的心态在问的啊。这么讲吧啊，就是第一点，你说电池污染这个事儿，我觉得电池是可以做到零污染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以为你这个车可能开10年、开20年，这个新能源可能你淘汰报废了，那个车就扔掉了吗？或者说直接扔到大自然里头让它自己衰减吗？或者自己这个分解吗？那是不可能的。首先第一点，那个电池是变废为宝的，
1: 都回收的。
0: 对啊，一定回收的。回收之后这个电池不用想，中国有扔的东西吗？真的没有扔的东西，那废旧轮胎都得回收利用了知道吧？所以它肯定是合理回收的。咱们国内现在来讲的话，今年开始，去年还只有一家电池的拆解企业
1: 啊，
0: 今年建了很多，
1: 是吧？
0: 真的建了很多，
1: 电车保有量现在太高了。
0: 对，所以说你放心，就中国这经商头脑，咱中国人啥玩意儿都给你变废为宝的，知道吗？污染不污染环境，我认为在监管的力度。
1: 嗯，
0: 如果监管到位了，你放心，100%不存在污染。但如果监管的不到位，100%存在污染，知道吗？但是我个人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污染不存在。知道吗？真的不存在。原来其实有一种争论，争论在哪儿呢？说你新能源车啊不污染环境，你那电哪来的？那中国50%以上甚至60%以上都是火力发电，你那不等于污染前置吗？存不存在这个问题？存在，真的存在。但是咱们国内现在就是能源结构调整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火力发电逐渐的在减少啊。那么比如说光伏、风力发电
1: 是包括水力发电，
0: 对不对？这个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不可能说一步到位的，这也很关键呢。整体来看的话，你看无论是整个的环境，包括头一年的雾霾，
1: 嗯，
0: 其实我觉得
1: 是好多了，
0: 对对对，还是有一定的
1: 治理还是有
0: 帮助的，
1: 对
0: 对不对？我们听众说了，说垃圾都不扔啊。兄弟，我跟你讲，你这话说对了啊！我前两天我那个刷抖音，我看拍那个纪录片，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我看完之后我都吓一跳
1: 啊！
0: 原来咱国内的垃圾那是垃圾围城啊！
1: 是啊，
0: 是吧？现在知道啥情况吗？
1: 啊，
0: 把10年前、20年的垃圾填埋场的垃圾都挖出来去发电去了。
1: 嗯，对，是这样的。
0: 你们看不看那个视频？
1: 就是你们看我看我前两天看一个什么视频呢？就是看一个那个报废车厂
0: 啊。
1: 哎，我就老解压了。
0: 嘎嘎嘎挤，
1: 对，一顿挤，然后变成一个大铁疙瘩，整是四方形，完，然后回去重练，哎，然后比如说轮胎也重新拆下来了，什么东西都拆下来了，挺解压，挺有意思。所以说，对你们不用担心污染的问题，这个东西国家如果没想明白的话，不能这么大力发展。
0: 我说实话，我真觉得你们要到国外经常走一走，你就知道了。我认为中国国内，现在对环保的要求是全球
1: 最高的，
0: 最高的，
1: 是的，
0: 真是最高。包括很多西方国家，其实理论来讲都没有咱们要求严。
1: 嗯，
0: 就你不用别的，咱汽车国六 B 这个标准现在就是远远高于国际标准的，
1: 当然了，
0: 知道吗？
1: 你像东南亚车都不报废，它怎么可能有这个排放标准呢？对不对？
0: 东南亚还什么环保？首先第一点的填饱肚子，
1: 是
0: 对不对？绝大多数国家，你像印尼那种国家呢，首先老百姓的填饱肚子，2.6亿人口，那多些填不到肚子的人呢？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叫任梦行啊，想问一下说，二位，我是一个27岁的男生，现在呢开 A4，想换电车，换小米的U7还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呢？27岁，你成没成家？如果说就你自己的话，我觉得小米U7完全没问题，
0: 嗯，
1: 颜值非常酷。然后呢，你加入那个小米的俱乐部，你还能找到对象，真的。那小米俱乐部搞那活动都老洋气了，老高端了。如果说你要是成家了的话，你如果说有媳妇了，有孩子了，我觉得以家庭用车为主，稳定性、可靠性相对来讲好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Model Y 会更符合你的需求。所以不同年龄段可能买不同的车，这就是不同。

0: 车存在的一个原因。
1: 对
0: 啊，
1: 今天上午我还跟一个朋友，他就是 Model Y 车主，然后还聊这个特斯拉的 FSD， 对吧？现在来看，
0: 他很期待吧？应该
1: 很期待，大家都很期待啥呢？很期待不按那个终身买断付费，
0: 按月，
1: 按月付费。
0: 我想试一个月。
1: 对对对对，
0: 妈，那这一个月得疯狂开，不开都白瞎，
1: 对吧？一个月千八百的，谁都能付得起。
0: 是
1: 你让人谁拿一六万四，这玩意儿挺头疼一件
0: 事，太贵了，太贵了，
1: 对吧？太吓人了啊！来吧，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没关注的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明天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依然给大家直播，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啊！节目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七年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叫做利普唑啊！你无论是纯油的车，还是混动的，还是增程的车，这玩意儿你都需要。轻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这个效果我们保你，不好使找我们退钱，无条件无理由退款的啊。
0: 没错没错啊，这个产品的主要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这个产品哈，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七年，它已经是第九代产品了，用的呢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是聚醚胺的成分。各位你可以去查一查，路不润和巴斯夫的话呢，是全球做售后配套非常大的一个企业。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聚醚胺成分呢也是非常安全的，所以呢，它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同时的话呢，能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啊，就是可以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如果说你的车辆现在已经轻微烧机油了，那你烧机油的话呢，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你就去用，100%有效。
1: 没错啊，而且大家收到我们类似的这样一个产品，你可能会最做一个对比啊，你看看我们这个产品它用的是什么原液，我们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进口原液，是聚醚胺的成分。而且你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正经做了台下实验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这产品什么特点呢，就是不光能够有效的清除车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然后还不染机油，对车没有任何伤害，没有任何腐蚀性，而且还保你效果。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一点，我们保证大家效果，你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我们无条件无理由给你退款。知道吗？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我们这产品天天给大家推荐，推荐了七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啊。如果没有效果，达不到理想效果的话，我们能推荐到今天吗？
0: 没错，而且我们给大家做承诺什么呢，就是无效退款。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这玩意儿效果不好，我们就给你无效退款。很多人说了，那这玩意儿加完之后不能把我车加坏了吧，把你车加坏给你赔车，你笨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台正儿八经的汽车节目，这玩意儿能卖七年。如果说车加坏了给你赔车，产品卖完之后退你钱，我们能卖七年吗？对不对？我俩还能在这稳当坐着吗？绝对不可能的事儿。
1: 再有就是啥呢，其实你就记住啥，很多人说，哎，那我车有没有积碳呢？最直观的是啥呢，就是你到修配厂去把火花塞拆下来，让修配厂的修理工拿那块镜给你看。这是最直观的啊。那如果说其实你要不想费劲的话，就是你感受一下，就是你这车可能新车的时候开着动力表现很好，然后呢油耗也不是很高，也没毛病，那么可能开了两年之后动力衰减比较严重，动力越来越差了，油耗越来越高了，然后甚至可能发动机报警灯越亮黄灯，故障码出现了，所以这个就跟你积碳多有直接关系啊。其实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大家都有积碳，就是多和少的事儿。如果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那么可能就会出现费油啊，动力衰减呢、包括亮灯啊，那个发动机的故障灯啊，这些问题就出现了。那如果说你长期接着不管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把喷油嘴干堵了。那你如果换一套喷油嘴的话，你像本田的 CRV 是喷油嘴很愿堵的，本田车主 1.5T 无论加发动机，很多人都知道外号积碳梦。为啥叫积碳梦呢？就是非常愿意堵你的喷油嘴，那一套喷油嘴3000-5000块钱，对不对？那你说你何必呢？你加我们这产品半年加一回就行，花不了多少钱。你像丰田的很多车，你像汉兰达呀、荣放啊这种车型，你们知道一套喷油嘴多少钱吗？10000多块钱呢。就如果说你从来不清积碳、不洗喷油嘴的话，我告诉你非常愿意堵，因为喷油嘴那东西很多人是没见过的，那个头啊往外喷油那个孔啊非常小，比头发丝都细，所以你从来不洗的话，一些胶质就把它护死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哪怕我们这产品你不用，知道吗？你也到修配厂、到4S店去，你定期把这些东西洗一洗。一定要洗啊，对车帮助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我们这位听众叫千道啊，我们的老听众说，拍完怎么用啊？你有几种方式，就我们现在先给你叨咕叨咕，如果说你到手之后你忘了怎么用的话呢，就去咨询客服就行了。
1: 对，就主页里也有客服啊。
0: 对，这产品的使用方法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它现在呢138块钱是一单，那如果说你要是去使用的话呢，把这一单两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一次性倒到油箱里，然后呢再把油加满，你正常跑就行了，不用一定跑高速，你什么路况都 都可以啊。这么用完之后的话呢，如果说你要是按照公里，这是第一次用，如果说你要是公里数少的话，就用一单；如果说你要

0: 公里数大，比如说你是五万公里以下用一单就行了，五到十万公里的话呢是连续两箱油每箱用一单，然后呢十到十五万呢是连续三箱油，十五万公里以上是连续四箱油，这么用完之后你要觉得效果还行呢，你就每半年或者每五千公里再加一单就行，就能保证你的效果，非常非常好使啊。我们这个无效退款，如果说你记不住怎么用的话，你就咨询客服就行了。
1: 没错啊，现在呢是有活动的，你现在买一单买两单没有任何赠送，你买三单啊，414元到手是四单，知道吗？买三单给你发四单，等于打了八折，性价比要更高，因为现在我们给大家发货都是今年六月份刚生产的，保质期呢是三年，其实都能用得完，特别公里数大可能一次你就加完了，对不对？因为你十五万公里上的车是需要连续加四单的，是不是？
0: 你看我们听众真有懂的啊，说你们说用的是路不人和巴斯进口原液，你们有报关单吗？
1: 你直接点我们那个链接。
0: 链接
1: 链接一直往下拉，我们入这个报关单也好，包括那个原产地的这个证明各种各样的里面相关的资质我们都给大家上传了，大家自己看就行了。如果说你说我要更详细的，可以连客服，让客服给你发这个完整版的。
0: 放心吧啊，就是我们这产品卖了七年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大家放心大胆去使用就可以了啊。
1: 没错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吧啊，大家也很简单啊，可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砍的砍，说车的车啊，只要是你的车加汽油，我建议大家这个都用一用，对车真的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女司机，对吧？这个新手对车一窍不通的，光知道加油，光知道灌个机油做保养的，这玩意儿你用用，否则的话将来有问题，修车成本太高了。
0: 没错啊，大家现在如果下单的话呢，我们稍后五点钟左右就都给各位韵达快递包到家了啊。同时的话呢，我们小程序当中还有很多其他产品，比如说机油啊，
1: 我都忘了、
0: 是吧？
1: 你还让我说一说，我总忘。
0: 比如说机油啊，然后呢，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用品，各位如果你买不到靠谱的，买不到放心的，你就在我们小程序当中直接拍就行了啊。
1: 没错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15点我们再见，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啊要给大家连线一家辽源的这个景区啊，那也让他介绍一下辽源这个景区在未来的一些这个活动啊，包括暑期目前现在有哪些政策，那也给大家埋一个小小的包袱啊。那除此之外啊，在连线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几个旅行的资讯啊。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华美圣地。很多朋友说，你看这个时候介绍华美圣地，是不是要介绍这个夏天出行玩的内容啊？其实并不是啊。那我们今天要着重跟大家介绍的什么呢？是它的这个26到27雪季的早鸟预售马上就要开始了。那这个呢，我觉得面向两部分人群啊。第一个呢，你比如说我们距离我们吉林省啊，或者是我们吉林省当地的这个居民朋友不是特别远的啊，那大家呢可能你只买早鸟票就 OK 了。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南方的游客朋友们，那目前呢也推出了这个叫做机票加上这个早鸟票这种套餐式组合的一些销售的内容。所以这个大家呢，你可以在8月9号早晨的9点啊，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基本上就相当于给大家一站式，你基本上就能抢得到了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信号。那么既然华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办这个活动了，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万达呀、北大湖啊、中旅松花湖啊、我们的万丰啊，这些地方那也都会陆续的开始他们26到27雪具的这个预售。而且呢，我们之前在每一年啊要进入冬天之前，都会反复的跟大家说，就是尤其是一些大家需要可能高频次重复体验的这些项目，那么一定要买早鸟票。就哪怕比如说这个雪季还有一个月要开始了，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又放出一批早鸟票，那也绝对没有我们现在买的这个最便宜啊。那如果你是每一年都雷打不动，就我就必须得玩滑雪啊，我就必须得来这个吉林省，我们得体验一下，那么现在这个早鸟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给大家告诉的这个消息。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在立秋之前整个的气温来讲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可能大家在白天就不会选择一些活动了，那可能会放到下班之后这么样的一个时间。那么下班之后大家除了逛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之前节目当中说到的夜市也好啊，文化街区也好啊，还能干嘛呢？还能呢，我们在夏天啊有一个我觉得挺有仪式感的事儿，什么呢？就是看看露天电影。那在哪儿看呢？就在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门前啊，也就是在我们的新民大街上。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那这个每天都看什么呀？然后呢，我们也在这儿简单跟大家说它这个排片的一个时间。首先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会有这个一部影片啊，叫做生死排报啊，这个也是这个属于这个警匪类的啊，大家是可以看一看。那在明天晚上呢放的电影叫做社区主任啊，那一共是这两天晚上都会有露天电影，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而且呢，这个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民大街封街这些活动什么的一直都挺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进到这个季节呢，基本上呢就可能隔一段时间新民大街就可能会给大家做一次活动啊，然后呢又给大家呈现一些市集。上一次的这个活动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啊，比如说这个老爷车巡游啊等等一些内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如果错过了也没关系啊，那过一阵子大家还是能够再次看到的。但如果说你晚上想看两场露天电影的啊，那就可以来到这儿。再有呢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北大湖呢马上呢又要给大家去办一个活动了。什么活动呢？就是我们的北大湖的云朵音乐节啊。北大

0: 湖的云朵音乐节。那为什么现在跟大家说呢？因为涉及到大家提前抢票。那活动的时间呢是8月的21号到23号。这个我就强烈推荐大家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过了立秋之后呢，我们的气温呢已经开始下降了。那到21号到23号这个区间呢，应该是整个体感温度最舒适的一个时候了。那不论是我们本地的小伙伴还是我们其他城市的小伙伴，这个时候我都推荐你来我们的北大湖参加这个音乐节。第一个呢，大家能够感受22度的山谷当中这种凉爽。其次呢，就是我觉得音乐节呢，第一个看阵容，第二看氛围。那么来这儿呢，比如说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星空露营啊，包括一些这个氛围的集市啊，一些 live house 这么样的一些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你比如说他的一些明星大家都认识的，比如说王北车呀，啊郑钧呐，天堂乐队呀，周晓鸥啊，啊等等啊，那么大家在现场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目前呢，北大湖的云朵音乐节是现在可以抢票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对音乐节特别喜欢的朋友，是可以提前进行一个抢票啊。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连线一下辽源朝阳休闲旅游度假区的朝阳村妇联主席啊，高珊珊啊。那也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景区的一个状况。你好，高主席。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那很多朋友呢，其实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这个辽源朝阳休闲旅游度假区，那大家对它并不是特别了解，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啊，我们这个度假区呢，是位于我们东辽县爱石镇朝阳村，我们依托这个乡村田园、特色水产啊，然后乡村民宿啊、亲子乐园。啊，夜市街区资源打造了整合型的这个乡村休闲旅游景区，及这个生态呀、种养啊、观光、亲子游乐、休闲民宿啊、特色美食、夜间的文旅消费呢于一体，是县域的这个乡村旅游研学实践啊、也是咱们这个近郊休闲的一个优选的目的地。
0: 嗯。那其实这两年乡村游就是都挺火的嘛，大家就想逃离城市的喧嚣啊，在这个乡村游当中找到内心的这个宁静啊。那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大家来到了这个度假区之后，那有哪些是您推荐必须大家要去玩的，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里面分区的一些内容，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啊，我推荐哈，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是半天的行程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亲子乐园，和孩子共享在这个亲子乐园无动力空间里啊，互动啊，和孩子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感情的一个交流。然后呢，再去我们那个龙虾养殖基地，可以这个现场捕捞制作我们这个龙虾啊。然后全天的话，建议再加上我们的民宿和夜市体验。啊，整体的一天的行程呢，给大家安排的也是满满的。
0: 嗯，我想问一下，那个龙虾就是小龙虾呗？
1: 我们这个龙虾呀是澳洲蓝龙虾，是我们去年 啊对，我们去年引进的新品种，而且呢，这个我们卖的呢销量也比较好，大家都非常认可我们这个澳洲蓝龙虾。
0: 那它这个捕捞的游玩形式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一下？
1: 捕捞的话，大家可以先到我们这个澳洲蓝龙虾养殖基地呢，现场去捕捞我们这个龙虾。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在这个龙虾这个呢，我们有制作了我们的现场制作这个龙虾的区域，你可以做很多种口味的龙虾。
0: 嗯、
1: 如果您自己不想做的话，我们的这个厨师呢，也可以现场给大家制作这龙虾。然后它有观景台，我们可以在这个观景台里面呢。和咱们这个孩子呀，或者和老人呢，一起在这个里面，吃饭呐、啊，挖挖小龙虾啊、体验一下我们不一样的乡村旅游的这个田园时光。
0: 啊，你这个确实是挺高级，因为我们原来去过一些稻田，那它可能比如说就有稻田蟹，这个我知道，但是龙虾这个我真第一次听说。
1: 是的、也欢迎主持人和我们的所有的观众呢，来我们这个朝阳村体验我们这个蓝龙虾和红龙虾的制作。
0: 没错，
1: 我们还不光。对，不光有这个，因为我们今年有片区的这个联动，然后我们这个东道水库呢还可以游船戏水观光，品尝我们这个特色铁锅炖大鱼啊，住我们这个特色房车体验啊，然后还可以我们在这个夜市一条街观看我们的出彩节目，品尝特色小吃，体验休闲乡村啊，然后还可以在外边呢夏季呢，在外面搞亲子活动和田园研学等活动。
0: 明白明白啊，那这个大体的我了解了，那我们现在就得问具体的这个细节了啊。那首先第一个我要问的就是这。

0: 个民宿这块啊，那咱们大概分成几种房型，嗯，然后比如说能住多少人，嗯，这个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一下？
1: 我们的民宿吧，分我们自己这种这个，也可以啊，有叫我们的亲子这个红石榴亲子体验区的这种特色民宿，
0: 嗯，
1: 它以这种这个小别墅的形式，可以在这个里边呢，可以自己做一些烧烤啊，然后现场可以这个去我们的前，因为它前边就是我们的蓝莓采摘基地，
0: 嗯，
1: 可以去采摘啊，然后呢，离我们的夜市一条街非常近，到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在夜市一条街里边撸点串儿，
0: 嗯
1: 啊，然后我们还有这种朝鲜族特色的民宿，这种民宿呢，它可以有这个朝鲜族它的这种大炕，
0: 嗯，
1: 大铁锅，
0: 嗯，
1: 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民族风情，
0: 嗯，然后这个夜市晚上是几点开市？
1: 我们的夜市对外营业呢是下午4:30到9:00。
0: 啊，明白了，就是下午怎么玩差不多了，
1: 嗯，
0: 你愿意在景区吃自己炖你就自己炖，不愿意吃呢我就到夜市整点烧烤喝点啤酒。
1: 是的
0: 啊，那这个玩的项目还挺多，
1: 嗯，
0: 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呢体验这个农家的这些，你比如说有刚才我们的龙虾的这一块，有我们的采摘是吧，
1: 嗯，对，
0: 然后有我们的民宿，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体验项目？刚才您还说到了亲子，
1: 啊，
0: 那之外的，
1: 对，我们有一个设施，
0: 嗯，
1: 亲子乐园呐，啊，脚踏船呐，啊，
0: 嗯，
1: 啊，都可以，大家都可以来体验。
0: 明白明白。那你比如说，
1: 嗯，
0: 我现在在这住了，那我房间里你会不会给我包含一些权益？你比如说我能免费有个船或怎么样的？
1: 是的，你如果在我们这住的话，你可以免费体验我们的亲子乐园和我们的游船项目。
0: 啊，所以说你看整个做的活动内容还挺丰富的啊，
1: 嗯，
0: 那我就得说到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环节了啊，就是说到有没有一些优惠啊，包括呢现在咱们在夏季嘛，因为暑期有没有正在做一些活动，这个大家是比较关心的
1: 啊。我们对待我们的游客来的暑假期间，对待我们这个孩子呢，
0: 嗯，
1: 亲子乐园里边呢，我们是68元一张票，你可以玩一整天啊，玩我们的这亲子乐园里的所有项目，然后呢还可以游船，然后我们对待我们所有的游客来的话啊，包括住宿啊用餐呐，啊，体验的这些都是8折优惠。
0: 嗯，那我想知道咱们的这个预定方式，
1: 嗯，
0: 我怎么预定啊？这都知道这么好了，有还能又捞龙虾又怎么办呢？是关注咱们的公众号就行吗？
1: 对，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
0: 嗯
1: 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大家也可以搜索到我们这个朝阳村，
0: 嗯，
1: 然后上面呢都有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联系上。
0: 明白明白，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挺适合住一宿的，
1: 嗯，
0: 然后呢吃点喝点，晚上上点夜市，这个挺放松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嗯，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高主席给我们带来这么全面的这么样的一个介绍，因为确实挺出乎我意料的啊。我刚开始我以为可能比如说，捞点什么小龙虾什么的，原来没想到是这个真龙虾啊，所以说这个给我的震撼还是挺大的啊。那也希望啊，所有我们暑期打算出门的朋友，那一定要来到我们的辽源朝阳休闲旅游度假区里面，因为现在的乡村游跟原来绝对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可能大家去就是感受一下农家乐嘛，是不是？就是吃点蘸酱菜啊，吃点铁锅炖，这就算完事了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大家到那儿呢，有非常多的一个体验的一个项目，包括刚才我们的这个主席也说了啊。大家现在去呢，
1: 嗯，
0: 暑期还有各种各样门票上的一个优惠，那也就现在有，是不是？过了暑期就没有了，是吧？
1: 是的，就是针对暑期搞的这样的活动。
0: 你看，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么样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们也很感谢高主席给我们的介绍啊。如果您那儿有任何啊活动上的内容，可以随时跟我们节目连线。
1: 好的。
0: 嗯，那在这儿呢，我们先跟您说一声再见。
1: 哎哎，好，再见。
0: 嗯，再见啊。那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其实我们这一阵子呢，也是把辽源很多一些比较经典的景区内容也基本上给大家连线连全了。那为什么做一个这么样的一个特别的策划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很多朋友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大部分呢都可能是比较着重于城市周边的这种两日游啊，比如说两天一晚，或者是我当天能防往返的这么样的一些城市。那你比如说我们的梅河啊，包括我们的辽源。那梅河呢，其实为什么没有做这么多连线呢？大家玩的就是 不需要介绍太多，你比如说像我们的知北村啦，我们的海龙湖啦，啊，我们的这个啤酒博物馆啦，这些内容大家直接去体验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辽源这几年新兴的一些景区来讲，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黑金小镇，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朝阳村啊，包括我们的悦动辽源，它肯定会它在。

一定的这个程度上，它的票务机制啊，包括不同时期的活动还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也希望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因为我的了解呢，就是身边的亲子家庭去辽源的还是挺多的，基本上你开车一个小时到辽源了啊。那么大家该吃吃，该玩玩，晚上你还能当天能往返，那也基本上告别了，就是说不用非得在你城市当中嘛，因为城市当中其实大部分内容大家都玩差不多了。所以说如果大家对辽源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回听我们之前包括上周周四周五一直到现在的所有节目了。那我们把辽源所有景区夏季的所有内容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那给大家总结一下什么呢，所有景区的活动呢基本上都持续到8月的31号。那31号之后呢，他们可能就要筹备我们11的一些活动内容了。那么包括大家现在在暑期能够享受到的一些套票的价格呀，包括夜场游玩的这个价格呢，那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啊。所以说尽量如果你最近有出行的打算，一定要卡在8月末之前把这些暑期的权益享受到啊。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一刻属于我们的梦，而你的世界

0: 停留，故事宽阔，未来能有多长。
1: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那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就是我们长春都市圈的这个环线高速，那么目前呢已经实现了全线闭环。那环线通了呢，大家呢就一定要想在环线上去看一看风景。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也沿着啊我们的 G9902 环线出发，那驰骋一下我们长春的都市圈，那给大家推荐一个九台加双阳的一个两日游的攻略啊。那这个呢对于我们长春的朋友，包括对于我们其他地方的朋友呢，这个是都是我个人来讲比较推荐的这么样的一个线路啊。那我们一天一天给大家讲。首先呢，第一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九台的叫红光稻田公园。这个稻田公园里面呢，就是大家呢能够看到千米的沃野啊，就是

都是稻田。那稻田呢，其实很多朋友比较愿意看的是秋季的稻田啊，麦穗低下了头啊，一副丰收的景象啊。那风一吹呢，就是有像这种这个金色的海洋里面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其实呢，我个人来讲还是挺喜欢现在夏季的这个稻田的，因为它这个颜色我觉得是非常有生机的啊。除了稻田的面积比较大以外呢，大家呢也能在稻田上看到画作，就是我们俗称的啊稻田画。那具体稻田画什么样子，那么大家呢你也要自己去到我们的红光稻田公园去一见分晓。那么从红光稻田公园离开之后呢，第二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到我们的这个叫做九域欢乐谷啊。这个九域欢乐谷呢，其实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介绍过，那在这个25到26雪季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啊。那在夏季的九域欢乐谷里面呢，大家呢能够体验比如说卡丁车赛道啊，包括一些有动力的这个项目啊啊，而且呢大家呢也可以漫步青山之下。所以来这儿呢，它是一个动静结合的这么样的一个乐园。那虽然说规模上啊，你说你非得要跟哪儿比，那不一定有那么大啊，但是它的全面性还是非常好的。那它的运营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到下午的4点，那么大家直接一站导航啊，叫做九域欢乐谷就可以了。那上午的行程基本上结束了，下午呢我们第一站推荐大家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叫做马鞍山村史馆。这个马鞍山呢，其实我们之前呢也给大家推荐过好多好多次啊，最近提的不太多了。那到了这个村呢，大家呢一定要到我们的马鞍山的村史馆里面呢，就是这个村子的发展啊，包括从旧农具的镌刻、农耕的记忆，包括一直到现在乡村的一步一步是如何复兴的，那在整个村史馆里面是都可以看得到的。而且呢，如果经常去乡村游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村史馆的打造其实每一个村子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啊，他可真的不是说随便说，哎，我随便整点历史啥的，大家看一看就完事了，还是非常有设计、非常有巧思的啊。那都既然到了马鞍山呢，晚上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住到我们的这个九域山居了。这个呢，就是大家想住的这种山景房民宿。啊，里面什么家庭房啊、榻榻米啊，就一站式给大家配齐了。那如果说你我不想住这样的，我就想住就是比较这个跟乡村一样的，就现在这个可能这个乡村住什么我就要住什么，这个房型它也有。但是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大家可以住一下它这个九域山居的这个房间。因为我们之前在工作人员的时候呢，去到九域山居拍摄过好多次，就它酒店的这个配套做的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大家来到这儿你会发现呢，除了说我们这个有景色看以外啊，我们有玩游乐的地方，除了游乐的地方呢，我们还有民宿可以住，而且这个它的拓展服务内容还是比较多的。那大家感兴趣的啊，这是我们第一天的一个行程，那晚上我们就住在九域山居了。那第二天起来呢，我们就从九域山居出发，那来到哪儿呢，就来到了我们的神鹿峰的旅游度假区。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啊。那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呢，大家就直奔主题就可以了。尤其现在啊，你比如说天气这么热，你是不是得上溶洞去转一转呢？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这个神鹿峰里面啊，你包括有一些有动力的项目，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又能露营，还有这个亲子单独的这些地方，以及呢，它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互动的一些内容啊。那我们稍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呢一些现在他推出的这个特惠的这些票，大家都是可以去买的啊，比较合适。我们之前给大家看了一下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那有些朋友说，这个平常除了我们到这个神鹿峰里面刚才提到的，你比如说什么玻璃栈道啊、什么溶洞啊等等这些内容以外啊，这些景区自带的那活动类的有没有？也有。那周一到周日呢，活动最早的从我们早晨的9点半就开始了，那晚上啊下午一直到下午的4点，就是一整天的一个活动。你比如说会有这个早晨大家入园会有迎宾舞，中间呢会给大家穿插舞蹈、变脸、喷火表演啊，以及 NPC 的小节目，那是不定时的。我看了一下时间，基本上呢每隔可能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左右，大家就能碰到一次巡游的这么样的一些内容，还是非常全面的。

啊。然后呢，第二天的行程呢，我建议大家是二选一，为啥呢？因为神鹿峰吧，其实你连玩带逛啊，然后再喂喂小鹿什么的，这个基本上就得一天了。那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接着去我第二个地方。如果你不是特别充裕，你可以神鹿峰玩完之后我们就回家了。如果充裕的情况下呢，大家呢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国信南山的温泉旅游景区了。这个就不用我说了啊，夏天尤其是不是还想玩点水的，你就来国信南山。那大人呢，你泡泡温泉，各种药浴温泉啦，什么养生池啦，玫瑰池啦啊等等一些内容，大家呢都可以在这填得到。那基本上他现在有一个活动什么呢，就是一直到八月末啊，萌宠乐园呢基本上大家都是可以天天填得到的。那孩子除了这个能够戏水之外，在萌宠这块也可以有一定体验。还有什么呢，还有国风的闯关游园会，再加上闯关及他们的这个货币啊，他们的银票，那可以换取各种各样的礼物。那包括呢不定时他会有什么冰泉泡泡趴啊，啊趣味派对呀， 啊演艺消夏啊等等这些内容，大家在这个国信南山都是可以舔得到的。那这个环线一通之后呢，大家的整个游玩线路就是非常非常的顺畅了。这个两日游呢，我觉得不单适合我们长春的朋友，也适合在我们长春周边的朋友在周末作为一个选择。我建议什么呢，大家呢可以把这个行程呢放到这个本周的周末啊，因为本周五就立秋了。那立秋之后呢，这个气温呢会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下降，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天气包括体感温度相对比较适宜的时候呢，开启我们长春都市圈的环线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啊。那双阳呢，其实如果大家还想在双阳仔细玩一玩的朋友，我们之前在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介绍过双阳的，我们给大家列的一个两天一晚的一个线路啊，就纯在双阳玩。那这个大家怎么找到这个攻略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公众平台上，大家在上面搜索地名啊，搜索你的关键词儿，那就会退弹出相应的一些攻略的内容啊。我觉得现在这个道路交通通勤越方便，其实越适合大家在我们周末的时候出门，因为你在时间上已经节约了很大的一个成本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周末如果天气温度适合的情况下，你不要宅在家。但有的朋友说了，那不行啊，那这个可能这我都有点嫌远。那也没事儿啊，那等会儿等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再介绍几个啊，我们在城市当中你在本周末还能去玩的一些内容，你是休假避暑还是啥呀，哎，那这些都可以作为你的一个备选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 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回来节目当中呢，又跟大家说一条道路信息啊。那

这个长春的 G334龙东公路啊，我们的长兴公路段，那我们的双阳城区至净月市政界啊，我们的奢岭段将启动路面的这个提质大修工程。那即日起呢，到我们的11月30日的24时实施全封闭施工。那在这期间呢，禁止示威车辆通行啊。那么大家呢要注意安全，这是第一个啊。那有上班的，有路过的啊，那注意一下绕行。那第二个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活动了啊，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个北湖啊，我们的北湖公园给大家做了一个2天的活动，这次呢是一个3天的活动，在本周五、周六、周日，我们的北湖公园啊，那么大家呢给大家设置了一个活动，叫北湖狂欢3天啊，来这能玩什么呢？泼水、打铁花、银票闯关等等一些内容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简单说一下它的这个活动时间啊，大家也不要这个着急说怕来晚了体验不到啊。那活动最早的开始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钟。那这个时间呢是我们周六周日的一个时间。那周五呢是晚上的5点半才开始。那活动内容呢基本上是每一个小时一场。那活动会在我们的柳堤的雅风逸风华舞台和我们的柳烟亭水面加上主舞台这3个地方作为主要的一些内容。那比如说 NPC 的游戏互动啊，泼水大战呢、啊、捞鸭子大赛呀、啊、盲盒拍卖和打铁花，那会从5点半一直持续到最后啊。那打铁花呢能够是最后一个压轴的这么样的一个项目啊，基本上晚上8点10分活动就结束了。那如果大家在周五、周六、周日这3天有要去到北湖公园的朋友，那么大家呢是可以在周五晚上就去的啊，感受一下打打水仗，这天儿正好也热了啊，那感受一下夏天的这个清凉，这是第一个我们也给大家介绍的活动。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在8月14号的时候呢，这个第25届的长春农博会启幕在即了啊。那这个农博会的这个博览园呢启幕呢将在8月14号啊，展会有哪些展区，有什么特色亮点呢，我们也在这儿提前给大家进行一个预热啊。那首先呢我们有7大特色展区，那本届农博会呢规划了7个展区，那也覆盖的很全面啊，你比如说农产品的展销啊，智能的一些农用机器装备，包括这种科研的种植畜牧等等啊。那大家来这儿呢这个就得有重点的去逛，那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每一个馆的它的展示内容的分布啊。首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1到4号馆，那1到4号馆呢主要是名优特色的农产品及食品展啊，那这儿主要就是展现我们的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些比较好的、比较名牌的一些农特产品啊。那有500余家的企业呢集中参展啊，还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大米呀、人参呐、这个梅花鹿啊，各种集字号的产品呢，大家能够一站式的品鉴购齐，这个非常省事儿的啊，这是非常省事儿的。5号馆呢，是我们的农业科技成果啊及县域特色的富民产业展区，那包括还会有我们现代的农机装备与智慧农业展区、设施农业与园艺花卉展区、精品畜牧业和渔业展区、现代农业科技与种业展区啊，包括呢我们的创意农业与农耕文化展区这7个部分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除了给大家展示农业相关的这个科技科普的内容以外，还给大家设置了100余场的特色活动啊。那大家呢在逛展的同时呢，也能够有很多喜闻乐见的节目可以看。那很多朋友呢也比较在乎现场呢，也会比如说举办40余场的省内外的这个产品的推介会啊，那包括也会联动一些比如说欧亚、新天地啊、中东啊等一些大型商超，那比如说来洽谈这次比如说采购等等这样的活动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呢在这个主会场开展活动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设置了分会场。分会场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四季南河新民大街设立了专属的分会场，同步开展
产品的展销，文旅的体验活动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比如说你离西门大街挺近的，或者是呢你离我们的刚才提到的这个四季南河比较近的朋友，那么可以到这儿也逛一逛看一看啊。那同时呢，今年呢也给大家做了一部分的升级，你比如说展区的布局呢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优化啊，那么大家现在可能看起来更直观了。那第二个亮点呢，就是今年的商户比较多啊，那各种的产品呢包括展区非常的多。第三个亮点就是这次呢会有前沿的农业科技实景落地，那会有我们的三位院士团队携手这个一些核心的团队成员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这个先进的农业科技。那第四个亮点呢，就是有全媒体的矩阵宣推，那么大家呢如果来不了的情况下，你比如说线上很多平台大家也能够看到现场的一个情况。那说一下这个农博会的一个举办的时间啊，是8月14号到我们的8月23号，一共是10天啊，一共10天，在我们的长春农业博览园啊，在长春农业博览园。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去，因为有一个我觉得是挺抓我的一个点在哪儿呢，就是它的展区的这种布置和分类重新给大家规划之后呢，大家呢也能够很合理的去感受到这个展区的一个明确的游览的这个线路。我之前去有的时候就给我自己有点逛懵了啊，有的地方呢就感觉去了又没去，所以说今年在这个方面的优化，我觉得对于很多游客朋友来讲是一个比较好这么样的状态。当然了啊，对我们从事相关职业的朋友啊，从业者朋友，那么有的朋友是可以到现场去了解一下现在比较新的一些农特产品的一个最新的一些展销信息，在现场都是可以了解得到的啊。所以说你看说下来大家在近期能够参与的活动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吉林市的音乐节、农博会，本周末我们的这个北湖湿地公园给大家举办的为期3天的活动，包括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四季南河的跟这个广东的文旅的这些联动的活动，在现场大家都可以体验去玩。而且呢现在这个天气和温度呢特别适合大家下班之后哎没啥事儿了，吃完饭我到这些地方溜达溜达去逛一逛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那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呢尤其是亲子家庭会选择我们在立秋之后啊领着孩子进行出行了。那如果您是选择在我们的吉林省内出行游玩的朋友，那就一定一定要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很多自驾线路旅游攻略啊，那你按照这个线路玩绝对是不会踩坑的。这个呢要比你直接到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上去搜要省事的多得多啊。那如果说呢你觉得看这个比较不生动啊，你就可以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间来听我们极客出发的这个节目啊。那今天就给大家聊这么多，那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23集。第二日一早，宫羽便按照与蒙挚定好的计划乔装出了门。苏宅中的人或是焦急或是闲淡地等待着。到了近午时分，一辆马车从侧门驶入，刚刚停稳，蒙挚便当先跳下车来，伸手给后面。可夏冬并不需要他的帮助，他连原木都没有扶一下，就自己跳到了地面之上，身姿依然如往日一般傲然挺立，没有丝毫的委顿之态。黎刚引着他们进到了主院，先请夏冬洗去了脸上的伪装，梅长苏这个时候亲自的出来陪着他进到了南屋。聂风坐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晒着太阳，夏冬进来之时，他很快地抱住了头，不敢去看他。魏征扶着他的肩膀低声地劝了一阵，也未能劝得他动上一动，最后也只好无奈地向夏冬苦笑一下。可是夏冬并没有看到他的苦笑，从一进来一开始，他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座椅上的那个人。虽然从外形上看，他几乎不能被称之为一个人，满身满脸的白毛，肿胀变形的身躯，颤抖着卷曲的姿态，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让他联想到自己那个英武豪气仿佛可以吞吐风云的丈夫。但那是活的，比起13年前摆在自己面前的那些残碎的骸骨，面前这个至少还是活着的。夏冬的眼中落下了一滴眼泪，但嘴唇却浮起了微笑。他走到了聂风的身子边上，蹲下，什么话也没说，将他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在这一刻，他甚至没有去想过怀疑，没有先去查验一下他腕间的银环。也许在蒙挚向他说明的那一瞬间，他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相信了这个好消息。无声的拥抱，滚烫的泪水，胸腔之中砰砰合拍的心跳，还有那失而复得的惶恐，这一切使得夏冬有些眩晕，眩晕到闭上了眼睛就不敢再次睁开。良久之后，有人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2: 聂将军，聂夫人，不是我煞风景，两位以后还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体会重逢之喜，不过现在能否听我这个蒙古大夫说一说关于火寒之毒的事？
1: 夏冬定了定神，缓缓地放开了怀里的丈夫。魏征搬来了一张圆凳，让二人紧挨在一起坐下，蒙挚也在靠近旁找了一个位置，只有梅长苏反而坐到了屋角。
2: 火寒之毒为天下第一奇毒，奇就奇在它既可救命又可夺命，更能置人于地狱般的折磨之中。
1: 令臣娓娓说道，语调平淡。
2: 当年聂将军全身烧伤，火毒攻心，本已无生理，但恰巧跌入血窝之中，被寒疥虫咬噬全身，这才保住了性命。此虫只有梅岭附近才有，绝魂谷与梅岭北谷只有一臂之隔，也生长着少许，他们专食焦肉，同时吐出毒素，以冰寒之气扼住了火毒，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奇毒， 那便是火寒之毒。
1: 他虽然说得淡然，但是此毒的奇步之处大家已然看到了。不仅是夏冬全身颤抖，就连蒙挚也不禁面上变了色。
2: 身中火寒之毒的人骨骼变形，皮肉肿胀，周身上下会长满白毛，而且舌根僵硬，不能言语。每日毒性发作数次，发作时需吸食血液方能平息，且以人血为佳。虽然此毒可以苟延性命，不发作时体力也如常，但这样的折磨也许并不比死了更干净。
1: 令臣用充满同情的目光看着聂风。
2: 聂将军能坚忍这些年，心智实非常人所及，在下敬服。
3: 此毒可解吗？
1: 夏冬握紧了丈夫的手。
2: 可以解。
1: 令臣很干脆地说。
2: 有两种解法，一种是彻底的解，一种是不彻底的解，你们必须选其中的一种。
3: 我们当然要彻底的那种解法。
1: 夏冬毫不迟疑。令臣深深地看了他半日，轻叹一声说道。
2: 等我说完这两种解法的不同之处，聂夫人再选择好吗？
1: 听出令臣语气之中的深意，夏冬心头一凛。

0: 我还没说完。
1: 令晨垂下了双眼。
0: 这样碎骨拔毒对身体伤害极大，不仅内息全摧，再无半点武力，而且从此多病多伤，时时复发寒疾，不能享常人之寿。
1: 夏冬的嘴唇刚颤抖了一下，蒙挚已跳了起来，大声说道：
2: 你说什么？
0: 人的身体总是有无法承受的极限，彻底的拔除火寒之毒，其实就是拿命在换。不过解毒之后，若能好好保养，活到40岁应该没有问题。
1: 蒙挚的脸色似乎几乎已经黑中透了青，两道灼灼目光死死地盯在梅长苏的脸上，那样子竟好像是看见仇人一样。夏冬觉得有些诡异，不由问道：
3: 蒙大人，你怎么了？
2: 我怎么了？
1: 蒙挚喘着粗气，将视线移回到魏征身上。
2: 你还有聂铎，你们守在他身边是干什么的？你们就这样眼睁睁让他胡来？
1: 魏征拼命地忍着眼中的泪水，一张脸几乎已经扭曲的变形，但面对蒙挚的质问，他却半字也没有辩解。
4: 蒙大哥。
1: 梅长苏放低了声音叫了一声：
2: 你还想说什么？
1: 蒙挚怒气冲冲地吼了一句：
2: 是谁告诉我只是身子虚养养就好的？就这样子了，你还跑到京城上上下下的折腾，你的命不放在心上，可我们
1: 话吼到这里，铁打一般的汉子竟一下哽住，两眼红得像血。令晨面无表情地看看他，淡淡地说道：
0: 你骂也没用，他是多有主见的一个人啊，魏征也好，你也好，谁拦得住他？
4: 你少废话了。
1: 梅长苏冷冷地瞟了令晨一眼：
4: 快把你的话说完。
0: 好。
1: 令晨深吸口气：
0: 下面说说不彻底的解，这个解法原理上差不多，只是将毒性保留控制一下，不伤人体根本。解后可保毒性不像现在这样发作，不需再饮血，身体虽不能恢复到五人体魄，但与常人无异，可享天年。只不过全身白毛不能进退，舌苔的僵硬也无法进解，说不清楚话。
4: 他的毒性倾泻，稍微说些简单的音节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0: 我尽力，但常人一样说话是绝不可能的。
3: 容貌上呢？
0: 比现在当然要稍好一些。
1: 夏冬怔怔地听完，慢慢地转头来凝视丈夫，两人目光相交，各自心中复杂的情愫已通过眼底流露对方的心头了。他们知道要相依相伴更加长久，总不能强求完满。
3: 即使是你现在的样子，我也觉得很好。
1: 夏冬微笑着抚平聂风脸上的长毛：
3: 风哥，为了多陪我几年，你忍耐一下好吗？
1: 梅长苏目光柔和地看着靠在一起的夫妻二人，长长地松了口气，面向令晨他说道：
4: 啊，既然他们决定了，你就快做准备吧。你教飞流的西洋诀他已经练得很好了，到时候也可以让他帮忙。
0: 这是蒙古大夫的事儿，你别指手画脚的。
1: 令晨把头一扬，用下巴指了指蒙挚：
0: 那个才是你的事儿，你是不是打算一直让他这么瞪着你啊？
1: 聂风这个时候也呵呵两声，有些着急的起身向梅长苏走去，抓住他轻轻地摇了摇。夏冬不明所以，一面跟在后面搀扶着，一面问道：
3: 啊，怎么了？
1: 梅长苏笑了笑，反而握住了聂风的手臂安慰说：
4: 呵呵，你别管太多，我的情形跟你不一样，现在很好。
0: 是不一样，你当年比他现在更……
4: 你给我闭嘴。

0: 梅长苏豁然回身，
1: 太闲的话滚出去玩，这里没你的事了。
2: 好好好，
0: 令臣抬起手做安抚状，
2: 我滚就是了。像你这样背不动了还什么都要背的样子，你以为我就喜欢看？其实这世上最任性的一个人就是你了，自己不觉得吗？
3: 令公子，
0: 魏征皱着脸拉了拉令臣的胳膊，
3: 你别总跟少帅吵，少帅有少帅的难处。
2: 他是你的少帅又不是我的，对我来说他就是梅长苏。
0: 令臣的嘴边一直保持着一丝笑纹，但眼睛里面却毫无笑意。
2: 我一直帮你是尽朋友之责，要了你的心愿，可不是帮你自杀的。
0: 梅长苏没有理他，而是面向聂风。
4: 聂大哥，你先休息，我出去一下。
0: 接着便转身看了看令臣和蒙挚。
4: 两位请出来，我们到那边谈。
0: 令臣耸了耸肩，
2: 哎呀，不用跟我谈，我发发牢骚罢了，什么时候能诱过你啊？哼，外面太阳好，我先晒下去，明儿啊还要来奉您的命替他解毒呢。
0: 说着甩了甩手，悠悠然地向外走去了。走到外间之时，还顺手拉住了飞流，一面揉着他的头发，一面将他一起拖走。蒙挚没有他那么闲适的表现，跟在了梅长苏身后一起出去之时，一直阴着脸。被留在室内的三个人沉默了大半天，夏冬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5: 魏征，你刚才喊他什么？少帅。
0: 魏征低下了头，抿紧了嘴唇。
5: 可你只有一个少帅。
0: 夏冬转到他面前，死死地盯住他的眼睛。
5: 你是那个意思吗？
0: 魏征仍然没有回答，但是聂风从后面过来揽住了夏冬，用力地抱了抱。
5: 天哪！
0: 夏冬面色如雪，几乎有些喘不过气来。不过身为女子，她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显然是跟男人们不同的。
5: 那你黄？
0: 魏征慢慢地转过头去，当初为了霓凰，他曾经狠狠地揍过聂铎一顿，当然也因此被林殊极其严厉地斥骂。可是现在他却觉得自己根本不在意了，以前的愿望现在已经慢慢地缩成了很小很小的一个点，他如今只是希望自己的少帅能一年一年地活下去，而除此以外的其他任何事情尽可能地顺着少帅的意思来安排，他喜欢看到怎样那就怎样好了。虽然在内心深处魏征是明白的，他所期盼的那最小最小的一个点，其实那才是最为奢侈的部分。与赤羽营副将此刻无奈的酸楚的心情一样，在院中的另外一个房间里，一团火气的蒙挚面对着梅长苏平和中略带忧伤的目光，突然间也觉得茫然无措，胸中空荡荡的一片。
4: 我能怎么样呢？
0: 梅长苏静静地看着他。
4: 我还有事情要做，我需要正常的容貌和声音，我也不能安安稳稳地找一个山林就那样保养着活到40岁50岁。孟大哥，我能怎么样呢？
6: 可是你早该告诉我。
4: 早告诉你，我的很多安排你就不会听了。你们对我的情谊有时候难免会成为牵累，我很抱歉，可又不得不这么做。
6: 我以为你只瞒靖王，却没想到你还瞒着我。
0: 蒙挚红着眼睛长叹，
6: 靖王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还真是幸福。
0: 梅长苏皱起了双眉，慢慢地在旁边的座椅上坐下。
4: 景言只怕也难瞒得长久， 我原本没有想到聂大哥还活着，他既然尚在人间，就有他应得的身份，这一点我不能隐瞒。可一旦景言知道了那个病人就是聂大哥，那我也瞒不住了。
6: 前些天我说告诉靖王，你还跟我生气，直本就抱不住火的，就算他不知道那是聂风，我也不信他到现在还毫无疑心。
4: 我想的是瞒一时试一时，太子为立旧案未审，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先是东宫加冕，在那之后靖贵妃娘娘会请皇上赐婚，册立中书令柳城的孙女为太子妃。中书令是文臣之首，对朝纲的把握能力远非旁人可及，有了这桩婚事，靖王在朝廷上一定会更加平顺。
6: 小叔，
4: 所以这个时候，
0: 梅长苏断然地截断了他的话，
4: 不能让靖王分心，我必须看着他穿上太子的冕服，看着他举行大婚，等到他足够稳时，再想办法利用溧阳长公主收离的笔供，把当年的旧案翻出来。如果不能在当今皇帝在位时重审此案，后世只怕会诟病靖王是为了跟齐王的旧时情谊而有所偏私。我要清白，就必须要彻彻底底的清白，好比当年身上的火寒毒，拔得再痛也不能不拔。孟大哥，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你让我走下去好不好？
0: 蒙挚心头一阵激荡，眼圈已经红了。正如令臣所说的那样，再怎么怒，再怎么跳脚，可是面对着这样一个人，谁又能拗得过他呢？
4: 蒙大哥，你真的不必那么难过，我也不是马上就要死的。
0: 梅长苏放缓了语气，露出了让人难以抗拒的微笑。
4: 我向你保证，只要赤焰的案子昭雪了，我就放下一切好好休养，我一定活过四十岁好不好？
0: 蒙挚无奈地垮下了双肩。
6: 你自己的命你自己好好守着，既然靖王迟早要知道，你好歹也该给他留条活路吧。你在这里朝不保夕的挣命，他却风风光光地加冕大婚，等他将来知道一切时，心里什么滋味你想过没有？
0: 梅长苏被他说中了心事，脸色略略转白，争了半日之后心头绞痛，因为聂风的出现已无法再像预想中的那样一瞒到底了。可是萧景琰的性情他是最清楚的，等真相暴露的那一天，自己这位好友会有多难过多自责，根本不用想也能体会到。
6: 不过小叔，你也别太挂心。
0: 蒙挚见他神色黯然，心中顿时后悔，又改口劝道：
6: 为了翻这么大一件案子，为了洗雪齐王和赤焰身上的冤屈，谁能不受点罪？靖王是个心智坚定的硬汉子，这点难过就让他自己熬去，你要提前为他操这个心，那还真是小瞧了他。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124集。梅长苏知他好意，勉强一笑：
4: 呵，说的也是，其实当年也是景言护着我的时候多，他心性坚韧，知难不退，将来我仍然还要靠他护我呢。
6: 你肯让人护，我就谢天谢地了。总之你给我记住，以后再做那些没分寸的事情，就别再指望我再帮你瞒着靖王。
4: 好，大统领，你是我七舍发梦的师父，你的话我怎么敢不听呢？
0: 梅长苏虽然心头仍乱，但是为了不让蒙挚再多担心，努力地露出了欢快的笑容。
4: 你别理那个令臣，他就爱胡说八道，你看飞流那么讨厌他，就知道不是好东西。
2: 喂，
0: 窗外立即有人接口道：
2: 飞流那是讨厌我吗？那是尊敬啊。
0: 蒙挚心头顿时一惊，有人就在如此近的地方，自己却对他的行踪毫无察觉，这也委实令人骇然了。
4: 你不用吃惊，
0: 梅长苏仿佛看出了他

0: 心中所想。
1: 呵呵，令臣就这点偷鸡摸狗的本事了，真要动手打架，他未必打得过你。
0: 话音刚落，窗扇就被人推开，令臣双臂环抱站在了外边，一脸不羁的邪笑。
2: 蒙古大夫说天晚了，早些睡吧，大统领明日再来做客可好？
0: 蒙挚转头看看沙漏，果然时辰不早。
3: 那我走了，你一定要好好保养，我可不是开玩笑的。
0: 梅长苏笑着应诺，一路将他送到了门外。等禁军统领的身影远去之后，令臣才慢慢地晃了过来。
2: 他最终啊，还是被你说服了，不过我也不意外，连我爹当年都无奈你何，何况他们。
1: 令臣，
0: 梅长苏却是收起了脸上的笑容，看着黑沉沉的前方。
1: 我现在感觉不是太好。
2: 我知道。
0: 令臣的口吻依然是轻飘飘的。
2: 我也难得这么生气。
0: 梅长苏转过身来，眸中闪过了微光。
1: 你帮我一下吧，我起码还需要一年的时间。
2: 那你自己也要振作点才行。
0: 令臣的神情竟然是难得的严肃。
2: 你这么怕晋王知道，不就是因为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信心吗？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我人在，就算景言知道真相后再激动，也总有办法可以安抚他。但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倒下，晋贵妃娘娘又在深宫之中，景言那个性子，到时候谁来阻止他的激愤？
0: 梅长苏说这些话的时候神色十分的宁静，显然已下决心。
1: 现在的情势远远称不上万无一失，我机关算尽这些年，绝不能到了最后关头却让自己成为导致败局的那个变数，所以只有委屈景言了。
2: 其实那个蒙挚说的挺对的，靖王自有靖王必须承担的东西，他也不是那种承不起的软弱之人，你按自己的考量做就是了，何必觉得对不住他？说到底，昭雪此案并非你一人之事，一人之责，你就是在这一点上过于执念了，才会这般心神疲惫。
1: 你说的这些我自己何尝不知，无奈难以自控罢了。千辛万苦走到这一步，接下来只需等着景言东宫册封，等着他大婚监国，步步掌稳朝政，等着谢逊的死讯暴露京城，等着下江落网，逼皇上不得不同意重审。对于景言来说，这一切需要他的努力，可对我来说，最需要的却是时间。
2: 但你又不想让靖王为了替你抢这一点时间而有所冒进，对不对？
0: 令臣挑起入鬓的双眉，笑得一派自信。
2: 哼，放心吧，有我在呢，我还准备将来新朝时仗你的事耀武扬威一番，哪有那么容易放你去死？
0: 梅长苏被他逗得一笑，点着头说道。
1: 是了，那我先多谢你辛苦。
0: 令臣顿时双眼发光。
2: 哎，你要真心想谢我呀，就把小妃留给我吧。
1: 这个别做梦了，想都不要想。
0: 说罢转身就走，飞流不知从何处出现，无比感动地扑进了苏哥哥的怀里。
2: 哈哈，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也不想想当初是谁把你治好的，走陪我散步去。
0: 令臣嬉笑着将飞流从梅长苏的身上拨了下来，拖呀拖的拖走了。梅长苏微笑着看着二人走远，正要转身，脸上忽然一白，捂住胸口，弯下了腰，眼前昏黑一片，立时向前倾倒。不过他当然没有摔倒在地上，有人及时的奔过来，稳稳的扶住他。 为他抚胸拍背。这阵的晕厥来得快，去得也快，喘了几口气，疼痛感已过，眼前渐渐恢复了清明。一抬头看到须发皆白的燕大夫正在面前，梅长苏立即本能地关紧了耳朵，同时露出了歉然的笑。但这次老大夫并没有骂人，他只是阴沉着脸瞪了这个病人许久之后，最后轻叹一声：
4: 唉，快扶你进去吧。
0: 6月16，册立东宫，举行太子加冕礼。清晨时，宫禁中升旗猎猎，仪仗森森，只是因国丧仪规限制，简约。百官齐集于奉天正殿，萧景琰着楚军冕服，由引礼官引领，入丹卜，进丹殿，内赞官接引，进御座前拜位。保册官宣读立太子诏书之后，梁帝将太子玺授交中书令，中书令下接奉与新太子，太子接印交东宫奉册官，四拜谢恩。朝仪礼毕之后，新太子入座，接受百官朝贺，之后便入内宫拜见贵妃。午后，梁帝携楚军驾临太庙，敬告祖先，沿途接受百姓的禄业，场面甚是壮观。萧景琰是一个英武之气慎重的青年，由于勤加操练，长身玉立的体态也十分结实悦目，气质上呢，与稍显阴质的前太子，有些圆滑的誉王有所不同。每当他穿戴朝服盛装之时，感觉都会与便装或是戎装是迥然两样，仿佛有积蕴于内的贵气和压抑已久的威仪迸发出来，令人心生敬畏。在册立仪式的最后，皇帝宣布大赦天下，由新太子搀扶着走下了奉天楼。也许他自己还不太觉得，但在旁人的眼中，未来天子双目金光四射，身姿挺拔如松，而老皇发髻斑白，身躯微颤佝偻，暮气沉沉，鲜明的对比不得不使人在心底暗暗的感叹，甚至还有些大不敬的揣测着新朝将会何时到来。也许由于一整日的冕礼的劳累，册立太子后的第二天，梁帝因病诏令免朝十日，亦应正式先入东宫，由太子监国。6月30日，内廷司发诏，原靖王妃已逝，正位虚悬，特选立中书令柳城的孙女为太子妃，大婚日定为7月15。靖王府与苏宅之间的那条密道，自春猎还京之后不久便已封石，抹去了梅长苏一年来倾心扶助的痕迹。也许由于萧景琰内心莫名的失望，也许由于地位变动带来的繁忙，他已有足足一个月没有去过苏宅了，反而是列战英时常跑来探望一下魏征。一位东宫之后，萧景琰的理政风格与前太子是大为不同，他明明更喜欢就事论事，简洁利落的人，行事注重效率，删减程序，但是同时呢，他又特别注意不允许任何人提出新政或是革故之类的说法，力图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7月初5是敬贵妃生辰，萧景琰一早便进宫前去拜寿。今年的敬贵妃已不同于往昔了，自然再也不像以前一样母子安静小聚，所以呢，陪母亲坐了半个时辰，接见了一些要紧的宗室重臣之后，萧景琰便告退出来，预备明日再来。 纪王和严侯一早也来向贵妃拜寿，两人在宫门口遇见，结伴同行。萧景琰因为手里正在处理宗室降代承袭简凤之事，想听听这两位老人的意见，出来时顺便就请他们一起到了东宫。宗室简凤历代都不是讨好的事儿，但由于大梁国祚已久，皇族繁衍亲疏有变，很多的地方不可能再按照旧例。梁帝一直想改，人情上难动，趁着太子新立正是锐不可当的时候，便甩手把这件事情交于他办了。经过了半月的筹谋，大致的简凤方案已经定下来，请纪王和严侯两人来也只是因为他们在众皇亲里面也是颇有人望，想借二人之力予以解说安抚，不至于有什么余波烦到梁帝面前去。太子请托事情又确实是二人所长，所以纪王和严侯都没有怎么推辞，不多时便计议已定，闲坐喝茶了。这时殿外突然来报，说是皇帝听闻太子每日依然练剑不辍，特赐兵残软靴，命蒙大统领亲自送来。萧景琰忙迎了出去，跪接恩赏。蒙挚宣了口谕，将黄绢包裹的兵残软靴交于东宫执事之后，便跪下向太子行礼。萧景琰一把扶住说道，
5: 大统领亲跑一趟，当然不能转身就走，进来坐坐吧，恰好纪王叔和严侯也在，我们正在闲谈呢。
3: 岂敢岂敢，
0: 蒙挚忙抱拳说，
3: 殿下盛情，臣荣领了。
0: 入殿见礼坐下之后，执事这才将兵残靴捧来给萧景琰细看。此靴乃叶琴所供，触手柔软，又是凉爽轻便，果然是极适合夏天练武时穿用。大家滋滋赞了一番之后，纪王笑着问道，
6: 大统领，你是我们大梁第一高手，你说太子殿下的武艺可排得上琅琊榜不？
0: 蒙挚被他问得一愣，尚未答言，萧景琰已经笑着说道，
5: 王叔不要为难蒙亲了，我是军战之将，与江湖高手不是一路的，若连我都排得上琅琊榜，岂不是江湖无人了？
3: 殿下也过谦了，排不排榜的当然是人家琅琊阁主说了算，不过以殿下的武艺，无论什么时候出去行走江湖，那都是绰绰有余的。
5: 不瞒你们说，
0: 萧景琰的目光微微的悠远了一下，
5: 我倒常常想象自己是个江湖人，能与二三好友游历于山水之间，岂不也是人间乐事。
0: 颜雀放下茶杯，
7: 何止是殿下呀，生于皇家豪门的男孩子，年轻时但凡听过一些江湖传奇的，有谁没做过几分侠客之梦啊？想着仗剑三千里，快意了恩仇呢。
6: 我就没有，走江湖那是要吃苦的，我自知受不住，就不做那个梦了，每日逍遥快活，多少人羡慕我呢。
7: 他那算什么走江湖啊，玩罢了。
3: 王爷的率性旁人怕是学不来啊，不过严侯爷所说却是实情，别的不说，单说玉金，明明一个贵家公子哥，不就总喜欢往外面跑吗？我常常听他说最喜欢游历在外时那种随心随意，毫无羁绊呢。
7: 顶着侯门公子的名头外面惹了事，人家也让着，真正的江湖水他可是半点也没沾着。
0: 纪王仰着头，
6: 唉，这倒是啊，比起你们当年在外面的折腾，玉京那是在玩，没错。
5: 原来严青当年，
0: 萧景琰挑了眉，被勾起了一点兴致。
5: 我倒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刚才说玉京顶着侯门公子的名头算是在玩，难不成严青那时是瞒了身份一名外出的？
7: 我们那时啊，年少轻狂，不提也罢，不提也罢。
5: 你们？
0: 萧景琰心中一动。
5: 还有谁啊？
0: 严雀的目光稍稍的沉郁，殿中一时静寂下来。要说当年谁和严雀的交情好到跟他一起外出隐名游历，那是不言而喻的。
5: 有什么不能提的？
0: 萧景琰咬了咬牙，冷冷地说道。
5: 是林帅吗？
0: 虽说这样提起匿名在身的罪人不太妥当，但是在场的诸人中，严雀与蒙挚本来就是敬仰林谢之人，纪王对赤炎案也有他自己的保留看法，现在新太子都明说了，大家也就不再那么忌讳，神色稍稍自然了一些，只是还不太敢畅所欲言，唯有萧景琰仿若在赌气一般的坚持要谈这个话题。
5: 严青并非习武之人，我想若不是有林帅同行，只怕老太师也不肯放吧。林帅的武功当年可是我们大梁拔尖的，就算他引了名头，江湖还不是任他横行。
7: 殿下有所不知啊，我们那时都位极弱冠，还远不到横行的程度呢。不过未经磨砺的年轻人出去走那一趟，倒也真见识了不少。
0: 严雀被萧景琰的坦然态度所影响，也是侃侃而谈。
7: 外面的世俗人情，民生风土，闲坐家中只听人说，是难以真切体会的。
5: 那想必走过很多地方，
7: 名山踏川，将近踏遍，老臣直到现在啊，只要回想起那段时日，依旧觉得受益良多。
6: 跑那么多地方，想必也遇到些英雄佳人吧？啊，
7: 江湖藏龙卧虎，奇人异事甚多，那一圈绕下来，倾心以待的好朋友确实交了几个，至于家人呢，我们敬而远之。
6: 不像不像，这一点啊你跟玉金不像，小金一定是先交家人再交朋友的。
0: 萧景琰也不禁莞尔。
5: 哎，你们都化名成什么？可有在当年的琅琊榜上闯出个名头来？
7: 惭愧惭愧啊，我们是去长见识的，不是去争强好胜的。事情嘛是惊了一些，不过风头尽量掩过去，不出为上。
0: 纪王晃了晃头。
6: 哎，说实话啊，我只知道你们在外头热闹了大半年，可后来几乎没听你们提起过那时候的事儿啊，我还以为没什么有趣的呢。
7: 我们回京后啊，立即卷入朝局，事情是一桩接着一桩，不知不觉间江湖已是久远淡漠。说到底，那毕竟不是属于我们的地方，终究只是做个过客罢了。
6: 哎，殿下刚才问你化名成什么呢？
0: 纪王好奇地提醒。
6: 名字都是自己取的？
7: 都是自己乱取的。我当时艺名姚一言，江湖寂寂，无人知晓啊。
6: 你姓严，就取名一言，不，这也太随意了吧。
7: 反正只是化名嘛，有什么要紧的？还有人指着一棵树就当了名字呢。
0: 萧景琰正举杯喝茶，听到此时突然僵住，直直地看向严雀，张了张嘴，却是喉间干哑，没有发出声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出错了，
20: 发现病毒
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2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

0: 奖完，那个人跑输跑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9: 您坐这儿吧，
8: 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事，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脚步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

0: 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2012年，陈穗，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 孩子的童年。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1: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1: 哦，是这样。
2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4: 海啸吞没雪山，
23: 巨震毁灭城市，
2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4: 地球毁灭日，
2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8: 那年我5岁。
2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0: 嘘，别管闲事儿。
28: 那年我25岁。
3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8: 那年我35岁。
3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8: 这一年我65岁。
3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4: 我要投诉。
3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4: 啊？为什么呀？
3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3: 谢谢合作。
3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8: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3: 还有5天，
4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3: 40岁生日了，
44: 我们会死吗？
4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 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哎，师傅，等一等。
2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3: 美女，等一下。
21: 快走，别理他。
2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1: 回去吧。
2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8: 没做，不用安了。
3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再生爱心笑声。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长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

0: 着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

0: 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13: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12: 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0: 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5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9: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9: 哦，是这样。
2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4: 不算差。
2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4: 还可以。
2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4: 一般。
2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4: 好嘞。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我是创业不久的

0: 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最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能是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那年我5岁。
2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4: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5岁时，
2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4: 行，妈给你烧。
25: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4: 行，做别的菜。
25: 35岁时，
2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25: 55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1: 在家放寒假。
32: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0: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3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6: 早年在
3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 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人。

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

0: 厅，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

0: 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1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5: 谢谢你

0: 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6: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8: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五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

0: 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 赵子龙长

0: 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0: 早年在家
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 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0: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6: 您坐这儿吧，
15: 一句热情的问候，
2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7: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1: 不算差。
2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1: 还可以。
2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1: 一般。
2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1: 好嘞。
17: 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会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

0: 事，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王大文，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家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7: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
0: 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0: 就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4: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北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

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太阳。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闲事儿吧。

0: 以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会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2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3: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4: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28: 愿意做，不用安了。
2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8: 早年
3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8: 愿意做，不用安了。
2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
1: 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3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前行。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9: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8: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2: 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家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能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有一句话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迫不及待的要正式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了。说什么喜讯呢？就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明天正式到货，并且呢给了咱们患者家人们前所未有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哎，有人就问了，哎呀老师多少钱呢？大家想都想不到啊，高老师我太激动了，所以我先卖个关子，我先把本次活动整个的申请过程给大家讲述一遍。咱们老听众老用户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啊一出厂就被大家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正在发酵加陈化阶段，短时间内呢它无法出厂，因为是发酵中药必须有9981天发酵加100天陈化加4天醒药，虽然一批压一批，中间间隔呢没有那么长，但是也得有一段时间。所以说呢，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药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咱们厂家呢也没办法，只能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来让大家来服用。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要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生产的这种国药准字号的 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市面上你买不到，它是出口药品，一般出口到像迪拜、沙特这些皇室、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它的价格昂贵，一大盒里面十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由于呢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极其缺乏，本年度也只提供这么一批货源。加上这段时间呢，咱们全国新老朋友啊都想用上这款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众多患者强烈要求，在昨天厂家总部啊答应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19块9一支的前提下，那昨天呢又有全国大量热情的听众打来电话报名助力，纷纷要求价格能再低，认为呢虽然19块9与原价199去比已经便宜了 90% 了，但对于重病大病患者，如果每天两到三支服用，那一天下来呢也得大几十元，一个月下来也要上千元。大家认为啊19块9的价格还不是所有经济情况家人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对于低保户困难户的患者，这19块9一支的金熊胆依然不能按照周期疗程长期体验。有的听友就说了啊，说高老师啊，你们厂家不是说这次由于断货要补偿我们吗？而且你们不是说想让全国所有享用金熊胆粉的家人都有一次体验服用的机会吗？那么这个机会啊你也得给我们这些低收入的人群呢，你不能呢只让高收入不差钱的人来体验呢。所以呢19块9这个门槛啊我们认为还是有点高，能不能再给我们降低，只要个零头9块9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这算地板价，这就没有门槛了，我们一天吃一只，一个月连300块钱都花不了，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我们就能吃得起，就能用得起了，而且呢敢用金熊胆粉长期治病救命了。总之吧，这几天真的是你一句我一句，来自全国各地的声音呢都是希望厂家能给大家呢把这批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还有的说呀，不就仅是这一批货源吗？你们呢就这一批你就多优惠点呗，就当送给我们呗，你们那么大的药厂还差这一批药吗？你让我们呢低价体验一回呗，以后啊哪怕你们再恢复原价，我们用完之后认为有效果能治病，那自然原价我们也愿意去购买，相当于呢先尝后买，这多好啊。你看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是有爱心的厂长，带着董事会的成员这几天呢一直在研究在了解广大听友的心声，这不经过连续的几天的董事会，最终厂家总部就公布了大型优惠活动的结果。大家伙知道什么结果吗？哎呀真的啊，我要是说出来呀恐怕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这个结果可以说振奋人心呢。结果大家相信吗？厂家总部为了不让大家失望，竟然真的啊又给大家再次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啊，同意给大家直接从原价上减去 95% 的药费，最终同意以每支9块9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呢。大家别忘了啊，咱们这批熊胆粉它不是普通熊胆粉，它是黄河金标正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卓越，它 它是天然熊胆粉，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出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肝、脾、肺、肾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每支9.9元，你提前就能预定，明天到货就直接给大家发药了，多好啊！大家看到了吗？这真的是一次意外之喜啊，给到大家的补贴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几天呢，咱们全国的听友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助力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这段时间以来啊，还有用过其他品牌金熊胆的老用户想着换成呢咱们这种高含量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黄盒金标金熊胆的患者不在少数。大家都说呀，平时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够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够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都感觉轻松。那这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更错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能够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买了一支普通熊胆粉的价格，竟然拿走了十来支这种优质的名贵的金熊胆粉，真的跟白捡都差不多呀。有的朋友说太值了，这样的机会啊真的可以说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你看这叫什么呀，许多已经得知消息的老用户就纷纷说呀，哎呀老师啊，这好比是中了500万彩票一样惊喜呀。还有的人说，哎呀

限量订购，具体活动内容明天厂家总部正式公布。虽然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但是由于货源稀缺，我希望大家今天呢提早拨打场外电话去登记报名，以免明天你限量了你拿不到你想要的货源。那好了啊，那活动的情况呀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你看过去我们中药材中呢可是有四大动物保药，分别是熊胆、虎骨、麝香、牛黄。那么现在你到市面上去找一找，为什么我们只能见到天然的熊胆，而见不到天然的虎骨、天然的麝香和牛黄了呢？那些药材又到哪里去了呢？什么原因呢？大家想没想过呀？所以呢，这个活动优惠不优惠，咱们先放一边。您今天呢，还能拿钱买到天然的金胸胆，它本身就是福气加运气。说万一以后，相关部门不让咱们再抽取二级保护动物黑熊的胆囊来入药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啊，也许未来呢，你再想吃上真正的金熊胆，那就成为一种奢望了呀。所以趁着现在呢，还能吃得上，正好又有大型优惠活动，你还能吃得起，赶紧抓住金熊胆的末班车，好好利用天然熊胆，把我们身体的重病大病赶快治好，把熊胆用好了，把我们的一体多病治好了，少复发少反弹，这就是本次活动带给大家的福利呀！大家伙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呀！那么说到了熊胆，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保药，前提呢我们要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墨胆又叫铁胆。那为什么墨胆叫铁胆呢？它的颜色跟铁块、跟墨块一样黑，里面有杂质。菜花胆还不如墨胆，黑中带点绿，跟菜花颜色有点像，没有那么绿啊，有点土绿土绿的颜色。那么墨胆、菜花胆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叫金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大自然中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投入清水中迅速旋转溶解。最妙的是金胆呈黄色现样，下沉面不扩散，因为产量少，太过珍贵了，所以金熊胆的价格远远超过墨胆、菜花胆。咱们传统中医四大动物保药，还有一点，为什么熊胆能保存？因为熊胆的功效涵盖了麝香活血、牛黄解毒、虎骨壮骨的功效，所以只用一味熊胆就相当于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功效全部用齐全了，所以说只保留了天然熊胆。那么接下来啊，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件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还是发生在108年前的一件大事儿。我们知道啊，我国呢是利用熊胆治病呢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可以说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来的中药史啊，四大动物保药熊胆一直排在首位。好多听众听我讲过，说你看同样是动物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熊胆就得排老大？说你看麝香不名贵吗？我买那个安宫牛黄丸，那一丸都上千，牛黄不珍贵吗？还有这个老虎的骨头都找不着了，老虎不珍贵吗？那为什么熊胆排老大呀？那么接下来呢，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它是发生在110年前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

兵最早的国家。这天然熊胆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的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药历史，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一直排在第一位。也有的听众啊，他就问过我，哎，说高老师啊，同样是动物药材，麝香不也挺珍贵的吗？这个虎骨都找不着了，那老虎的骨头不珍贵吗？还有这个牛黄，安宫牛黄丸一丸都上千了，它不珍贵吗？那为啥把熊胆排在老大呀？啊，除了熊胆呢，它的功效齐全，它兼容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功效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事件来决定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述发生在110年前一个大事件。什么事件？时光追溯到1915年的夏天，大会评奖主办方有一位美国佬，高鼻梁啊，蓝眼睛黄头发，个头挺高，正好拉肚子，也不知道吃什么脏东西了，捂这个肚子呀，趴在评委席上站不起来了。但是有一点，这对安徽的徽墨，它的材质不一样，它用什么做的呢？它加入了大量的金熊胆，被称之为八宝药墨。这个墨是磨出来写字的，它加入了金熊胆，主要是为了写出金灿灿的大字。哎，咱们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对联，不是有金灿灿的大字吗？古代就这么写。而且为什么要用金熊胆做墨呀？我一讲就明白。过去呢，学子们进京赶考，尤其是南方要到北京城考试啊，挑这个担子走一个多月。你走一个多月，你就没准有拉肚子的时候啊。古代人他也犯拉肚子的病啊，你吃坏肚子了，着了凉了，胃肠炎症了，跑肚拉稀了，怎么办呢？说我随身带一箱的药，又走那么老远，那得带多少药啊？干脆古人就发明什么呀，我带一堆墨，我把熊胆呢融到这个墨里，又能写字又能治病。因为熊胆呀，它能杀菌消炎，如果我病倒了，我把这个墨一研，我喝了它，我还能治病呢。结果呢，胡凯文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一块端砚，直接就把这两根墨棒磨成了一碗浓浓的墨汁，金灿灿的墨汁，直接端着这碗墨汁就走到了主席台拉肚子的美国评委面前，就想让他喝下去啊。这位评委啊，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啊，一看呢，有个人端着黑乎乎的一碗东西来了，黑中泛黄，黄中泛黑啊，他也见过我们中国人呢用这个东西研成墨写字用，他可是没见过有人喝呀。于是呢，这个外国佬捂着肚子 No No No 就坚决不喝。胡凯文呢就直接给他送，喝，你喝啊 No 啊 No 喝，俩人就在这儿呢比划起来了。胡凯文我告诉大家呀，那是个军官，他是个武将，性子也急，人高马大，他不比外国佬要矮，他也挺高大的，1米8几的大个头，特别的壮，一着急啊，把这个老外的脖领子就薅过来了。薅过来之后啊，老外没有想到，脑袋往前一探，就发出了一个很惊讶的啊，哎，从来没有人呢薅他脖领子，就这一个啊，顺势啊，胡凯伦把这一碗墨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倒下去了。老外都没反应过来，咯楼咯楼咯楼喝下去了，喝下去呢直翻白眼儿，啊，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之后本来是趴在桌子上的，这一灌可好，跳起来人家就喊保安，保安保安，快点把他给我抓下去。你想想啊，是个人呢给你灌东西

0: 你也得叫保安，对不对呀？要搁到北京人，咱灌满豆汁儿，跳起脚来得说有胶圈吗？这是北京人，搁外地人那得骂街，对吧？灌这个墨也一个道理啊，高鼻梁蓝眼睛美国人灌完之后跳起脚骂街，直叫保安。结果呢，翻译人员赶紧过来了，哎呀，你为什么要灌我们主席啊这个东西呀、啊、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也来保安了。胡凯文呢不慌不忙，就对着翻译小姐说，说你去问一问呀，这位外国平稳的肚子他还疼不疼。结果当翻译小姐走过来这么一问，这个外国佬回过头来了，哎呀，对呀，我刚才呀，我肚子疼的我站都站不起来，我是趴着的，哎，结果他灌完我这一碗墨汁，我跳起脚我能骂街了，我还走了这么多远，哎，我这个肚子也不咕咕叫了，一点都不疼了呀，也没有想排便的这种便意了，也不跑肚拉稀了呀，这给我灌的到底是什么呢？结果这个时候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就告诉他了，说这个呢不是普通的灰墨，因为它里面呢加入了我们国内天然的金熊胆呢，过去上京赶考，古人为了防止路上拉肚子闹肠胃炎闹胆囊结石肝胆疾病，包括犯痔疮，包括犯眼病，包括犯心脑血管病等等，在当地读书人中就发明了这么一款既能写字又能当药物来用的特殊的灰墨，古代人叫做八宝药墨，里面加的主要成分是金熊胆粉，所以古人呢，这个墨汁是真的能喝的。再到后来，我们有一些有文化的人，上过学的人，尤其是咱们六七十年代的人，大家都听说过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说你看某某某，人家不是普通人，人家是喝过墨汁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呀？什么叫喝过墨汁的人呢？既说你有文化，这个墨汁能喝吗？古代是真的可以喝的。啊，后来人们呢就不认为这个墨汁能喝了，它就改良了呀。确实在古代，这个八宝药墨是能治病，是能喝的。正因为这件事，熊胆八宝药墨一举夺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而且也让我们中国的金熊胆享誉海内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呀，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的原因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的李时珍非常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熊胆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的牛黄、你的麝香、你的虎骨，牛黄、麝香、虎骨不能单独用，必须配伍其他中草药，而熊胆单方成药，直接吃就行了，还能外用，还能内服，还能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都是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疾病啊，你比如说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男性前列腺增生肥大、女性妇科炎症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任何配伍，就直接发挥了全面治疗的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正因如此，熊胆一定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再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有的心口疼的，有的心慌胸闷的，有的半夜睡觉憋醒的，有的满头大汗身体发软，胳膊不愿意抬的，也抬不起来的，往往呢这是心肌缺血，一旦用上金熊胆，源源不断给心脏补血，马上我们心脏 就能不缺血，心肌梗死就能急救，还有肝不好的，通过熊胆就能把肝脏调好，让我们肝脏正常，能吃能喝。还有糖尿病的，熊胆呢，不但能养肝治肝，还能对胰腺有很好的治疗，让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分泌，让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降低尿糖，还能治疗啊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还有眼病，什么眼睛干涩的，眼前有雾的，眼睛里有烧东西冒烟的，飞蚊子的，有黑影飘动的，看东西变形的，变色的，眼底出血的，眼前一片红的，你要用上天然的金熊胆，康复效果非常快。熊胆治眼病早在中医古籍中早就有，像《本草纲目》等书籍上早就记载，熊胆苦寒无毒，主治眼疾，包括黄疸心痛，包括耳鼻疮，包括杀虫清心，平肝明目，治癫痫，安神退役等等等等，它都能够治。那么熊胆呀，真的是啊，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厂家熊广堂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明天正式到货，正式开展活动，原价199元一支，活动价仅需9.9元。今天大家可以提前登记，活动明天是限量的，具体怎么限量总部明天通知，我们先登记先受益。高老师我就不多说了，稍后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快记住官方报名电话，赶紧登记，不要错过。好，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儿，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你通话了、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呀这价格只需要9.9元了呀，是不是？
0: 对，咱们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云南质保五年正宗金熊胆，现在活动价每只只花9.9元，明天到货，正式开始活动。
3: 哦哦
0: 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我这还赶上了呀！这价格就原来才1.0元啊，这真是太划算了啊！哎呀，那我想我要是能用上你们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金熊胆粉的话，那我肯定呢，我用的会更快更好啊！我要是现在我订40盒，你能给我送多少啊？
0: 你先别着急，这个具体呢，这个明天呢活动的细节就推出来了，因为这批货源是有限的、明天呢它肯定是限量的，具体能订多少咱明天才订。你别说你上来订40盒，不知道了他让不让一个人订40盒，明天才能订。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行，我跟你说呀高老师啊，我呢用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这才用了才1个月时间。 但是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呢，你看我身上啊，就是过去呀、哎呀，到处哪哪都不痛快的，这身体现在感觉哪哪都舒服。就像我呀、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有十多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手指头啊，哎呀，也不再像过去肿的那么大了。他呀，那个肿消下去一些，虽然这些关节什么的多少有点变形，不太好看。起码我活动的时候啊，像这个吃饭呐、夹菜呀、再就是像做家务活呀、洗衣服这些，慢慢的我都能弄了。哎呀，能做了，也不再说疼了。你看这洗碗呐、洗衣服，有时候碰点这个凉水啊，也现在也可以了。就感觉吧，真是就一天一个变化似的。而且我这个还有颈椎病呢，脖子呀过去总是咔吧咔吧的响，现在我这脖子呀，你要在我后面跟我说话，我也能够就自然的就把脑袋扭过去就行了，不用像过去那种，哎呀，这直接要脑袋连着身体一起转过去才行。现在这个脖子左右晃一晃啊，转一转呀，也轻松多了。还有就是我血压呀，过去血压我不是有低血压吗，总也升不上来，人呢一天到晚头昏脑胀的，就晕乎乎的。你看我这现在呀，血压也上来了，过去高压呢才70多80多，现在高压能有110多120了将近。还有这个血压也从过去的就是低压从50多60多也升到现在有个80多了，这多好啊。
0: 皇宫汉方膏啊，它不但有15味的植物药材，它是经过呢发酵加陈化，里面产生大量的活力酶。咱远的不说啊，咱单说这个药材，就当归、红参、黄芪，它就能组成了补气血的铁三角。红参补气，推动血行；黄芪补气，固摄血液；当归补血，乳润周身。三者合用，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相生，百病难侵。不管你是高血压的，不管你是低血压的，他们都能双向调节，所以你的气血足了，你这个过去低血压它就上来了，而且心脏就舒服了，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吧？
3: 哦，确实啊，我现在呀、真是反正晚上呢这一晚上可以能睡上5-6个小时了。而且啊，这睡好了之后啊，第二天人呐、也感觉精神头都比之前要足了。哎呀，干什么吧都不觉得那么乏呀，那么累了。你像我每天呢一早上出去啊，就是去买菜去，那过去我路上啊都要歇个2-3趟的，感觉走着走着吧关节就疼，人就难受。但我现在呀，那直接到那菜市场给我家一条街，一个来回下来呀还走上我家3楼呢，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现在
0: 过去还有关节炎，就是关节还疼痛，现在关节也不疼了，是吗？
3: 哎，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的病吗？
3: 哎，再就是眼睛了。哎呀，眼睛这也是前些年就一直吧，就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眼睛跟前就雾蒙蒙的。现在呀，这雾气总算散开一些了，起码看人这个眼睛、鼻子什么的，多少能看清楚些了。
0: 明白了。
3: 哎呀，我就觉得真是啊，你看这用了咱们这，哎呀，这药啊，真是就一点一点，一天一个变化的。我现在呀，就是心情也都特别好，家里头呀，每天都有这像模样了。老伴都说呀，我都变年轻了似的都。
0: 首先恭喜你呢，用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把您的心脑血管、把您的眼病、把您的骨关节炎治疗的还是不错的，你也满意。
3: 对。
0: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呢，咱们皇宫汉方膏正在发酵陈化阶段，就是短期内买不着货源。如果大家呢手里没货了，这个疗效会打折扣。你看这次为什么咱们推出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创汇的好熊胆，从来不在国内销售，就是因为咱们面临断货，像您这样的老用户无药可用了，咱们只能拿熊胆来顶一顶了。这个熊胆呢，你别忘了，它是单方治大病，熊胆对眼病治疗也非常好，它能穿透血眼屏障，治疗6大类的眼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眼底出血呢、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熊胆治疗的眼病更加的全，它对骨关节、止疼、抗菌、消炎、壮骨，它的作用更好，它对心脑血管、溶栓通脉、救活心脑、修复神经、 安神定志，让咱们睡眠好，也非常好。所以接下来呢，您只能换熊胆继续治疗了，明白了吧？
3: 哎，那哎行，只要是能有药，能让我呀，反正就是一天一天慢慢变好，我呀都愿意用。您给的这些好药啊，我觉得呀，每一种都非常适合我，我用的呀、都可好可好了，现在都。
0: 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啊，咱们明天呢到货之后正式活动，趁着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就能把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拿走，您打厂办电话、可以提前登记，好吧？
3: 哎，那行那行，我这就打电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高老师，谢谢您、啊。
0: 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嘞，好好好，再见啊，好好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想问问这个黄标金熊胆粉现在多少钱呢？
0: 咱们这是出口创汇的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现在是9.9元一支。
4: 9.9元一支是吧？
0: 对呀、原价这一大盒1999一支就是199，现在是9.9元。
4: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都想问问现在有这个货没有啊？这
0: 明天就到货了，明天正式发售，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登记啊。
4: 哦，你看我想订这个30盒呢，因为啥呢，我现在正在用着这个熊胆粉呢。它不过是啥吧，不是你们这个熊胆粉。是这个华彩丹东北的这个熊胆。
0: 哦，
4: 这个质量、
0: 就是买的其他厂家的普通熊胆，不是云南的金熊胆。
4: 对对对对。
0: 哦，
4: 嗯，
0: 那用那个普通熊胆、你觉得有效果吗？
4: 这个效果还算是可以吧。
0: 哦，
4: 我都想着吧，趁着这一次机会嘞，你看这个力度这么大，我都想换成你们的这个黄盒金标这个金熊胆粉嘞。
0: 嗯，这个熊胆是分着等级的，金熊胆是等级最高的，然后是墨胆，就跟墨块一样黑，墨胆又叫铁胆，因为铁块也是黑的，再一种叫菜花胆、就像你手里拿那个是带点绿色，黑不拉几带点绿色，是不是吧？这叫菜花胆，这是最低的。你别看最低菜花胆，这一支下来也不便宜吧，也比9.9元高吧。
4: 那是高得多，
0: 高得多。
4: 不过是不过是啥吧，你看我用了这个普通性的都抓住都感觉到效果好，趁着这一次有这个金熊胆粉，那我都想着把我这个病啊到彻底的治好治快一点了。这
0: 明白，也就是说呢，你那个病啊挺适合用熊胆的，你现在用的普通熊胆也有效果，你先给我说说怎么个效果好吗？
4: 我原来抓啥吧，这个有三高症，这后来呢你看这血压的控制不住，后来你看还打了一次这个脑梗，结果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主要是啥吧，我说话这方面倒是可以，都是啥吧，我这个左边的这个身子啊，一个是亮，再一个这个手啊它皱巴巴的，挪不成拳头，抬了也抬不起来。你比如说洗个脸呢，哎呀，都得弯着腰，才能勉勉强强的才能够洗个脸。
0: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手指有变形，这叫类风湿关节炎。咱们的胳膊呢，就是这个胳膊这个肘袖这儿也有什么呀？肩周炎。肩周炎是大风湿因此造成的。那个小手指呢，就是类风湿造成的。也就是说，您是双风湿患者，既有大风湿，又有类风湿，明白了吧？
4: 哎，再一个是啥吧，你看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腿嘞你看一不听使唤咋的吧，走路的时候他妈都好像是没有踩到地下那一种情况的啊。
0: 对，大脑神经线呢受损，血脉循环差，不但那个脚像踩棉花，有没有发现那个腿凉 腿麻，脚啊也没有这种温度，是不是吧？
4: 对，你穿的再好，磨着它总是凉的啊。
0: 嗯。
4: 再一个是啥吧？你说上岁数了，这行动呢也不便，都造成了这个便秘了。
0: 嗯。
4: 便秘，你看接一回大手啊，还不敢狠使劲儿。你使劲还怕得个那个脑出血，那都更麻烦了。
0: 嗯，
4: 这个是还有骨质增生。
0: 嗯，
4: 哎呀，这用了这个效果的，反正是见点效果。这最怕的是啥吧？这个麻的轻了。
0: 嗯，
4: 走路的时候这个腿的，好像是有那种踩到地上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4: 这个是啥吧？这个大便呢？这个比以前少强点了，以前呢那接触的都跟着硬石子似的，一疙瘩一疙瘩的。
0: 嗯，
4: 这现在你看，虽然是它硬吧，能够啊接下来不分的拿的劲儿了，这啊。
0: 你过去呢还有点结肠炎，现在呢、
4: 哎、
0: 没有那个大粪像就大便像羊粪溜的感觉，这也就是说这个结肠炎也在好转啊。
4: 嗯。所以说呢，你看我呢都是趁着这一次机会啊，想买这个黄河金标的正宗的这个云南质保期五年的这个金熊南粉。
0: 明白。
4: 哎呀，
0: 嗯，
4: 我都想你看这个用上这个好远的效果会更好。
0: 嗯，
4: 你像这种黄河金标的金熊南粉，那平时我听说都是啥吧，都是出口的。
0: 对，
4: 像是出口到这个迪拜啊、沙特啊、澳美了等，那都是高端私人会所的，那是这个价格呢，肯定呀，那贵的多的多了，是啊，
0: 嗯、
4: 咱那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啊，这是吧？
0: 首先说呢，你选的金熊胆呢，是对的，因为你用的普通的熊胆，对这个脑梗后遗症、对结肠炎、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它就本身有治疗，对吧？那么换成金熊胆，它这个浓度啊要比普通的熊胆浓度高得多。说这个熊胆怎么判定是熊胆啊，咱们相关部门是有规定的。首先说呢，这个胆囊作为中药材，熊胆可以入药，牛胆可以入药，羊胆可以入药，猪胆也可以入药。那么判定胆囊的药材是要看啊，就是去氧胆酸的含量。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 99.6%， 它是胆囊药材。但是呢，去氧胆酸在熊胆里有，在羊胆里有，在牛胆里有，在猪胆里有。那怎么能分辨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胆呢？关键就得看一种成分，叫牛黄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在其他胆囊中没有，只有熊胆有。那么普通的熊胆，你比如说啊，你买的这个菜花胆，它只能达到 23%， 最高超不过 30%。 云南的金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要达到 36%， 而在金熊胆中，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能达到 46.7%。 那么这一个指标就达到这么高，其他指标包括熊胆里还有其他成分样样都高，只不过呢，为了快速测定，就不再参考其他指标了。我再给你举例子，熊胆里的成分太多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也是熊胆治疗的啊这个成分，那么它就能够把这个脂肪化掉。那么金熊胆，它这个生物苦素的含量它也高，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那咱们这种金熊胆也高，它是修复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去氧胆酸，它都高，但是在测定的时候只测定牛黄熊去氧胆酸的指标，就足够说明它是优质熊胆。我给你举个再简单的例子，我们去买水果，分为特级果、一级果、二级果、三级果。这个特级果不光是个头大，我们说特级果得在120毫米的直径以上，对吧？一级果是80毫米以上，二三级果都是小于80毫米。特级果可不光是大的问题，但是怎么能测定它是特级果？首先一看个大，这就是特级果。那么特级果个大，你有没有发现比这个小苹果要好吃？ 啊，它受到光鲜照射好，里面甜度高，又甜又脆，口感还好，对不对？
4: 嗯，
0: 所以说呢，熊胆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里面所有熊胆的含量它都高，所以治疗的效果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4: 啊，你讲的明白呀，以前都不知道，光知道熊胆粉，咱说熊胆粉这也分到等级了，所以说这一次呀，你看我都想呀，这赶紧呢，趁着这一次机会想订上它三十盒了，啊。
0: 能不能给你三十盒？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这批药啊，数量有限，明天会制定细节，你先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好吧？
4: 那好好好，那再次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好，
4: 那我都赶紧打电话登记。
0: 啊，
4: 好，谢谢。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这个现在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熊胆，我想订100盒，问问现在是不是按9.9元的价格啊？现在？
0: 现在是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金熊胆。但是您订100盒，您订的有点多吧？这么多你能用得了吗？
5: 哎呀，你不知道高老师，我父亲和我老母亲都该用了，因为吧，我爸今年74吧，他这个身体一直就不好，这不都好几年了，有那个脑萎缩帕金森，完了现在就是脑袋越来越不好使，现在喝口水这手抖的呀，这口水没得喝到嘴边呢就拉了没了都，
0: 嗯，
5: 吃饭也费劲，还有便秘，眼睛嘛是白内障，
0: 嗯，
5: 出门都费劲了，这在屋里都一待都待2-3年了。
0: 嗯，
5: 哎呀，你说这老人身体不好啊，这做儿女的真是担心，真是又心疼。我妈也是身体也不好，有这个也是高血三高，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什么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血糖也高。
0: 嗯，
5: 天天吃，瞅他们吃药都吃的可多了。
0: 嗯，
5: 可是吧，这干吃药也不见好。有的时候你一测呢，血压又167去，
0: 嗯，
5: 血糖呢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瞅着啊真是好多营养的东西不敢吃，而且吧身体越来越差，
0: 嗯，
5: 你就是可糊涂了呢，而且一动不动就缺钙了抽筋了，这膝盖呀这关节也不好啊，这老年病啊真是，哎呀，都让他得全了，
0: 嗯，
5: 我现在吧。高老师，这不觉得这赶上这机会了，嗯，因为我用这2个月吧，还真的效果挺好，我用了这个，
0: 嗯，
5: 都2个月了，正好2个月这熊胆粉，嗯，
0: 嗯，
5: 我吧今年才50岁，可是我这个吧也是，我这是高血压血脂高，完了吧糖尿病稍微有点不是那么严重，
0: 嗯，
5: 但是我有点轻微脑梗，现在也便秘骨质疏松，这是腿吧动不动就抽筋儿，完了那大便好几天都不上一次厕所，可费劲了，一点便意都没有，
0: 嗯，
5: 所以说脸色也不好，身体也差，心情也不好，原来都没到退休年龄早早就退休了，就因为这身体不好。
0: 这个熊胆呢，它既能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它又能治疗呢胃肠肝胆疾病，因为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胆嘛，是吧，熊的胆跟人的胆不一样，因为这个熊呢它有冬眠，对吧，它呢体内的各种垃圾代谢比较多，都是靠胆来清热解毒，来排除这些毒素垃圾的，所以熊的胆里面呢它的成分比较复杂， 啊，它对这个人体呢效果特别好，还没有毒性，治疗心脑血管病啊，治疗便秘啊，腹泻啊，胃肠菌群不平衡呢，还有各种结肠炎呢、啊肠炎呢、胃炎呢等等，还有胆囊结石啊，还有肝脏的病，还有血压、血脂、血糖的病，中风偏瘫，包括它能修复呢大脑神经啊，一药治多病，它治的比较全。那么你呢、用过这个熊胆，我想问问你用的是普通的熊胆呢，还是什么熊胆呢？
5: 我用的就是那个金标金熊熊胆。
0: 那能买到咱们呢正宗云南金标黄盒的这个熊胆粉，那不容易，过去都是出口的，您是怎么买到的呀？
5: 我这还是我那个一个好朋友，他那个最那什么的那个挺有能耐的，他给买的呢，托了好几个人给买的，
0: 是吧？那非常恭喜你、平时都是出口的、那么这次呢咱们价格打下来了，肯定比你平时买的要便宜啊，搁到平时合到人民币199一支，现在呢9.9，你可以让你老母亲老父亲也用上，就这一次机会，你过了这次机会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厂家才拿出补贴款补贴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要没有这档子事儿，咱们这个熊胆呢你还拿不到，明白了吧？
5: 明白明白。所以说这不因为这差，正是因为差的多，所以说这次想买的多，买100盒让我爸我妈都用是吗？我用也
0: 不一定给你那么多，明天呢厂家总部会公布具体限购多少，每个人是限购的、你先去打场外电话先登记吧，好吧？
5: 行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行，
0: 好，
5: 谢谢，
0: 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啊。
5: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高老师啊。
0: 你好。
6: 哎，我这想定咱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这个金熊胆粉啊。我想定50盒。
0: 想定50盒也定的不少啊、您是什么情况呀？
6: 我这是以前也用过啊，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啊是太高了。我觉得这个价格上头这我也受不了，我这用不起呀、现在不是听说这9.9一支啊？
0: 对。
6: 我就想多定点。为啥呢？因为我现在见到了挺好的效果了。你看已经是用了半个月了吧。我这是肺气肿，你说肺性病老慢支。而且呢还有前列腺增生啊，这睡不着觉。我今年66了，您看这这都几年了，6-7年了吧。你说我这一到了这秋冬季节就哈啰气喘的咳嗽咳痰啊，就气儿就上不来。后来吧就慢慢就发展成这肺气肿肺心病了。在胸口吧老觉得以后啊你稍微激动一点呀、或者是你走的路快一点呀、心情不舒畅点呀、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胸口发闷的憋的就是气儿也上不来。好像这气道就让堵了似的。你看我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了、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睡觉问题。原来啊最多也就睡个2-3个小时啊，这就不错了。现在呢你看我能睡到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就这么个啊。第二天啊也感觉这个人啊有精神了。尤其是哈啰气喘这个情况啊现在好多了。原来我跟你打这个电话啊，我要是不喷那个气雾剂啊啥的啊，我这就气儿不够用。
0: 理解。咱们老喷那个哮喘气雾剂，像布地奈德这些喷雾剂呢，它会造成咱们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啊，因为他们都是激素嘛。还有的呢、造成什么股骨头坏死啊，贝塞米松啊，布地奈德呀，什么普米克呀， 啊，福体卡松啊，他们都是激素类，明白了吧？
6: 对，这不是我见到了你说这么好的效果，现在你看这天凉了，我这气儿也现在

0: 比原来通畅多了。
1: 嗯，
0: 好像这气道里头那块海绵啊，哎，抽出来似的。
1: 这就是熊胆呐，为什么叫做 啊天然广谱抗生素？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抗病毒、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啊，这个熊胆自古以来治疗咳咳咳嗽、老慢支、哮喘、气管炎非常好。搁到今天，药房里还有一个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今天的成药已经不用真正的熊胆了。真正熊胆只有咱们云南的啊，像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是单方入药才有真熊胆，用的那些呢含有熊胆的药材都是合成熊胆了。所以你能用咱们今天的金熊胆，那是幸运啊。
0: 嗯，所以我就说啊，您给我看看，我这定50盒，你看我这病能不能给它治好呢？
1: 首先呢，明天呢才能公布一个人让定多少啊，因为这批的熊胆呢，咱们这么低的价格，基本上快白送了，也是为了补偿大家吧。啊，咱们呢，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但是它是限量的，不是你想定多少定多少，你先打场外电话呢去报名登记，好吧？
0: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再说。好，
1: 对，先报上名，啊，这样的话按先后顺序先排上队，以免排不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了，谢谢您了，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能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有一句话叫做 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迫不及待的要正式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了。说什么喜讯呢？就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明天正式到货，并且呢给了咱们患者家人们前所未有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哎，有人就问了，哎呀老师多少钱呢？大家想都想不到啊，高老师我太激动了，所以我先卖个关子，我先把本次活动整个的申请过程给大家讲述一遍。咱们老听众老用户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啊一出厂就被大家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正在发酵加陈化阶段，短时间内呢它无法出厂，因为是发酵中药必须有9981天发酵加100天陈化加4天醒药，虽然一批压一批，中间间隔呢没有那么长，但是也得有一段时间。所以说呢，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药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咱们厂家呢也没办法，只能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来让大家来服用。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要高出两倍还要多。咱们厂家生产的这种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市面上你买不到，它是出口药品，一般出口到像迪拜、沙特这些皇室、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它的价格昂贵，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由于呢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极其缺乏，本年度也只提供这么一批货源，加上这段时间呢咱们全国新老朋友啊都想用上这款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众多患者强烈要求，在昨天厂家总部啊答应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19块9一支的前提下，那昨天呢又有全国大量热情的听众打来电话报名助力，纷纷要求价格能再低，认为呢虽然19块9与原价199去比已经便宜了 90% 了，但对于重病大病患者，如果每天两到三支服用，那一天下来呢也得大几十元，一个月下来也要上千元。大家认为啊19块9的价格还不是所有经济情况家人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对于低保户困难户的患者，这19块9一支的金熊胆依然不能按照周期疗程长期体验。有的听友就说了啊，说高老师啊，你们厂家不是说这次由于断货要补偿我们吗？而且你们不是说想让全国所有享用金熊胆粉的家人都有一次体验服用的机会吗？那么这个机会啊你也得给我们这些低收入的人群呢，你不能呢只让高收入不差钱的人来体验呢。所以呢19块9这个门槛啊我们认为还是有点高，能不能再给我们降低，只要个零头9块9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这算地板价，这就没有门槛了。我们一天吃一只，一个月连300块钱都花不了，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我们就能吃得起，就能用得起了。而且呢敢用金熊胆粉长期治病救命了。总之吧，这几天真的是你一句我一句， 来自全国各地的声音呢，都是希望厂家能给大家呢把这批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还有的说呀，不就仅是这一批货源吗？你们呢就这一批，你就多优惠点呗，就当送给我们呗。你们那么大的药厂还差这一批药吗？你让我们呢低价体验一回呗。以后啊，哪怕你们再恢复原价，我们用完之后认为有效果能治病，那自然原价我们也愿意去购买，相当于呢先尝后买，这多好啊。你看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是有爱心的厂长，带着董事会的成员这几天呢一直在研究，在了解广大听友的心声。这不经过连续的几天的董事会，最终厂家总部就公布了大型优惠活动的结果。大家伙知道什么结果吗？哎呀，真的啊，我要是说出来呀，恐怕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这个结果可以说振奋人心呢。结果大家相信吗？厂家总部为了不让大家失望，竟然真的啊又给大家再次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啊，同意给大家直接从原价上减去 95% 的药费，最终同意以每支9.9块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呢。大家别忘了啊，咱们这批熊胆粉它不是普通熊胆粉，它是黄盒金标正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卓越。它是天然熊胆粉，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肝、脾、肺、肾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每支9.9，你提前就能预定，明天到货就直接给大家发药了，多好啊！大家看到了吗？这真的是一次意外之喜啊，给到大家的补贴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几天呢，咱们全国的听友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助力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这段时间以来啊，还有用过其他品牌金熊胆的老用户想着换成呢咱们这种高含量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黄盒金标金熊胆的患者不在少数。大家都说呀，平时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够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够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都感觉轻松。那这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更错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能够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买了一支普通熊胆粉的价格，竟然拿走了十来支这种优质的名贵的金熊胆粉，真的跟白捡都差不多呀。有的朋友说太值了，这样的机会啊真的可以说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你看这叫什么呀，许多已经得知消息的老用户就纷纷说呀，哎呀老师啊，这好比是中了500万彩票一样惊喜呀。还有的人说，哎呀，这真的是运气爆棚，就跟捡了限量版的盲盒一样高兴啊。无论如何啊，咱们这黄盒金标金熊胆上市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说9.9一直销售过，所以机会啊也只有一次，要是错过了就是您的损失啊。在此啊，大家都要感谢那些老用户新朋友不断打场外电话助力申请优惠的热情听友们。你看明天呢 咱们黄河金标金熊胆正式全国到货。由于货源有限，可能明天的活动开始啊，每个人会先

而见不到天然的虎骨、天然的麝香和牛黄了呢？那些药材又到哪里去了呢？什么原因呢？大家想没想过呀？所以呢，这个活动优惠不优惠，咱们先放一边。您今天呢，还能拿钱买到天然的金胸胆，它本身就是福气加运气。说万一以后，相关部门不让咱们再抽取二级保护动物黑熊的胆囊来入药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啊，也许未来呢，你再想吃上真正的金熊胆，那就成为一种奢望了呀。所以趁着现在呢，还能吃得上，正好又有大型优惠活动，你还能吃得起，赶紧抓住金熊胆的末班车，好好利用天然熊胆，把我们身体的重病大病赶快治好，把熊胆用好了，把我们的一体多病治好了，少复发少反弹，这就是本次活动带给大家的福利呀！大家伙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呀！那么说到了熊胆，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前提呢，我们要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墨胆又叫铁胆。那为什么墨胆叫铁胆呢？它的颜色跟铁块、跟墨块一样黑，里面有杂质。菜花胆还不如墨胆，黑中带点绿，跟菜花颜色有点像，没有那么绿啊，有点土绿土绿的颜色。那么墨胆、菜花胆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叫金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大自然中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投入清水中迅速旋转溶解，最妙的是金胆呈黄色现样，下沉面不扩散，因为产量少，太过珍贵了，所以金熊胆的价格远远超过墨胆、菜花胆。咱们传统中医四大动物保药，还有一点，为什么熊胆能保存？因为熊胆的功效涵盖了麝香、活血、牛黄解毒、虎骨壮骨的功效，所以只用一味熊胆，就相当于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功效全部用齐全了。所以说只保留了天然熊胆。那么接下来啊，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件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还是发生在108年前的一件大事儿。我们知道啊，我国呢是利用熊胆治病呢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可以说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来的中药史啊，四大动物保药熊胆一直排在首位。好多听众听我讲过，说你看同样是动物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熊胆就得排老大？说你看麝香不名贵吗？我买那个安宫牛黄丸，那一丸都上千，牛黄不珍贵吗？还有这个老虎的骨头都找不着了，老虎不珍贵吗？那为什么熊胆排老大呀？那么接下来呢，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它是发生在110年前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这天然熊胆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的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药历史，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一直排在第一位。也有的听众啊，他就问过我，哎，说高老师啊，同样是动物药材，麝香不也挺珍贵的吗？这个虎骨都找不着了，那老虎的骨头不珍贵吗？还有这个牛黄，安宫牛黄丸一丸都上千了，它不珍贵吗？那为啥把熊胆排在老大呀？啊，除了熊胆呢，它的功效齐全，它兼容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功。

0: 效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事件来决定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述发生在110年前一个大事件。什么事件？时光追溯到1915年的夏天，大会评奖主办方有一位美国佬，高鼻梁啊，蓝眼睛，黄头发，个头挺高，正好拉肚子，也不知道吃什么脏东西了，捂这个肚子呀，趴在评委席上站不起来了。但是有一点，这对安徽的徽墨，它的材质不一样，它用什么做的呢？它加入了大量的金熊胆，被称之为八宝药墨。这个墨是磨出来写字的，它加入了金熊胆，主要是为了写出金灿灿的大字。哎，咱们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对联，不是有金灿灿的大字吗？古代就这么写。而且为什么要用金熊胆做墨呀？我一讲就明白。过去呢，学子们进京赶考，尤其是南方要到北京城考试啊，挑这个担子走一个多月。你走一个多月，你就没准有拉肚子的时候啊。古代人他也犯拉肚子的病啊，你吃坏肚子了，着了凉了，胃肠炎症了，跑肚拉稀了，怎么办呢？说我随身带一箱的药，又走那么老远，那得带多少药啊？干脆古人就发明什么呀，我带一堆墨，我把熊胆呢融到这个墨里，又能写字又能治病。因为熊胆呀，它能杀菌消炎，如果我病倒了，我把这个墨一研，我喝了它，我还能治病呢。结果呢，胡凯文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一块端砚，直接就把这两根墨棒磨成了一碗浓浓的墨汁，金灿灿的墨汁，直接端着这碗墨汁就走到了主席台拉肚子的美国评委面前，就想让他喝下去啊。这位评委啊，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啊，一看呢，有个人端着黑乎乎的一碗东西来了，黑中泛黄，黄中泛黑啊，他也见过我们中国人呢用这个东西研成墨写字用，他可是没见过有人喝呀。于是呢，这个外国佬捂着肚子 No No No 就坚决不喝。胡凯文呢就直接给他送，喝，你喝啊 No 啊 No 喝，俩人就在这儿呢比划起来了。胡凯文，我告诉大家呀，那是个军官，他是个武将，性子也急，人高马大，他不比外国佬要矮，他也挺高大的，1.8米的大个头，特别的壮。一着急啊，把这个老外的脖领子就薅过来了。薅过来之后啊，老外没有想到，脑袋往前一探，就发出了一个很惊讶的啊。哎，从来没有人呢薅他脖领子，就这一个啊，顺势啊，胡凯文把这一碗墨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倒下去了。老外都没反应过来，咯楼咯楼咯楼喝下去了。喝下去呢直翻白眼儿。啊，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之后本来是趴在桌子上的，这一灌可好，跳起来人家就喊保安，保安保安，快点把他给我抓下去。你想想啊，是个人呢给你灌东西你也得叫保安，对不对啊？要搁到北京人，咱灌碗豆汁儿，跳起脚来得说有胶圈吗？这是北京人。搁外地人那得骂街，对吧？灌这个墨也一个道理啊，高鼻梁蓝眼睛美国人灌完之后跳起脚骂街，直叫保安。结果呢，翻译人员赶紧过来了，哎呀，你为什么要灌我们主席啊这个东西呀、啊、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也来保安了。胡凯文呢不慌不忙，就对着翻译小姐说，说你去问一问呀， 这位外国平稳的肚子他还疼不疼。结果当翻译小姐走过来这么一问，这个外国佬回过头来了，哎呀对呀，我刚才呀，我肚子疼得我站都站不起来，我是趴着的。哎，结果他灌完我这一碗墨汁，我跳起脚我能骂街了，我还走了这么多远，哎，我这个肚子也不咕咕叫了，一点都不疼了呀，也没有想排便的这种便意了，也不跑肚拉稀了呀，这给我灌的到底是什么呢？结果这个时候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就告诉他了，说这个呢不是普通的灰墨，因为它里面呢加入了我们国内天然的金熊胆呢，过去上京赶考，古人为了防止路上拉肚子闹肠胃炎闹胆囊结石肝胆疾病，包括犯痔疮，包括犯眼病，包括犯心脑血管病等等，在当地读书人中就发明了这么一款既能写字又能当药物来用的特殊的灰墨，古代人叫做八宝药墨，里面加的主要成分是金熊胆粉，所以古人呢，这个墨汁是真的能喝的。再到后来，我们有一些有文化的人，上过学的人，尤其是咱们六七十年代的人，大家都听说过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说你看某某某，人家不是普通人，人家是喝过墨汁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呀？什么叫喝过墨汁的人呢？既说你有文化，这个墨汁能喝吗？古代是真的可以喝的啊，后来人们呢就不认为这个墨汁能喝了，它就改良了呀。确实在古代，这个八宝药墨是能治病，是能喝的。正因为这件事儿，熊胆八宝药墨一举夺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而且也让我们中国的金熊胆享誉海内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呀，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的原因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的李时珍非常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熊胆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的牛黄、你的麝香、你的虎骨，牛黄、麝香、虎骨不能单独用，必须配伍其他中草药，而熊胆单方成药，直接吃就行了，还能外用，还能内服，还能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都是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疾病啊，你比如说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男性前列腺增生肥大、女性妇科炎症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任何配伍就直接发挥了全面治疗的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正因如此，熊胆一定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再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有的心口疼的，有的心慌胸闷的，有的半夜睡觉憋醒的，有的满头大汗身体发软，胳膊不愿意抬的也抬不起来的，往往呢这是心肌缺血，一旦用上金熊胆，源源不断给心脏补血，马上我们心脏就能不缺血，心肌梗死就能急救。还有肝不好的，通过熊胆就能把肝脏调好，让我们肝脏正常，能吃能喝。还有糖尿病的，熊胆呢不但能养肝治肝，还能对胰腺有很好的治疗，让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分泌，让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降低尿糖，还能治疗啊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还有眼病，什么眼睛干涩的、 眼前有雾的，眼睛里有烧东西冒烟的，飞蚊子的，有黑影飘动的，看东西变形的，变色的，眼底出血的，眼前一片红的，你要用上天然的金熊胆，康复效果非常快。熊胆治眼病早在中医古籍中早就有，像《本草纲目》等书籍上早就记载，熊胆苦寒无毒，主治眼疾，包括黄疸心痛，包括耳鼻疮，包括杀虫清心，平肝明目，治癫痫，安神退意等等等等，它都能够治。那么熊胆呀，真的是啊，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厂家熊广堂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明天正式到货，正式开展活动，原价199元一支，活动价仅需9.9元。今天大家可以提前登记，活动明天是限量的，具体怎么限量总部明天通知，我们先登记先受益。高老师我就不多说了，稍后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快记住官方报名电话，赶紧登记，不要错过。好，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儿，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你通话了、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呀这价格只需要9.9元了呀，是不是？
0: 对，咱们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云南质保五年正宗金熊胆，现在活动价每支只花9.9元，明天到货，正式开始活动。
3: 哦哦
0: 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我这还赶上了呀！这价格就原来才一个零头啊，这真是太划算了啊！哎呀，那我想我要是能用上你们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金熊胆粉的话，那我肯定呢，我用的会更快更好啊！我要是现在我订40盒，你能给我送多少啊？
0: 你先别着急，这个具体呢，这个明天呢活动的细节就推出来了。因为这批货源是有限的、明天呢它肯定是限量的，具体能订多少咱明天再订。你别说你上来订40盒、不知道了他让不让一个人订40盒，明天才能订。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行行行行，我跟你说呀高老师啊，我呢用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这才用了才1个月时间。但是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呢，你看我身上啊就是过去呀、哎呀到处哪哪都不痛快的，这身体现在感觉哪哪都舒服。就像我呀、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有10多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手指头啊，哎呀也不再像过去肿的那么大了，它呀那个肿消下去一些，虽然这些关节什么的多少有点变形不太好看，起码我活动的时候啊，像这个吃饭呢、夹菜呀、再就是像、做家务活呀、洗衣服这些，慢慢的我都能弄了，哎呀能做了，也不再说疼了。你看这洗碗呢、洗衣服、 有时候碰点这个凉水啊，也现在也可以了，就感觉吧，真是就一天一个变化似的。而且我这个还有颈椎病呢，脖子呀过去总是咔吧咔吧的响，现在我这脖子呀，你要在我后面跟我说话，我也能够就自然的就把脑袋扭过去就行了，不用像过去那种，哎呀，这直接要脑袋连着身体一起转过去才行。现在这个脖子左右晃一晃啊，转一转呀、啊，也轻松多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血压呀，过去血压我不是有低血压吗？总也升不上来，人呢一天到晚头昏脑胀的，就晕乎乎的。你看我这现在呀、啊，血压也上来了，过去高压呢才70多、80多，现在高压能有110多、120了将近。
0: 嗯，
3: 还有这个血压也从过去的。就是低压从50多、60多，也升到现在有个80多了，这多好啊！
0: 嗯，皇宫汉方膏啊，它不但有15味的植物药材，它是经过呢发酵加陈化，里面产生大量的活力酶。咱远的不说啊，咱单说这个药材，就当归、红参、黄芪，它就能组成那补气血的铁三角：红参补气，推动血行；黄芪补气，固摄血液；当归补血，乳润周身。三者合用，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相生，百病难侵。不管你是高血压的，不管你是低血压的，他们都能双向调节。所以你的气血足了，你这个过去低血压它就上来了，而且心脏就舒服了，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吧？
3: 哦，确实呀、啊，我现在呀、啊，真是，反正晚上呢，这一晚上可以能睡上5-6个小时了。
0: 嗯，
3: 而且、啊、这睡好了之后啊，第二天人呐、啊、也感觉精神头都比之前要足了。
0: 嗯、
3: 哎呀，干什么吧都不觉得那么乏呀，那么累了。
0: 嗯，
3: 你像我每天呢一早上出去啊，就是去买菜去，那过去我路上啊都要歇个2-3趟的，感觉走着走着吧关节就疼，人就难受。但我现在呀，那直接到那菜市场，隔我家一条街，一个来回下来呀，还走上我家3楼呢，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现在
0: 过去还有关节炎，就是关节还疼痛，现在关节也不疼了，是吗？
3: 哎，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的病吗？
3: 哎，再就是眼睛了。哎呀，眼睛这也是前些年就一直吧，就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眼睛跟前就雾蒙蒙的。现在呀、啊、这雾气总算散开一些了，起码看人这个眼睛鼻子什么的多少能看清楚些了。
0: 明白了。
3: 哎呀，我就觉得真是啊，你看这用了咱们这，哎呀，这药啊，真是就一点一点一天一个变化的。我现在呀、啊、就是心情也都特别好，家里头呀、啊、每天都有这像模样了、老伴都说呀我都变年轻了似的都。
0: 首先恭喜你呢，用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把您的心脑血管，把您的眼病，把您的骨关节炎治疗的还是不错的，你也满意。
3: 对。
0: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呢，咱们皇宫汉方膏正在发酵陈化阶段，就是短期内买不着货源。如果大家呢、手里没货了，这个疗效会打折扣。你看这次为什么咱们推出了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创汇的好熊胆，从来不在国内销售、就是因为咱们面临断货。像您这样的老用户无药可用了，咱们只能拿熊胆来顶一顶了。这个熊胆呢，你别忘了它是单方治大病，熊胆对眼病治疗也非常好，它能穿透血眼屏障，治疗6大类的眼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眼底出血呢、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熊胆治疗的眼病更加的全。它对骨关节、止疼、抗菌、消炎、壮骨，它的作用更好。它对心脑血管、容栓通脉、救活心脑、修复神经、安神定志，让咱们睡眠好也非常好。所以接下来呢，您只能换熊胆继续治疗了，明白了吧？
3: 哎，行，只要是能有药能让我呀，反正就是一天一天慢慢变好，我呀都愿意用。您给的这些好药啊，我觉得呀每一种都非常适合我。我用的呀都可好可好了，现在都。
0: 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啊，咱们明天呢到货之后正式活动，趁着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就能把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拿走，您打场外电话可以提前登记，好吧？
3: 哎，那行那行，我这就打电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高老师，谢谢您。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嘞，好好好。

0: 再见啊，好好好。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你好啊。
3: 你好，那位朋友。
2: 高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想问问这个黄标金熊胆粉现在多少钱呢？
3: 咱们这是出口创汇的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现在是9.9元一只。
2: 9.9元一只是吧？
3: 对呀、啊、原价这一大盒1999一只就是199，现在是9.9元。
2: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都想问问现在有这个货没有啊？这
3: 明天就到货了，明天正式发售，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登记啊。
2: 哦，你看我想订这个30盒呢，因为啥呢？我现在正在用着这个熊胆粉呢。
3: 嗯，
2: 它不过是啥吧？不是你们这个熊胆粉，
3: 嗯，
2: 是这个花菜胆，东北的这个熊胆。
3: 哦，
2: 这个质量、
3: 就是买的其他厂家的普通熊胆，不是云南的金熊胆。
2: 对对对对。
3: 哦，
2: 嗯，
3: 那用这个普通熊胆，你觉得有效果吗？
2: 这个效果还算是可以吧。
3: 哦，
2: 我都想着吧。趁着这一次机会嘞，你看这个力度这么大，我都想换成你们的这个黄盒金标这个金熊胆粉嘞。
3: 嗯，这个熊胆是分的等级的，金熊胆是等级最高的，然后是墨胆，就跟墨块一样黑，墨胆又叫铁胆，因为铁块也是黑的，再一种叫菜花胆、嗯、就像你手里拿那个是带点绿色，黑不拉几带点绿色，是不是吧？
2: 嗯嗯嗯，
3: 这叫菜花胆，这是最低的。你别看最低菜花胆，这一只下来也不便宜吧，也比9.9元高吧。
2: 嗯，那是高得多啊。
3: 高得多。
2: 不过是不过是啥吧，你看我用了这个普通性呢，都抓住都感觉到效果好，趁着这一次有这个金熊胆粉，那我都想着把我这个病啊咱彻底的治好治快一点了这。
3: 明白。也就是说呢，你那个病啊挺适合用熊胆的。你现在用的普通熊胆也有效果，你先给我说说怎么个效果好吗？
2: 我原来主要啥吧，这个有三高症，这后来呢你看这血压的控制不住，后来你看还打了一次这个脑梗，结果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
3: 嗯，
2: 主要是啥吧，我说话这方面倒是可以，都是啥吧，我这个左边的这个身子啊，一个是亮，再一个这个手啊它皱巴巴的，挪不成拳头，
3: 嗯，
2: 抬了一抬抬不起来。你比如说洗个脸呢，哎呀，都得弯着腰才能勉勉强强的才能够洗个脸。
3: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手指有变形，这叫类风湿关节炎。咱们的胳膊呢，就是这个胳膊这个肘袖这儿也有什么呀？肩周炎。肩周炎是大风湿因子造成的、嗯，那个小手指呢，就是类风湿造成的。也就是说，您是双风湿患者。既有大风湿、嗯、又有类风湿、嗯、明白了吧？
2: 哎，再一个是啥吧，你看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腿嘞，你看一不听使唤咋的吧，走路的时候他妈都好像是没有踩到地下那一种情况的啊。
3: 对，大脑神经线呢受损，血脉循环差，不但那个脚像踩棉花，有没有发现那个腿凉腿麻，脚啊也没有这种温度，是不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你穿的再厚摸着它总是凉的啊。
3: 嗯，
2: 再一个是啥吧，你说上岁数了，这行动呢也不便，都造成了这个便秘了。
3: 嗯，
2: 便秘你看接一回大手啊还不敢很使劲，一使劲还怕得个那个脑出血，那都更麻烦了。
3: 嗯，
2: 这个是还有骨质增生。
3: 嗯，
2: 哎呀，这用了这个效果的反正是见点效果。这最起码的是啥吧，这个麻的轻了。
3: 嗯，
2: 走路的时候这个腿的好像是有那种踩到地上的那种感觉了。
3: 嗯，
2: 这个是啥吧，这个大便呢，这个比以前少强点了。以前呢，那接出来都跟着硬石子似的，一疙瘩一疙瘩了的。
3: 嗯，
2: 这现在你看，虽然是它硬吧，能够啊接下来不分的，拿着劲儿了这啊。
3: 你过去呢还有点结肠炎，现在呢、没有那个大粪像就大便像羊粪粒的感觉，这也就是说这个结肠炎也在好转啊。
2: 嗯。所以说呢，你看我呢都是趁着这一次机会啊，想买这个黄河金标的正宗的这个云南，质保期五年的这个金熊南粉。
3: 明白？
2: 哎，我都想，你看这个用上这个好远，那效果会更好。
3: 嗯，
2: 你像这种金那黄河金标的金熊南粉，那平时我听说都是啥吧，都是出口的。
3: 对，
2: 像是出口到这个迪拜啊、沙特啊、澳美了等，那都是高端私人会所的，就是这个价格呢，肯定呀，那贵的多的多了，是啊，咱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啊，这是吧？
3: 首先说呢，你选的金熊胆呢，是对的，因为你用的普通的熊胆，对这个脑梗后遗症、对结肠炎、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它就本身有治疗，对吧？那么换成金熊胆，它这个浓度啊要比普通的熊胆浓度高得多。说这个熊胆怎么判定是熊胆啊，咱们相关部门是有规定的。首先说呢，这个胆囊作为中药材，熊胆可以入药，牛胆可以入药，羊胆可以入药，猪胆也可以入药。那么判定胆囊的药材是要看啊，就是去氧胆酸的含量。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 99.6%， 它是胆囊药材。但是呢，去氧胆酸在熊胆里有，在羊胆里有，在牛胆里有，在猪胆里有。那怎么能分辨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胆呢？关键就得看一种成分，叫牛黄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在其他胆囊中没有，只有熊胆有。那么普通的熊胆，你比如说啊，你买的这个菜花胆，它只能达到 23%， 最高超不过 30%。 云南的金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要达到 36%， 而在金熊胆中，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能达到 46.7%。 那么这一个指标就达到这么高，其他指标包括熊胆里还有其他成分样样都高，只不过呢，为了快速测定，就不再参考其他指标了。我再给你举例子，熊胆里的成分太多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也是熊胆治疗的啊这个成分，那么它就能够把这个脂肪化掉。那么金熊胆，它这个生物苦素的含量它也高，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那咱们这种金熊胆也高，它是修复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去氧胆酸，它都高。但是在测定的时候，只测定牛黄熊去氧胆酸的指标，就足够说明它是优质熊胆。我给你举个再简单的例子，我们去买水果，分为特级果、一级果、二级果、三级果。这个特级果不光是个头大，我们说特级果得在120毫米的直径以上，对吧？一级果是80毫米以上，二三级果都是小于80毫米。特级果可不光是大的问题，但是怎么能测定它是特级果？首先一看个大，这就是特级果。那么特级果个大，你有没有发现比这个小苹果要好吃啊？它受到光线照射后，里面甜度高，又甜又脆，口感还好，对不对？
2: 嗯，
3: 所以说呢，熊胆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里面所有熊胆的含量它都高，所以治疗的效果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2: 哎，你讲的明白呀，以前都不知道，光知道熊胆粉。咱说熊胆粉这也分到等级了，所以说这一次呀，你看我都想呀，这赶紧呢，趁着这一次机会想订上它30盒了，这啊。
3: 能不能给你30盒，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这批药啊，数量有限，明天会制定细节，你先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好吧？
2: 那好好好，那再次谢谢您了，高老师。
3: 好，
2: 那我
3: 再
2: 赶紧打电话登记。
3: 啊、
2: 好、
3: 嗯，
2: 谢谢，再见。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高老师。
3: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这个现在这个黄河的金雕金熊熊胆，我想订100盒，问问现在是不是按9.9元的价格啊？现在
3: 现在是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雕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金熊胆。但是您订100盒，您订的有点多吧，这么多你能用得了吗？
0: 哎呀，你不知道高老师，我父亲和我老母亲都该用了，因为吧我爸今年74吧，他这个身体一直就不好，这不都好几年了、
3: 嗯、
0: 有那个脑萎缩帕金森，完了现在就是脑袋越来越不好使，现在喝口水这手抖的呀，这口水没得喝到嘴边呢就拉了没了都。
3: 嗯，
0: 吃饭也费劲，还有便秘，眼睛嘛是白内障。
3: 嗯，
0: 出门都费劲了，这在屋里都一待都待2-3年了。
3: 嗯，
0: 哎呀，你说这老人身体不好啊，这做儿女的真是担心，真是又心疼。我妈也是身体也不好，有这个也是高血三高，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什么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血糖也高。
3: 嗯，
0: 天天吃，瞅他们吃药都吃的可多了。
3: 嗯，
0: 可是吧，这干吃药也不见好。有的时候你一测呢，血压又167去，
3: 嗯，
0: 血糖呢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瞅着啊真是好多营养的东西不敢吃，而且吧身体越来越差。
3: 嗯，
0: 你就是可糊涂了呢，而且一动不动就缺钙了，抽筋了，这膝盖呀这关节也不好啊，这老年病啊真是，哎呀都让他们得全了。
3: 嗯，
0: 我现在吧高老师，这不觉得这赶上这机会了，嗯，因为我用这2个月吧，还真的效果挺好。我用了这个、
3: 嗯、
0: 都2个月了，正好2个月这熊胆粉。
3: 嗯，
0: 嗯，我吧今年才50岁，可是我这个吧也是，我这是高血压血脂高，完了吧糖尿病稍微有点不是那么严重。
3: 嗯，
0: 但是我有点轻微脑梗，现在也便秘，骨质疏松，这是腿吧动不动就抽筋儿，完了那大便好几天都不上一次厕所，可费劲了，一点便意都没有。
3: 嗯，
0: 所以说脸色也不好，身体也差，心情也不好，原来都没到退休年龄早早就退休了，就因为这身体不好。
3: 这个熊胆呢，它既能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它又能治疗呢胃肠肝胆疾病，因为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胆嘛是吧，熊的胆跟人的胆不一样，因为这个熊呢它有冬眠对吧，它呢体内的各种垃圾代谢比较多，都是靠胆来清热解毒，来排除这些毒素垃圾的，所以熊的胆里面呢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啊，它对这个人体呢效果特别好，还没有毒性，治疗心脑血管病啊，治疗便秘啊，腹泻啊，胃肠菌群不平衡的，还有各种结肠炎呢、啊，啊，肠炎呢、啊，胃炎呢、啊、等等，还有胆囊结石啊，还有肝脏的病，还有血压、血脂、血糖的病，中风偏瘫，包括它能修复呢大脑神经，啊，一药治多病，它治的比较全。那么你呢、
0: 嗯，
3: 用过这个熊胆？我想问问你，用的是普通的熊胆呢，还是什么熊胆呢？
0: 我用的就是那个金雕金熊熊胆。
3: 那能买到咱们呢正宗云南金标黄河的这个熊胆粉那不容易，过去都是出口的，您是怎么买到的呀？
0: 呀，我这还是我那个一个好朋友，他那个最那什么的那个挺有能力的，他给买的呢，托了好几个人给买的，
3: 是吧？那非常恭喜你，
0: 嗯、
3: 平时都是出口的、
0: 嗯。
3: 那么这次呢，咱们价格打下来了，肯定比你平时买的要便宜啊。搁到平时合到人民币199一只，现在呢9.9。你可以让你老母亲老父亲也用上，就这一次机会，你过了这次机会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厂家才拿出补贴款补贴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没有这档子事儿，咱们这个熊胆呢你还拿不到，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所以说这不因为这差，正是因为差的多，所以说这次想买的多，买100盒让我爸我妈都用是吗？我用的也
3: 不一定给你那么多。明天呢厂家总部会公布具体限购多少，每个人是限购的、
0: 啊、
3: 你先去打厂外电话先登记吧，好吧？
0: 行行，那我就打厂外电话。行，
3: 好，
0: 谢谢，
3: 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啊。
0: 嗯，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啊。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
3: 你好。
4: 哎，我这想定咱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啊、
3: 嗯、
4: 我想定50盒。
3: 嗯。想订50盒也订的不少啊、
4: 嗯、
3: 您是什么情况呀？
4: 我这是以前也用过啊，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啊是太高了。
3: 嗯，
4: 哎，我觉得这个价格上头这我也受不了，我这用不起呀、啊、
3: 嗯，
4: 现在不是听说这9.9一支啊？
3: 对。
4: 哎，我就想多订点。
3: 嗯
4: 啊，为啥呢？因为我现在见到了挺好的效果了。
3: 嗯，
4: 你看已经是用了半个月了吧。
3: 嗯
4: 啊，我这是肺气肿，你说肺性病老慢支。
3: 嗯，
4: 哎，而且呢还有前列腺增生啊，哎，这睡不着觉。
3: 嗯，
4: 我今年66了，您看这，哎呀，这都哎呀几年了，6-7年了吧。
3: 嗯，
4: 你说我这一到了这秋冬季节就哈啰气喘的咳嗽咳痰啊，就气儿就上不来。
3: 嗯，
4: 哎，后来吧就慢慢就发展成这肺气肿、肺性病了。
3: 嗯，
4: 这胸口吧老觉得以后啊，你稍微激动一点呀、啊，或者是你走的路快一点呀、啊，哎，心情不舒畅点呀、啊，哎呀，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胸口发懵的，憋的就是气儿也上不来。
3: 嗯
4: 嗯啊，好像这气道就让堵了似的。
3: 嗯，
4: 哎，你看我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了，哎，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睡觉问题。
3: 嗯，
4: 原来啊最多也就睡个2-3个小时啊，这就不错了。
3: 嗯，
4: 哎，哎，现在呢你看我能睡到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就这么个啊。
3: 嗯。
4: 第二天啊也感觉这个人啊有精神了。
3: 嗯，
4: 哎，尤其是哈啰气喘这个情况啊现在好多了。
3: 嗯，
4: 哎，原来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啊，哎呀，我要是不喷那个那气雾剂啊啥的啊，
3: 嗯，
4: 哎呀，我这就气儿不够用。
3: 理解、啊、咱们老喷那个哮喘气雾剂、
4: 啊、
3: 像布地奈德这些喷雾剂呢、哦，它会造成咱们老年性的骨质疏松、
4: 嗯、
3: 啊，因为他们都是激素嘛。
4: 对对对，
3: 还有的呢、
4: 嗯、
3: 啊，造成什么股骨头坏死啊，贝塞米松啊、布地奈德呀啊，什么普米克呀、
4: 嗯、
3: 啊，福替卡松啊，他们都是激素类，明白了吧？
4: 对，这不是我见到了你说这么好的效果，现在你看这天凉了，我这气儿也现在比原来通畅多了。
3: 嗯，
4: 好像这气道里头那块海绵啊，哎，抽出来似的。
3: 这就是熊胆呢、
4: 啊、
3: 为什么叫做 啊天然广谱抗生素，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抗病毒、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
4: 嗯、
3: 啊，这个熊胆自古以来治疗咳咳咳嗽、老慢支、哮喘、气管炎非常好。搁到今天药房里还有一个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今天的成药已经不用真正的熊胆了、
4: 哦，
3: 真正熊胆只有咱们云南的啊，像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是单方入药才有真熊胆。用的那些呢含有熊胆的药材都是合成熊胆了，所以你能用咱们今天的金熊胆那是幸运啊。
4: 嗯，所以我就说啊，您给我看看我这定50盒，你看我这病能不能给他治好呢？
3: 首先呢，明天呢才能公布一个人让定多少啊，因为这批的熊胆呢，咱们这么低的价格，基本上快白送了，也是为了补偿大家吧啊，咱们呢，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但是它是限量的，不是你想定多少定多少，你先打场外电话呢去报名登记，好吧？
4: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再说。好，
3: 对，先报上名啊，这样的话按先后顺序先排上队，以免排不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了，谢谢您了，高老师，再见。
3: 再见。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能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有一句话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迫不及待的要正式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了。说什么喜讯呢？就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明天正式到货，并且呢给了咱们患者家人们前所未有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哎，有人就问了，哎呀老师多少钱呢？大家想都想不到啊， 高老师，我太激动了，所以我先卖个关子，我先把本次活动整个的申请过程给大家讲述一遍。

咱们老听众老用户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啊一出厂就被大家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正在发酵加陈化阶段，短时间内呢它无法出厂，因为是发酵中药必须有9981天发酵加100天陈化加4天醒药，虽然一批压一批，中间间隔呢没有那么长，但是也得有一段时间。所以说呢，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药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咱们厂家呢也没办法，只能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来让大家来服用。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要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生产的这种国药准字号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市面上你买不到，它是出口药品，一般出口到像迪拜、沙特这些皇室、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它的价格昂贵，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由于呢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极其缺乏，本年度也只提供这么一批货源。加上这段时间呢，咱们全国新老朋友啊都想用上这款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众多患者强烈要求，在昨天厂家总部啊答应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19块9一支的前提下，那昨天呢又有全国大量热情的听众打来电话报名助力，纷纷要求价格能再低，认为呢虽然19块9与原价199去比已经便宜了 90% 了，但对于重病大病患者，如果每天2到3支服用，那一天下来呢也得大几十元，一个月下来也要上千元。大家认为啊19块9的价格还不是所有经济情况家人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对于低保户困难户的患者，这19块9一支的金熊胆依然不能按照周期疗程长期体验。有的听友就说了啊，说高老师啊，你们厂家不是说这次由于断货要补偿我们吗？而且你们不是说想让全国所有享用金熊胆粉的家人都有一次体验服用的机会吗？那么这个机会啊你也得给我们这些低收入的人群呢，你不能呢只让高收入不差钱的人来体验呢。所以呢19块9这个门槛啊我们认为还是有点高，能不能再给我们降低，只要个零头9块9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这算地板价，这就没有门槛了，我们一天吃一只，一个月连300块钱都花不了，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我们就能吃得起就能用得起了，而且呢敢用金熊胆粉长期治病救命了。总之吧，这几天真的是你一句我一句，来自全国各地的声音呢都是希望厂家能给大家呢把这批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还有的说呀，不就仅是这一批货源吗？你们呢就这一批你就多优惠点呗，就当送给我们呗，你们那么大的药厂还差这一批药吗？你让我们呢低价体验一回呗，以后啊哪怕你们再恢复原价，我们用完之后认为有效果能治病，那自然原价我们也愿意去购买，相当于呢先尝后买，这多好啊。你看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是有爱心的厂长，带着董事会的成员这几天呢一直在研究

在了解广大听友的心声。这不，经过连续的几天的董事会，最终厂家总部就公布了大型优惠活动的结果。大家伙知道什么结果吗？哎呀，真的啊，我要是说出来呀，恐怕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这个结果可以说振奋人心呢。结果大家相信吗？厂家总部为了不让大家失望，竟然真的啊，又给大家再次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啊，同意给大家直接从原价上减去 95% 的药费，最终同意以每支9.9块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呢。大家别忘了啊，咱们这批熊胆粉它不是普通熊胆粉，它是黄盒金标正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卓越。它是天然熊胆粉，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肝脾肺肾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每支9.9块，你提前就能预定，明天到货就直接给大家发药了，多好啊！大家看到了吗？这真的是一次意外之喜啊，给到大家的补贴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几天呢，咱们全国的听友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助力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这段时间以来啊，还有用过其他品牌金熊胆的老用户想着换成呢咱们这种高含量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黄盒金标金熊胆的患者不在少数。大家都说呀，平时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够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够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都感觉轻松。那这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更错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能够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买了一支普通熊胆粉的价格，竟然拿走了十来支这种优质的名贵的金熊胆粉，真的跟白捡都差不多呀。有的朋友说太值了，这样的机会啊，真的可以说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你看这叫什么呀，许多已经得知消息的老用户就纷纷说呀，哎呀老师啊，这好比是中了500万彩票一样惊喜呀。还有的人说，哎呀，这真的是运气爆棚，就跟捡了限量版的盲盒一样高兴啊。无论如何啊，咱们这黄盒金标金熊胆上市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说9.9一直销售过，所以机会啊也只有一次，要是错过了就是您的损失啊。在此啊，大家都要感谢那些老用户新朋友不断打场外电话助力申请优惠的热情听友们。你看明天呢，咱们黄盒金标金熊胆正式全国到货，由于货源有限，可能明天的活动开始啊，每个人会限量订购，具体活动内容明天厂家总部正式公布。虽然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但是由于货源稀缺，我希望大家今天呢提早拨打场外电话去登记报名，以免明天你限量了你拿不到你想要的货源。那好了啊，那活动的情况呀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你看过去我们中药材中呢可是有四大动物保药，分别是熊胆、虎骨、麝香、牛黄。那么现在你到市面上去找一找，为什么我们只能见到天然的熊

心胸胆，那就成为一种奢望了呀。所以趁着现在呢还能吃得上，正好又有大型优惠活动，你还能吃得起，赶紧抓住金熊胆的末班车，好好利用天然熊胆，把我们身体的重病大病赶快治好。把熊胆用好了，把我们的一体多病治好了，少复发少反弹，这就是本次活动带给大家的福利呀、啊！大家伙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呀。那么说到了熊胆，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前提呢我们要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墨胆又叫铁胆。那为什么墨胆叫铁胆呢？它的颜色跟铁块跟墨块一样黑，里面有杂质。菜花胆还不如墨胆，黑中带点绿，跟菜花颜色有点像，没有那么绿啊，有点土绿土绿的颜色。那么墨胆、菜花胆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叫金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大自然中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投入清水中迅速旋转溶解。最妙的是金胆呈黄色现样，下沉面不扩散，因为产量少太过珍贵了，所以金熊胆的价格远远超过墨胆、菜花胆。咱们传统中医四大动物保药，还有一点，为什么熊胆能保存？因为熊胆的功效涵盖了麝香、活血、牛黄解毒、虎骨壮骨的功效，所以只用一味熊胆就相当于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功效全部用齐全了，所以说只保留了天然熊胆。那么接下来啊，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件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还是发生在108年前的一件大事儿。我们知道啊，我国呢是利用熊胆治病呢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可以说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来的中药史啊，四大动物宝药熊胆一直排在首位。好多听众听我讲过，说你看同样是动物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熊胆就得排老大？说你看麝香不名贵吗？我买那个安宫牛黄丸那一丸都上千，牛黄不珍贵吗？还有这个老虎的骨头都找不着了，老虎不珍贵吗？那为什么熊胆排老大呀？那么接下来呢，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它是发生在110年前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这天然熊胆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的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药历史，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一直排在第一位。也有的听众啊他就问过我，哎，说高老师啊，同样是动物药材，麝香不也挺珍贵的吗？这个虎骨都找不着了，那老虎的骨头不珍贵吗？还有这个牛黄，安宫牛黄丸一丸都上千了，它不珍贵吗？那为啥把熊胆排在老大呀？啊，除了熊胆呢，它的功效齐全，它兼容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功效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事件来决定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述发生在110年前一个大事件。什么事件？时光追溯到1915年的夏天，大会评奖主办方有一位美国佬，高鼻梁啊，蓝眼睛黄头发，个头挺高，正好拉肚子，也不知道吃什么脏东西了，捂着个肚子呀趴在评委席上站不起来了。

是有一点，这对安徽的徽墨它的材质不一样，它用什么做的呢？它加入了大量的金熊胆，被称之为八宝药墨。这个墨是磨出来写字的，它加入了金熊胆，主要是为了写出金灿灿的大字。哎，咱们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对联不是有金灿灿的大字吗？古代就这么写。而且为什么要用金熊胆做墨呀？我一讲就明白。过去呢，学子们进京赶考，尤其是南方要到北京城考试啊，挑着个担子走一个多月。你走一个多月，你就没准有拉肚子的时候啊。古代人他也犯拉肚子的病啊，你吃坏肚子了，着了凉了，胃肠炎症了，跑肚拉稀了，怎么办呢？说我随身带一箱的药，又走那么老远，那得带多少药啊？干脆古人就发明什么呀，我带一堆墨，我把熊胆呢融到这个墨里，又能写字又能治病。因为熊胆呀，它能杀菌消炎，如果我病倒了，我把这个墨一研，我喝了它，我还能治病呢。结果呢，胡凯文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一块端砚，直接就把这两根墨棒磨成了一碗浓浓的墨汁，金灿灿的墨汁，直接端着这碗墨汁就走到了主席台拉肚子的美国评委面前，就想让他喝下去啊。这位评委啊，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啊，一看呢，有个人端着黑乎乎的一碗东西来了，黑中泛黄，黄中泛黑啊，他也见过我们中国人呢用这个东西研成墨写字用，他可是没见过有人喝呀。于是呢，这个外国佬捂着肚子 No No No 就坚决不喝。胡凯文呢就直接给他送，喝，你喝啊 No 啊 No 喝，俩人就在这儿呢比划起来了。胡凯文我告诉大家呀，那是个军官，他是个武将，性子也急，人高马大，他不比外国佬要矮，他也挺高大的，1.8米的大个头，特别的壮，一着急啊，把这个老外的脖领子就薅过来了。薅过来之后啊，老外没有想到，脑袋往前一探，就发出了一个很惊讶的啊，哎，从来没有人呢薅他脖领子，就这一个啊，顺势啊，胡凯伦把这一碗墨啊，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就倒下去了。老外都没反应过来，咯楼咯楼咯楼喝下去了，喝下去呢，直翻白眼儿，啊，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之后，本来是趴在桌子上的，这一灌可好，跳起来人家就喊保安，保安保安，快点把他给我抓下去。你想想啊，是个人呢，给你灌东西，你也得叫保安。对不对呀？要搁到北京人，咱灌碗豆汁儿，跳起脚来得说有胶圈吗？这是北京人，搁外地人那得骂街，对吧？灌这个墨也一个道理啊，高鼻梁蓝眼睛美国人灌完之后跳起脚骂街，直叫保安。结果呢，翻译人员赶紧过来了，哎呀，你为什么要灌我们主席啊这个东西呀？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也来保安了。胡凯文呢，不慌不忙，就对着翻译小姐说，说你去问一问呀，这位外国评委的肚子他还疼不疼。结果当翻译小姐走过来这么一问，这个外国佬回过头来了，哎呀，对呀，我刚才呀，我肚子疼得我站都站不起来，我是趴着的，哎，结果他灌完我这一碗墨汁，我跳起脚我能骂街了，我还走了这么多远，哎，我这个肚子也不咕咕叫了，一点都不疼了呀，也没有想排便的这种便意了，也不跑肚拉稀了呀，这给我灌的到底是什么呢？结果这个时候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就告诉他了，说这个呢不是普通的灰墨，

0: 因为它里面呢加入了我们国内天然的金熊胆呢。过去上京赶考，古人为了防止路上拉肚子、闹肠胃炎、闹胆囊结石、肝胆疾病，包括犯痔疮、包括犯眼病、包括犯心脑血管病等等，在当地读书人中就发明了这么一款既能写字又能当药物来用的特殊的灰墨，古代人叫做八宝药墨，里面加的主要成分是金熊胆粉，所以古人呢，这个墨汁是真的能喝的。再到后来，我们有一些有文化的人，上过学的人，尤其是咱们六七十年代的人，大家都听说过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说你看某某某，人家不是普通人，人家是喝过墨汁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呀？什么叫喝过墨汁的人呢？既说你有文化，这个墨汁能喝吗？古代是真的可以喝的啊！后来人们呢就不认为这个墨汁能喝了，他就改良了呀。确实在古代，这个八宝药墨是能治病，是能喝的。正因为这件事儿，熊胆八宝药墨一举夺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而且也让我们中国的金熊胆享誉海内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呀，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的原因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的李时珍非常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熊胆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的牛黄、你的麝香、你的虎骨，牛黄、麝香、虎骨不能单独用，必须配伍其他中草药，而熊胆单方成药，直接吃就行了，还能外用，还能内服，还能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都是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疾病啊，你比如说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男性前列腺增生肥大、女性妇科炎症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任何配伍就直接发挥了全面治疗的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正因如此，熊胆一定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再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有的心口疼的，有的心慌胸闷的，有的半夜睡觉憋醒的，有的满头大汗身体发软，胳膊不愿意抬的，也抬不起来的，往往呢这是心肌缺血，一旦用上金熊胆，源源不断给心脏补血，马上我们心脏就能不缺血，心肌梗死就能急救。还有肝不好的，通过熊胆就能把肝脏调好，让我们肝脏正常，能吃能喝。还有糖尿病的，熊胆呢不但能养肝治肝，还能对胰腺有很好的治疗，让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分泌，让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降低尿糖，还能治疗啊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还有眼病，什么眼睛干涩的、眼前有雾的、眼睛里有烧东西冒烟的、飞蚊子的、有黑影飘动的、看东西变形的、变色的、眼底出血的、眼前一片红的，你要用上天然的金熊胆，康复效果非常快。熊胆治眼病早在中医古籍中早就有，像《本草纲目》等书籍上早就记载熊胆苦寒无毒，主治眼疾，包括黄疸心痛，包括耳鼻疮，包括杀虫清心、平肝明目、治癫痫、安神退役等等等等，它都能够治。那么熊胆呀，真的是啊，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 天然宝药。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厂家熊广堂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明天正式到货，正式开展活动，原价199元一只，活动价仅需9.9元。今天大家可以提前登记，活动明天是限量的，具体怎么限量总部明天通知，我们先登记先受益。高老师我就不多说了，稍后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快记住官方报名电话，赶紧登记，不要错过。好，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儿，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

0: 我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啊。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你通话了。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暖粉现在呀这价格只需要9.9元了呀，是不是？
2: 对，咱们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云南质保5年正宗金熊胆，现在活动价每支只花9.9元，明天到货，正式开始活动。
1: 哦哦
2: 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我这还赶上了呀！这价格就原来才1.0元啊，这真是太划算了啊！哎呀，那我想我要是能用上你们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金熊胆粉的话，那我肯定呢，我用的会更快更好啊！我要是现在我订40盒，你能给我送多少啊？
2: 你先别着急，这个具体呢，这个明天呢活动的细节就推出来了，因为这批货源是有限的。明天呢它肯定是限量的，具体能订多少咱明天再订。你别说你上来订40盒，不知道了他让不让一个人订40盒，明天才能订。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1: 行行行行，我跟你说呀高老师啊，我呢用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这才用了才1个月时间。
2: 嗯，
1: 但是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呢，你看我身上啊就是过去呀、啊、哎呀到处哪哪都不痛快的，这身体现在感觉哪哪都舒服。
2: 嗯，
1: 就像我呀、啊、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有10多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手指头啊，哎呀也不再像过去肿的那么大了，他呀那个肿消下去一些，虽然这些关节什么的多少有点变形不太好看，起码我活动的时候啊，像这个吃饭呢、啊、夹菜呀、啊、再就是像做家务活啊、洗衣服这些，慢慢的我都能弄了，哎呀能做了，也不再说疼了。你看这洗碗呢、啊、洗衣服、啊、有时候碰点这个凉水啊，也现在也可以了，就感觉吧真是就一天一个变化似的。而且我这个还有颈椎病呢，脖子呀过去总是咔吧咔吧的响，现在我这脖子呀，你要在我后面跟我说话，我也能够就自然的就把脑袋扭过去就行了，不用像过去那种哎呀这直接要脑袋连着身体一起转过去才行。现在这个脖子左右晃一晃啊，转一转呀、啊、也轻松多了。
2: 嗯，
1: 还有就是我血压呀，过去血压我不是有低血压吗，总也升不上来，人呢一天到晚头昏脑胀的，就晕乎乎的。你看我这现在呀血压也上来了，过去高压呢才70多80多，现在高压能有110多120了将近。
2: 嗯，
1: 还有这个血压也从过去的就是低压从50多60多也升到现在有个80多了，这多好啊。
2: 嗯，皇宫汉方膏啊，它不但有15味的植物药材，它是经过呢发酵加陈化，里面产生大量的活力酶。咱远了不说啊，咱单说这个药材，就当归、红参、黄芪，它就能组成了补气血的铁三角。红参补气，推动血行；黄芪补气，固摄血液；当归补血，乳润周身。三者合用，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相生，百病难侵。不管你是高血压的，不管你是低血压的，他们都能双向调节，所以你的气血足了，你这个过去低血压它就上来了，而且心脏就舒服了，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吧？
1: 哦，确实啊，我现在呀真是反正晚上呢这一晚上可以能睡上5-6个小时了。
2: 嗯，
1: 而且啊这睡好了之后啊，第二天人呢也感觉精神头都比之前要足了。哎呀干什么吧都不觉得那么乏呀那么累了。你像我每天呢一早上出去啊就是去买菜去，那过去我路上啊都要歇个2-3趟的，感觉走着走着吧关节就疼人就难受。但我现在呀那直接到那菜市场给我家一条街

0: 哎，一个来回下来呀，还走上我家三楼呢，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现在
1: 过去还有关节炎，就是关节还疼痛，现在关节也不疼了，是吗？
0: 哎，对对对。
1: 还有其他的病吗？
0: 哎，再就是眼睛了。哎呀，眼睛这也是前些年就一直吧，就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眼睛跟前就雾蒙蒙的，现在呀，这雾气总算散开一些了。起码看人这个眼睛鼻子什么的多少能看清楚些了。
1: 明白了。
0: 哎呀，我就觉得真是啊，你看这用了咱们这，哎呀，这药啊，真是就一点一点一天一个变化的。我现在呀就是心情也都特别好，家里头呀每天都有这像模样了。老伴都说呀我都变年轻了似的都。
1: 首先恭喜你呢，用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把您的心脑血管，把您的眼病，把您的骨关节炎治疗的还是不错的，你也满意。
0: 对，
1: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呢，咱们皇宫汉方膏正在发酵陈化阶段，就是短期内买不着货源。如果大家呢手里没货了，这个疗效会打折扣。你看这次为什么咱们推出了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创汇的好胸胆，从来不在国内销售，就是因为咱们面临断货，像您这样的老用户无药可用了。咱们只能拿熊胆来顶一顶了。这个熊胆呢，你别忘了，它是单方治大病，熊胆对眼病治疗也非常好，它能穿透血眼屏障，治疗六大类的眼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呢，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熊胆治疗的眼病更加的全，它对骨关节止疼、抗菌、消炎、壮骨，它的作用更好。它对心脑血管容栓通脉，救活心脑，修复神经，安神定志，让咱们睡眠好也非常好。所以接下来呢您只能换熊胆继续治疗了，明白了吧？
0: 行，只要是能有药能让我呀反正就是一天一天慢慢变好，我呀都愿意用。您给的这些好药啊，我觉得呀每一种都非常适合我，我用的呀都可好可好了，现在都。
1: 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啊，咱们明天呢到货之后正式活动，趁着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就能把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拿走，您打厂办电话可以提前登记，好吧？
0: 哎，那行，我这就打电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高老师，
1: 好，
0: 谢谢您、啊。
1: 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嘞，好，再见啊，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1: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呀、啊、你看我现在呀想问问这个黄标金熊胆粉现在多少钱呢？
1: 咱们这是出口创汇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现在是9.9元一支。
3: 9.9元一支是吧？
1: 对呀、啊、原价这一大盒1999一支就是199，现在是9.9元。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都想问问现在有这个货没有啊？这
1: 明天就到货了，明天正式发售，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登记啊。
3: 哦，你看我想订这个30盒呢，因为啥呢，我现在正在用着这个熊胆粉呢。它不过是啥吧，不是你们这个熊胆粉，是这个华彩丹东北的这个熊胆。
1: 哦，
3: 这个质量、
1: 就是买的其他厂家的普通熊胆，不是云南的金熊胆。那用
3: 这个
1: 普通熊胆你觉得有效果吗？
3: 这个效果还算是可以吧。
1: 哦，
3: 我都想着吧，趁着这一次机会呢，你看这个力度这么大，我都想换成你们的这个黄河金标这个金熊胆粉呢。
1: 这个熊胆是分着等级的，金熊胆是等级最高的，然后是墨胆，就跟墨块一样黑，墨胆又叫铁胆，因为铁块也是黑的，再一种叫彩

0: 就像你手里拿那个是带点绿色，黑不拉几带点绿色，是不是吧？
1: 嗯嗯嗯，
0: 这叫菜花胆，这是最低的。你别看最低菜花胆，这一只下来也不便宜吧，也比9.9块高吧。
1: 嗯，那是高得多，
0: 高得多。
1: 不过是，哎，不过是啥吧？你看我用了这个普通性的，都说都感觉到效果好。趁着这一次有这个金熊胆粉，那我都想着把我这个病啊，咱彻底的治好，治快一点了。这
0: 明白？也就是说呢，你那个病啊，挺适合用熊胆的。你现在用的普通熊胆也有效果。你先给我说说怎么个效果好吗？
1: 我原来主要啥吧？这个有三高症，这后来呢，你看这血压的控制不住，后来你看还打了一次这个脑梗，结果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
0: 嗯，
1: 主要是啥吧，我说话这方面倒是可以，都是啥吧，我这个左边的这个身子啊，一个是凉，再一个这个手啊，它皱巴巴的，挪不成拳头。
0: 嗯，
1: 抬了一抬抬不起来，你比如说洗个脸呢，哎呀，都得弯着腰，才能勉勉强强的才能够洗个脸。
0: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手指有变形，这叫类风湿关节炎。咱们的胳膊呢，就是这个胳膊这个肘袖这儿也有什么呀？肩周炎。肩周炎是大风湿因此造成的。那个小手指呢，就是类风湿造成的。也就是说，您是双风湿患者，既有大风湿，又有类风湿，明白了吧？
1: 哎，再一个是啥吧，你看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腿呢，你看一不听使唤咋的吧，走路的时候他妈都好像是没有踩到地下那一种情况的啊。
0: 对，大脑神经线呢受损，血脉循环差，不但那个脚像踩棉花，有没有发现那个腿凉腿麻，脚啊也没有这种温度，是不是吧？
1: 哎，对对对对，你穿的再厚磨着它总是凉的啊。
0: 嗯，
1: 再一个是啥吧，你说上岁数了，这行动呢也不便，都造成了这个便秘了。
0: 嗯，
1: 便秘你看接一回大手啊还不敢狠使劲儿，一使劲儿还怕得个那个脑出血，那都更麻烦了。
0: 嗯，
1: 这个是还有骨质增生。
0: 嗯，
1: 哎呀，这用了这个效果的反正是见点效果。这最怕的是啥吧，这个麻的轻了。
0: 嗯，
1: 走路的时候这个腿呢好像是有那种踩到地上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这个是啥吧，这个大便呢这个比以前少强点了，以前呢那接着的都跟着硬丝带似的，一疙瘩一疙瘩的了。
0: 嗯，
1: 这现在你看虽然是它硬吧，能够啊接下来不分很大的劲儿了。这啊，
0: 你过去呢还有点结肠炎，现在呢，
1: 哎，
0: 没有那个大粪像，就大便像羊粪溜的感觉，这也就是说这个结肠炎也在好转啊。
1: 嗯，所以说呢，你看我呢都是趁着这一次机会啊，想买这个黄河金标的正宗的这个云南，质保期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
0: 明白？
1: 哎呀，
0: 嗯，
1: 我都想，你看这个用上这个好远，那效果会更好。
0: 嗯，
1: 你像这种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那平时我听说都是啥吧，都是出口的。
0: 对，
1: 像是出口到这个迪拜呀、沙特呀、澳美了等，那都是高端私人会所的。这个价格呢肯定呀，那贵的多的多了。
0: 嗯，
1: 啊，真的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啊，这是吧。
0: 首先说呢，你选的金熊胆呢是对的。因为你用的普通的熊胆，对这个脑梗后遗症、对结肠炎、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它就本身有治疗，对吧？
1: 嗯，
0: 那么换成金熊胆，它这个浓度啊，要比普通的熊胆浓度高得多。说这个熊胆怎么判定是熊胆啊？咱们相关部门是有规定的。首先说呢，这个胆囊作为中药材，熊胆可以入药，牛胆可以入药，羊胆可以入药，猪胆也可以入药。那么判定胆囊的药材是要看啊，就是去氧胆酸的含量。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 99.6%， 它是胆囊药材。但是呢，去氧胆酸在熊胆里有，在羊胆里有，在牛胆里有，在猪胆里有。那怎么能分辨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胆呢？关键就得看一种成分，叫牛黄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在其他胆囊中没有，只有熊胆有。 那么普通的熊胆，你比如说啊，你买的这个菜花胆，它只能达到 23%， 最高超不过 30%。 云南的金熊胆牛黄熊缺氧胆酸要达到 36%， 而在金熊胆中，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能达到 46.7%。 那么这一个指标就达到这么高，其他指标包括熊胆里还有其他成分样样都高，只不过呢为了快速测定就不再参考其他指标了。我再给你举例子，熊胆里的成分太多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也是熊胆治疗的啊这个成分，那么它就能够把这个脂肪化掉。那么金熊胆它这个生物苦素的含量它也高，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那咱们这种金熊胆也高，它是修复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去氧胆酸它都高，但是在测定的时候只测定牛黄熊去氧胆酸的指标就足够说明它是优质熊胆。我给你举个再简单的例子，我们去买水果分为特级果、一级果、二级果、三级果，这个特级果不光是个头大，我们说特级果得在120毫米的直径以上，对吧？一级果是80毫米以上，二三级果都是小于80毫米。特级果可不光是大的问题，但是怎么能测定它是特级果？首先一看个大，这就是特级果。那么特级果个大，你有没有发现比这个小苹果要好吃啊？它受到光线照射后，里面甜度高，又甜又脆，口感还好，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熊胆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里面所有熊胆的含量它都高，所以治疗的效果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1: 啊，你讲的明白呀，以前都不知道，光知道熊胆粉，但是熊胆粉这也分到等级了，所以说这一次呀，你看我都想呀，这赶紧呢趁着这一次机会想订上它30盒了啊。
0: 能不能给你30盒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这批药啊数量有限，明天会制定细节，你先打厂卖电话去登记好吧。
1: 那好好好，那再次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
1: 那我都赶紧打电话登记、
0: 啊、
1: 好，谢谢，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这个现在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熊胆我想订100盒，问问现在是不是按9.9元的价格啊？现在
0: 现在是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金熊胆，但是您订100盒，您订的有点多吧？这么多你能用得了吗？
3: 哎呀，你不知道高老师，我父亲和我老母亲都该用了，因为吧，我爸今年74吧，他这个身体一直就不好，这不都好几年了，有那个脑萎缩、帕金森，完了现在就是脑袋越来越不好使，现在喝口水这手抖的呀，这口水没得喝到嘴边呢就拉了没了都。
0: 嗯，
3: 吃饭也费劲，还有便秘，眼睛嘛是白内障。
0: 嗯，
3: 出门都费劲了，这在屋里都一待都待2-3年了。
0: 嗯，
3: 哎呀，你说这老人身体不好啊，这做儿女的真是担心，真是又心疼。我妈也是身体也不好，有这个也是高血三高，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什么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血糖也高。
0: 嗯，
3: 天天吃，瞅他们吃药都吃的可多了。
0: 嗯，
3: 可是 吧，这干吃药也不见好，有的时候你一测呢，血压又167去。
0: 嗯。
3: 血糖呢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瞅着啊真是好多营养的东西不敢吃，而且吧身体越来越差。
0: 嗯，
3: 你就是可糊涂了呢，而且一动不动就缺钙了抽筋了，这膝盖呀这关节也不好啊，这老年病啊真是哎呀都让他得全了。
0: 嗯，
3: 我现在吧高老师这不觉得这赶上这机会了。嗯，因为我用这两个月吧还真的效果挺好，我用了这个、
0: 嗯、
3: 都两个月了，正好两个月这熊胆粉。 我吧今年才50岁，可是我这个吧也是，我这是高血压血脂高，完了吧糖尿病稍微有点不是那么严重。
0: 嗯，
3: 但是我有点轻微脑梗，现在也便秘骨质疏松，这是腿吧动不动就抽筋儿，完了那大便好几天都不上一次厕所，可费劲了，一点便意都没有。
0: 嗯，
3: 所以说脸色也不好，身体也差，心情也不好，原来都没到退休年龄早早就退休了，就因为这身体不好。
0: 这个熊胆呢它既能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它又能治疗呢胃肠肝胆疾病，因为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胆嘛是吧，熊的胆跟人的胆不一样，因为这个熊呢它有冬眠对吧，它呢体内的各种垃圾代谢比较多，都是靠胆来清热解毒来排出这些毒素垃圾的，所以熊的胆里面呢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啊，它对这个人体呢效果特别好，还没有毒性，治疗心脑血管病啊，治疗便秘啊，腹泻啊，胃肠菌群不平衡呢，还有各种结肠炎呢、啊肠炎呢、啊、胃炎呢、啊、等等，还有胆囊结石啊，还有肝脏的病，还有血压血脂血糖的病，中风偏瘫，包括它能修复呢大脑神经啊，一药治多病，它治的比较全。那么你呢、用过这个熊胆，我想问问你用的是普通的熊胆呢还是什么熊胆呢？
3: 我用的就是那个金标金熊熊胆。
0: 那能买到咱们呢正宗云南金标黄盒的这个熊胆粉那不容易，过去都是出口的，您是怎么买到的呀？
3: 呀，我这还是我那个一个好朋友，他那个最那什么的那个挺有能力的给买的呢，托了好几个人给买的。
0: 是吧，那非常恭喜你、平时都是出口的、那么这一次呢咱们价格打下来了，肯定比你平时买的要便宜啊，搁到平时合到人民币199一支，现在呢9.9，你可以让你老母亲老父亲也用上，就这一次机会，你过了这次机会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厂家才拿出补贴款补贴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要没有这档子事儿，咱们这个熊胆呢你还拿不到，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所以说这不因为这差，正是因为差的多，所以说这次想买的多，买100盒让我爸我妈都用是吗？我用也
0: 不一定给你那么多，明天呢厂家总部会公布具体限购多少，每个人是限购的、你先去打厂外电话先登记吧，好吧？
3: 行行，那我就打厂外电话。行，
0: 好，
3: 谢谢，
0: 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啊。
3: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
0: 你好。
4: 哎，我这想定咱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想定50盒。
0: 想订50盒也订的不少啊、您是什么情况呀？
4: 我这是以前也用过啊，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啊是太高了。我觉得这个价格上头这我也受不了，我这用不起呀、现在不是听说这9.9一支啊。
0: 对。
4: 我就想多订点儿。为啥呢？因为我现在见到了挺好的效果了。你看已经是用了半个月了吧。我这是肺气肿，你说肺性病老慢支。而且呢还有前列腺增生啊，这睡不着觉。 我今年66了，您看这，哎呀，这都，哎呀，几年了，6-7年了吧？你说我这一到了这秋冬季节，就哈啰气喘的，咳嗽咳痰啊，就气儿就上不来。
0: 嗯，
4: 哎，后来吧，就慢慢就发展成这肺气肿、肺心病了。
0: 嗯，
4: 这胸口子吧，老觉得以后啊，你稍微激动一点呀、啊，或者是你走的路快一点呀、啊，哎，心情不舒畅点呀、啊。哎呀，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胸口发懵的，憋的就是气儿也上不来。
0: 嗯，
4: 啊，好像这气道就让堵了似的。
0: 嗯，
4: 哎，你看我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了，哎，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睡觉问题。
0: 嗯，
4: 原来啊，最多也就睡个2-3个小时啊，这就不错了。
0: 嗯，
4: 哎，哎，现在呢，你看我能睡到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就这么个啊。
0: 嗯，
4: 第二天啊，也感觉这个人啊有精神了。
0: 嗯，
4: 哎，尤其是哈啰气喘这个情况啊，现在好多了。
0: 嗯，
4: 哎，原来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啊，哎呀，我要是不喷那个那气雾剂啊啥的啊，
0: 嗯，
4: 哎呀，我这就气儿不够用。
0: 理解。
4: 啊，
0: 咱们老喷那个哮喘气雾剂，像布地奈德这些喷雾剂呢，它会造成咱们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啊，因为它们都是激素嘛。还有的呢啊，造成什么股骨头坏死啊，贝塞米松啊，布地奈德呀啊，什么普米克呀啊，福提卡松啊，它们都是激素类，明白了吧？
4: 对，这不是我见到了你说这么好的效果，现在你看这天凉了，我这气儿也现在比原来通畅多了。
0: 嗯，
4: 好像这气道里头那块海绵啊，哎，抽出来似的。
0: 这就是熊胆呢、啊、为什么叫做 啊天然广谱抗生素，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抗病毒、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
4: 嗯、
0: 啊，这个熊胆自古以来治疗咳咳咳嗽、老慢支、哮喘、气管炎非常好，搁到今天药房里还有一个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今天的成药已经不用真正的熊胆了、
4: 哦、
0: 真正熊胆只有咱们云南的啊，像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是单方入药才有真熊胆、
4: 哦、
0: 用的那些呢含有熊胆的药材都是合成熊胆了，所以你能用咱们今天的金熊胆那是幸运啊。
4: 嗯，所以我就说啊，您给我看看我这订50盒，你看我这病能不能给他治好呢？
0: 首先呢，明天呢才能公布一个人让定多少啊，因为这批的熊胆呢咱们这么低的价格基本上快白送了，也是为了补偿大家吧啊，咱们呢、
4: 嗯、
0: 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但是它是限量的，不是你想定多少定多少，你先打场外电话呢去报名登记好吧。
4: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再说。
0: 对，先报上名啊，这样的话按先后顺序先排上队，以免排不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了，谢谢您了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

0: 0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家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能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有一句话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迫不及待的要正式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了。说什么喜讯呢？就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明天正式到货，并且呢给了咱们患者家人们前所未有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哎，有人就问了，哎呀老师多少钱呢？大家想都想不到啊，高老师我太激动了，所以我先卖个关子，我先把本次活动整个的申请过程给大家讲述一遍。咱们老听众老用户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啊一出厂就被大家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正在发酵加陈化阶段，短时间内呢它无法出厂，因为是发酵中药必须有9981天发酵加100天陈化加4天醒药，虽然一批压一批，中间间隔呢没有那么长，但是也得有一段时间。所以说呢，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药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咱们厂家呢也没办法，只能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来让大家来服用。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要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生产的这种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市面上你买不到，它是出口药品，一般出口到像迪拜、沙特这些皇室、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它的价格昂贵，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由于呢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极其缺乏，本年度也只提供这么一批货源。加上这段时间呢咱们全国新老朋友啊都想用上这款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众多患者强烈要求，在昨天厂家总部啊答应将原价199元一

只的金熊胆补贴到19.9元一只的前提下，那昨天呢又有全国大量热情的听众打来电话报名助力，纷纷要求价格能再低，认为呢虽然19.9元与原价199去比已经便宜了 90% 了，但对于重病大病患者，如果每天2到3支服用，那一天下来呢也得大几十元，一个月下来也要上千元。大家认为啊19.9元的价格还不是所有经济情况家人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对于低保户困难户的患者，这19.9元一支的金熊胆依然不能按照周期疗程长期体验。有的听友就说了啊，说高老师啊，你们厂家不是说这次由于断货要补偿我们吗？而且你们不是说想让全国所有享用金熊胆粉的家人都有一次体验服用的机会吗？那么这个机会啊，你也得给我们这些低收入的人群呢，你不能呢只让高收入不差钱的人来体验呢。所以呢19.9元这个门槛啊，我们认为还是有点高，能不能再给我们降低，只要个零头9.9元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这算地板价，这就没有门槛了。我们一天吃一只，一个月连300元都花不了，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我们就能吃得起，就能用得起了。而且呢敢用金熊胆粉长期治病救命了。总之吧，这几天真的是你一句我一句，来自全国各地的声音呢都是希望厂家能给大家呢把这批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还有的说呀，不就仅是这一批货源吗？你们呢就这一批，你就多优惠点呗，就当送给我们呗。你们那么大的药厂还差这一批药吗？你让我们呢低价体验一回呗，以后啊哪怕你们再恢复原价，我们用完之后认为有效果能治病，那自然原价我们也愿意去购买，相当于呢先尝后买，这多好啊。你看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是有爱心的厂长，带着董事会的成员这几天呢一直在研究在了解广大听友的心声，这不经过连续的几天的董事会，最终厂家总部就公布了大型优惠活动的结果。大家伙知道什么结果吗？哎呀真的啊，我要是说出来呀，恐怕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这个结果可以说振奋人心呢。结果大家相信吗？厂家总部为了不让大家失望，竟然真的啊又给大家再次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啊，同意给大家直接从原价上减去 95% 的药费，最终同意以每只9.9元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原价199一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呢。大家别忘了啊，咱们这批熊胆粉它不是普通熊胆粉，它是黄盒金标正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卓越，它是天然熊胆粉，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肝、脾、肺、肾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每只9.9元，你提前就能预定，明天到货就直接给大家发药了，多好啊！大家看到了吗？这真的是一次意外之喜啊，给到大家的补贴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几天呢咱们全国的听友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助力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啊。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这段时间以来啊，还有用过其他品牌金熊胆的老用户想着换成呢咱们这种高含量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黄盒金标金熊胆的患者不在少数。大家都说呀，平时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够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够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都感觉轻松。那这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更错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能够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买了一支普通熊胆粉的价格，竟然拿走了十来支这种优质的名贵的金熊胆粉，真的跟白捡都差不多呀。有的朋友说太值了，这样的机会啊真的可以说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你看这叫什么呀，许多已经得知消息的老用户就纷纷说呀，哎呀老师啊，这好比是中了500万彩票一样惊喜呀。还有的人说，哎呀这真的是运气爆棚，就跟捡了限量版的盲盒一样高兴啊。无论如何啊，咱们这黄盒金标金熊胆上市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说9.9一直销售过，所以机会啊也只有一次，要是错过了就是您的损失啊。在此啊，大家都要感谢那些老用户新朋友不断打场外电话助力申请优惠的热情听友们。你看明天呢，咱们黄盒金标金熊胆正式全国到货，由于货源有限，可能明天的活动开始啊，每个人会限量订购，具体活动内容明天厂家总部正式公布。虽然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但是由于货源稀缺，我希望大家今天呢提早拨打场外电话去登记报名，以免明天你限量了你拿不到你想要的货源。那好了啊，那活动的情况呀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你看过去我们中药材中呢可是有四大动物保药，分别是熊胆、虎骨、麝香、牛黄。那么现在你到市面上去找一找，为什么我们只能见到天然的熊胆，而见不到天然的虎骨、天然的麝香和牛黄了呢？那些药材又到哪里去了呢？什么原因呢？大家想没想过呀？所以呢，这个活动优惠不优惠，咱们先放一边。您今天呢，还能拿钱买到天然的金熊胆，它本身就是福气加运气。说万一以后相关部门不让咱们再抽取二级保护动物黑熊的胆囊来入药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的跟铁块跟墨块一样黑，里面有杂质，菜花胆还不如墨胆，黑中带点绿，跟菜花颜色有点像，没有那么绿啊，有点土绿土绿的颜色。那么墨胆菜花胆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叫金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大自然中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投入清水中迅速旋转溶解，最妙的是金胆呈黄色现样，下沉面不扩散，因为产量少，太过珍贵了，所以金熊胆的价格远远超过墨胆菜花胆。咱们传统中医四大动物保药，还有一点，为什么熊胆能保存？因为熊胆的功效涵盖了麝香、活血、牛黄解毒、虎骨壮骨的功效，所以只用一味熊胆就相当于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功效全部用齐全了，所以说只保留了天然熊胆。那么接下来啊，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件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还是发生在108年前的一件大事儿。我们知道啊，我国呢是利用熊胆治病呢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可以说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来的中药史啊，四大动物保药熊胆一直排在首位。好多听众听我讲过，说你看同样是动物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熊胆就得排老大？说你看麝香不名贵吗？我买那个安宫牛黄丸，那一丸都上千，牛黄不珍贵吗？还有这个老虎的骨头都找不着了，老虎不珍贵吗？那为什么熊胆排老大呀？那么接下来呢，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它是发生在110年前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这天然熊胆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的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药历史，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一直排在第一位。也有的听众啊，他就问过我，哎，说高老师啊，同样是动物药材，麝香不也挺珍贵的吗？这个虎骨都找不着了，那老虎的骨头不珍贵吗？还有这个牛黄，安宫牛黄丸一丸都上千了，它不珍贵吗？那为啥把熊胆排在老大呀？啊，除了熊胆呢，它的功效齐全，它兼容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功效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事件来决定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述发生在110年前一个大事件。什么事件？时光追溯到1915年的夏天，大会评奖主办方有一位美国佬，高鼻梁啊，蓝眼睛黄头发，个头挺高，正好拉肚子，也不知道吃什么脏东西了，捂这个肚子呀，趴在评委席上站不起来了。但是有一点，这对安徽的徽墨它的材质不一样，它用什么做的呢？它加入了大量的金熊胆，被称之为八宝药墨。这个墨是磨出来写字的，它加入了金熊胆主要是为了写出金灿灿的大字。哎，咱们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对联不是有金灿灿的大字吗？古代就这么写。而且为什么要用金熊胆做墨呀？我一讲就明白。过去呢，学子们进京赶考，尤其是南方要到北京城考试啊，挑这个担子走一个多月，你走一个多月你就没准有拉肚子的时候啊。古代人他也犯拉肚子的病啊，你吃坏肚子了，着了凉了，胃肠炎症了，跑肚拉稀了怎么办呢？
是我随身带一箱的。

又走那么老远，那得带多少药啊？干脆古人就发明什么呀，我带一堆墨，我把熊胆呢融到这个墨里，又能写字又能治病。因为熊胆呀，它能杀菌消炎，如果我病倒了，我把这个墨一研，我喝了它，我还能治病呢。结果呢，胡凯文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一块端砚，直接就把这两根墨棒磨成了一碗浓浓的墨汁，金灿灿的墨汁，直接端着这碗墨汁就走到了主席台拉肚子的美国评委面前，就想让他喝下去啊。这位评委啊，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啊，一看呢，有个人端着黑乎乎的一碗东西来了，黑中泛黄，黄中泛黑啊，他也见过我们中国人呢用这个东西研成墨写字用，他可是没见过有人喝呀。于是呢，这个外国佬捂着肚子 No No No 就坚决不喝，胡凯文呢就直接给他送，喝你喝啊 No 啊 No 喝，俩人就在这儿呢比划起来了。胡凯文我告诉大家呀，那是个军官，他是个武将，性子也急，人高马大，他不比外国佬要矮，他也挺高大的，1.8米的大个头，特别的壮，一着急啊，把这个老外的脖领子就薅过来了。薅过来之后啊，老外没有想到，脑袋往前一探，就发出了一个很惊讶的啊，哎，从来没有人呢薅他脖领子，就这一个啊，顺势啊，胡凯文把这一碗墨啊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就倒下去了。老外都没反应过来，咯楼咯楼咯楼喝下去了。喝下去呢直翻白眼儿。啊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之后，本来是趴在桌子上的，这一灌可好，跳起来人家就喊保安，保安保安，快点把他给我抓下去。你想想啊，是个人呢给你灌东西你也得叫保安。对不对呀？要搁到北京人，咱灌碗豆汁儿，跳起脚来得说有胶圈吗？这是北京人，搁外地人那得骂街，对吧？灌这个墨也一个道理啊，高鼻梁蓝眼睛美国人灌完之后跳起脚骂街，直叫保安。结果呢，翻译人员赶紧过来了，哎呀，你为什么要灌我们主席啊这个东西呀？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也来保安了。胡凯文呢不慌不忙，就对着翻译小姐说，说你去问一问呀，这位外国评委的肚子他还疼不疼。结果当翻译小姐走过来这么一问，这个外国佬回过头来了，哎呀，对呀，我刚才呀，我肚子疼得我站都站不起来，我是趴着的，哎，结果他灌完我这一碗墨汁，我跳起脚我能骂街了，我还走了这么多远，哎，我这个肚子也不咕咕叫了，一点都不疼了呀，也没有想排便的这种便意了，也不跑肚拉稀了呀，这给我灌的到底是什么呢？结果这个时候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就告诉他了，说这个呢不是普通的灰墨，因为它里面呢加入了我们国内天然的金熊胆呢，过去上京赶考，古人为了防止路上拉肚子闹肠胃炎闹胆囊结石肝胆疾病，包括犯痔疮，包括犯眼病，包括犯心脑血管病等等，在当地读书人中就发明了这么一款既能写字又能当药物来用的特殊的灰墨，古代人叫做八宝药墨，里面加的主要成分是金熊胆粉，所以古人呢，这个墨汁是真的能喝的。再到后来，我们有一些有文化的人，上过学的人，尤其是咱们六七十年代的人，大家都听说过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说你看某某某，人家不是普通人，人家是

0: 喝过墨汁儿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呀？什么叫喝过墨汁儿的人呢？既说你有文化，这个墨汁儿能喝吗？古代是真的可以喝的啊。后来人们呢就不认为这个墨汁儿能喝了，他就改良了呀。确实在古代，这个八宝药墨是能治病，是能喝的。正因为这件事儿，熊胆八宝药墨一举夺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而且也让我们中国的金熊胆享誉海内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呀，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的原因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的李时珍非常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熊胆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的牛黄、你的麝香、你的虎骨，牛黄、麝香、虎骨不能单独用，必须配伍其他中草药，而熊胆单方成药，直接吃就行了，还能外用，还能内服，还能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都是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疾病啊。你比如说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男性前列腺增生肥大、女性妇科炎症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任何配伍，就直接发挥了全面治疗的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正因如此，熊胆一定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再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有的心口疼的，有的心慌胸闷的，有的半夜睡觉憋醒的，有的满头大汗身体发软，胳膊不愿意抬的，也抬不起来的，往往呢这是心肌缺血，一旦用上金熊胆，源源不断给心脏补血，马上我们心脏就能不缺血，心肌梗死就能急救。还有肝不好的，通过熊胆就能把肝脏调好，让我们肝脏正常，能吃能喝。还有糖尿病的，熊胆呢不但能养肝治肝，还能对胰腺有很好的治疗，让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分泌，让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降低尿糖，还能治疗啊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还有眼病，什么眼睛干涩的、眼前有雾的、眼睛里有烧东西冒烟的、飞蚊子的、有黑影飘动的、看东西变形的、变色的、眼底出血的、眼前一片红的，你要用上天然的金熊胆，康复效果非常快。熊胆治眼病早在中医古籍中早就有，像《本草纲目》等书籍上早就记载，熊胆苦寒无毒，主治眼疾，包括黄疸心痛，包括耳鼻疮，包括杀虫清心、平肝明目、治癫痫、安神退役等等等等，它都能够治。那么熊胆呀，真的是啊，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厂家熊广堂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明天正式到货，正式开展活动，原价199元一支，活动价仅需9.9元。今天大家可以提前登记，活动明天是限量的，具体怎么限量总部明天通知，我们先登记先受益。高老师我就不多说了，稍后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快记住官方报名电话，赶紧登记，不要错过。好，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儿，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 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你通话了。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这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呀这价格只需要9.9元了呀，是不是？
0: 对，咱们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的云南质保5年正宗金熊胆，现在活动价每支只花9.9元，明天到货，正式开始活动。
3: 哦哦
0: 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我这还赶上了呀！这价格就原来才一个零头啊，这真是太划算了啊！哎呀，那我想我要是能用上你们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金熊胆粉的话，那我肯定呢，我用的会更快更好啊！我要是现在我订40盒，你能给我送多少啊？
0: 你先别着急，这个具体呢，这个明天呢活动的细节就推出来了，因为这批货源是有限的、
3: 哦、
0: 啊，明天呢、
3: 嗯、
0: 它肯定是限量的，具体能订多少、
3: 哦、
0: 咱明天再订。你别说你上来订40盒、哦、不知道了他让不让一个人订40盒，明天才能订。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行行行行，我跟你说呀高老师啊，我呢用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这才用了才1个月时间。
0: 嗯，
3: 但是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呢，你看我身上啊就是过去呀、啊、哎呀到处哪哪都不痛快的，这身体现在感觉哪哪都舒服。
0: 嗯，
3: 就像我呀、啊、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有10多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手指头啊，哎呀也不再像过去肿的那么大了，它呀那个肿消下去一些，虽然这些关节什么的多少有点变形不太好看，起码我活动的时候啊，像这个吃饭呢、啊、夹菜呀、啊，再就是像做家务活呀、啊、洗衣服这些，慢慢的我都能弄了，哎呀，能做了，也不再说疼了。你看这洗碗呢、啊、洗衣服、啊，有时候碰点这个凉水啊，也现在也可以了，就感觉吧，真是就一天一个变化似的。而且我这个还有颈椎病呢，脖子呀过去总是咔吧咔吧的响。现在我这脖子呀，你要在我后面跟我说话，我也能够就自然的就把脑袋扭过去就行了，不用像过去那种，哎呀，这直接要脑袋连着身体一起转过去才行。
0: 嗯、
3: 现在这个脖子左右晃一晃啊，转一转呀、啊，也轻松多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血压呀，过去血压我不是有低血压吗？总也升不上来，人呢一天到晚头昏脑胀的，就晕乎乎的。你看我这现在呀、啊、血压也上来了，过去高压呢才70多80多，现在高压能有110多120了将近。
0: 嗯，
3: 还有这个血压也从过去的就是低压从50多60多也升到现在有个80多了，这多好啊。
0: 嗯，皇宫汉方膏啊，它不但有15味的植物药材，它是经过呢发酵加陈化，里面产生大量的活力酶、嗯、咱远了不说啊，咱单说这个药材，就当归、红参、黄芪，它就能组成那补气血的铁三角。红参补气推动血行，黄芪补气固摄血液，当归补血乳润周身，三者合用，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相生，百病难侵。不管你是高血压的，不管你是低血压的，他们都能双向调节，所以你的气血足了，你这个过去低血压它就上来了， 而且心脏就舒服了，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吧？
3: 哦，确实呀、啊，我现在呀、啊，真是，反正晚上呢，这一晚上可以能睡上五六个小时了。
0: 嗯，
3: 而且、啊、这睡好了之后啊，第二天人呐、啊、也感觉精神头都比之前要足了。
0: 嗯、
3: 哎呀，干什么吧都不觉得那么乏呀，那么累了。
0: 嗯、
3: 你像我每天呢一早上出去啊，就是去买菜去，那过去我路上啊都要歇个两三趟的，感觉走着走着吧关节就疼，人就难受。但我现在呀、
0: 嗯，
3: 那直接到那菜市场，给我家一条街，一个来回下来呀，还走上我家三楼呢，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现在
0: 过去还有关节炎，就是关节还疼痛，现在关节也不疼了，是吗？
3: 哎，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的病吗？
3: 哎，再就是眼睛了。哎呀，眼睛这也是前些年就一直吧，就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眼睛跟前就雾蒙蒙的。现在呀，这雾气总算散开一些了，起码看人这个眼睛、鼻子什么的，多少能看清楚些了。
0: 明白了。
3: 哎呀，我就觉得真是啊，你看这用了咱们这，哎呀，这药啊，真是就一点一点，一天一个变化的。
0: 嗯、
3: 我现在呀，就是心情也都特别好，家里头呀，每天都有这像模样了。
0: 嗯、
3: 老伴都说呀，我都变年轻了似的都。
0: 首先恭喜你呢，用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把您的心脑血管。把您的眼病，把您的骨关节炎治疗的还是不错的，你也满意。
3: 对，
0: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呢，咱们皇宫汉方膏正在发酵陈化阶段，就是短期内买不着货源。如果大家呢、
3: 哦、
0: 手里没货了，这个疗效会打折扣。你看这次为什么咱们推出了啊黄盒金标的金熊胆？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创汇的好熊胆，从来不在国内销售，
3: 嗯、
0: 就是因为咱们面临断货。像您这样的老用户无药可用了，咱们只能拿熊胆来顶一顶了。这个熊胆呢，你别忘了，它是单方治大病，熊胆对眼病治疗也非常好，它能穿透血眼屏障，治疗六大类的眼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眼底出血呢、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熊胆治疗的眼病更加的全，它对骨关节、止疼、抗菌、消炎。壮骨它的作用更好，它对心脑血管容栓通脉，救活心脑，修复神经，安神定志，让咱们睡眠好也非常好。所以接下来呢，您只能换熊胆继续治疗了，明白了吧？
3: 哎行，只要是能有药能让我呀，反正就是一天一天慢慢变好，我呀都愿意用。您给的这些好药啊，我觉得呀每一种都非常适合我。我用的呀、
0: 嗯、
3: 都可好可好了，现在都。
0: 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啊，咱们明天呢到货之后正式活动，趁着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就能把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拿走，您打厂办电话、
3: 嗯、
0: 可以提前登记，好吧？
3: 哎，那行我这就打电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高老师。
0: 好，
3: 谢谢您、啊、
0: 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嘞，好好好，再见啊。好好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呀、啊、你看我现在呀想问问这个黄标金熊胆粉现在多少钱呢？
0: 咱们这是出口创汇的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现在是9.9元一支。
4: 9.9元一支是吧？
0: 对呀、啊、原价这一大盒1999一支就是199，现在是9.9元。
4: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都想问问现在有这个货没有啊？这
0: 明天就到货了，明天正式发售，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登记啊。
4: 哦，你看我想订这个30盒呢，因为啥呢？我现在正在用着这个熊胆粉呢。
0: 嗯，
4: 它不过是啥吧？不是你们这个熊胆粉， 是这个华彩丹，东北的这个熊丹。
5: 哦，
4: 这个质量、啊、
5: 就是买的其他厂家的普通熊胆，不是云南的金熊胆。哦，
4: 嗯，
5: 那用那个普通熊胆，你觉得有效果吗？
4: 这个效果还算是可以吧。
5: 哦，
4: 我都想着吧，趁着这一次机会嘞，你看这个力度这么大，我都想换成你们的这个黄褐金标这个金熊胆粉嘞。
5: 嗯，这个熊胆是分着等级的，金熊胆是等级最高的，然后是墨胆，就跟墨块一样黑。墨胆又叫铁胆，因为铁块也是黑的。再一种叫菜花胆，就像你手里拿那个是带点绿色，黑不拉几带点绿色，是不是吧？
4: 嗯嗯嗯，
5: 这叫菜花胆，这是最低的。你别看最低菜花胆，这一只下来也不便宜吧，也比9.9高吧。
4: 嗯，那是高得多啊，
5: 高得多。
4: 不过是不过是啥吧，你看我用了这个普通性的，都抓住都感觉到效果好，趁着这一次有这个金熊胆粉，那我都想着把我这个病啊到彻底的治好治快一点了，这
5: 明白。也就是说呢，你那个病啊挺适合用熊胆的，你现在用的普通熊胆也有效果，你先给我说说怎么个效果好吗？
4: 我原来抓啥吧，这个有三高症，这后来呢你看这血压的控制不住，后来你看还打了一次这个脑梗，结果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
5: 嗯，
4: 主要是啥吧，我说话这方面倒是可以，都是啥吧，我这个左边呢这个身子啊，一个是凉，再一个这个手啊它皱巴巴的，挪不成拳头。
5: 嗯，
4: 抬了也抬不起来，你比如说洗个脸呢，哎呀都得弯着腰才能勉勉强强的才能够洗个脸。
5: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手指有变形，这叫类风湿关节炎。咱们的胳膊呢，就是这个胳膊这个肘袖这儿也有什么呀，肩周炎。肩周炎是大风湿因此造成的，那个小手指呢就是类风湿造成的。也就是说您是双风湿患者，既有大风湿又有类风湿。明白了吧？
4: 哎，再一个是啥吧，你看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腿的你看一不听使唤咋的吧，走路的时候他妈都好像是没有踩到地下那一种情况的啊。
5: 对，大脑神经线呢受损，血脉循环差，不但那个脚像踩棉花，有没有发现那个腿凉腿麻，脚啊也没有这种温度，是不是吧？
4: 对，你穿的再厚磨的它总是凉的啊。
5: 嗯，
4: 再一个是啥吧，你说上岁数了，这行动呢也不便，都造成了这个便秘了。
5: 嗯，
4: 便秘你看接一回大手啊还不敢狠使劲儿，一使劲儿还怕得个那个脑出血，那都更麻烦了。
5: 嗯，
4: 这个是还有骨质增生。
5: 嗯，
4: 哎呀，这用了这个效果的反正是见点效果。这最怕的是啥吧，这个麻的轻了。
5: 嗯，
4: 走路的时候这个腿的好像是有那种踩到地上的那种感觉了。
5: 嗯，
4: 这个是啥吧，这个大便呢这个比以前少强点了，以前呢那接着的都跟着硬石子似的，一疙瘩一疙瘩了的。
5: 嗯，
4: 这现在你看虽然是它硬吧，能够啊接下来不分的大的劲儿了，这啊
5: 你过去呢还有点结肠炎，现在呢没有那个大粪像就大便像羊粪溜的感觉，这也就是说这个结肠炎也在好转啊。
4: 嗯，所以说呢你看我也都是趁着这一次机会啊，想买这个黄褐金标的正宗的这个云南质保期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
5: 明白。
4: 哎呀，
5: 嗯，
4: 我都想你看这个用上这个好远的效果会更好。
5: 嗯，
4: 你像这种黄褐金标的金熊胆粉，那平时我听说都是啥吧，都是出口的。
5: 对，
4: 像是出口到这个迪拜呀、沙特呀、澳美了等，那都是高端私人会所的。就是这个价格呢肯定呀那贵的多的多了，是啊，真的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啊，这是吧。
5: 首先说呢，你选择金熊胆呢是对的，因为你用的普通的熊胆对这个脑梗后遗症、对结肠炎、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它就本身有治疗，对吧？那么换成金熊胆，它这个浓度啊，要比普通的熊胆浓度高得多。说这个熊胆怎么判定是熊胆啊？咱们相关部门是有规定的。首先说呢，这个胆囊作为中药材， 熊胆可以入药，牛胆可以入药，羊胆可以入药，猪胆也可以入药。那么判定胆囊的药材是要看啊，就是去氧胆酸的含量。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 99.6%， 它是胆囊药材。但是呢，去氧胆酸在熊胆里有，在羊胆里有，在牛胆里有，在猪胆里有。那怎么能分辨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胆呢？关键就得看一种成分，叫牛黄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在其他胆囊中没有，只有熊胆有。那么普通的熊胆，你比如说啊，你买的这个菜花胆，它只能达到 23%， 最高超不过 30%。 云南的金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要达到 36%， 而在金熊胆中，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能达到 46.7%。 那么这一个指标就达到这么高，其他指标包括熊胆里还有其他成分样样都高，只不过呢，为了快速测定就不再参考其他指标了。我再给你举例子，熊胆里的成分太多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也是熊胆治疗的啊这个成分，那么它就能够把这个脂肪化掉。那么金熊胆它那个生物苦素的含量它也高，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那咱们这种金熊胆也高，它是修复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去氧胆酸它都高，但是在测定的时候只测定牛黄熊去氧胆酸的指标就足够说明它是优质熊胆。我给你举个再简单的例子，我们去买水果分为特级果、一级果、二级果、三级果。这个特级果不光是个头大，我们说特级果得在120毫米的直径以上，对吧？一级果是80毫米以上，二三级果都是小于80毫米。特级果可不光是大的问题，但是怎么能测定它是特级果？首先一看个大，这就是特级果。那么特级果个大，你有没有发现比这个小苹果要好吃啊？它受到光线照射好，里面甜度高，又甜又脆，口感还好，对不对？
4: 嗯，
5: 所以说呢，熊胆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里面所有熊胆的含量它都高，所以治疗的效果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4: 啊，你讲的明白呀，以前都不知道，光知道熊胆粉，但是熊胆粉这也分到等级了，所以说这一次呀，你看我都想呀，这赶紧呢，趁着这一次机会想订上它30盒了，啊。
5: 能不能给你30盒？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这批药啊，数量有限，明天会制定细节，你先打厂卖电话去登记，好吧？
4: 那好好好，那再次谢谢你了，高老师。
5: 好，
4: 那我都赶紧打电话登记。
5: 啊，
4: 好，谢谢。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高老师。
5: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这个现在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胆，我想订100盒，问问现在是不是按9.9元的价格啊？现在？
5: 现在是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金熊胆，但是您订100盒，您订的有点多吧？这么多你能用得了吗？
6: 哎呀，你不知道高老师，我父亲和我老母亲都该用了，因为吧，我爸今年74吧，他这个身体一直就不好，这不都好几年了，有那个脑萎缩、帕金森， 完了，现在就是脑袋越来越不好使，现在喝口水这手抖的呀，这口水没等喝到嘴边呢就拉了没了都。
7: 嗯，
6: 吃饭也费劲，还有便秘。

0: 眼睛嘛是白内障，
1: 嗯，
0: 出门都费劲了，这在屋里都一待都待两三年了，
1: 嗯，
0: 哎呀，你说这老人身体不好啊，这做儿女的真是担心，真是又心疼。我妈也是身体也不好，有这个也是高血三高，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什么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血糖也高，
1: 嗯，
0: 天天吃，瞅他们吃药都吃的可多了，
1: 嗯，
0: 可是吧这干吃药也不见好，有的时候你一测呢血压又167去，
1: 嗯，
0: 血糖呢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瞅着啊真是好多营养的东西不敢吃，而且吧身体越来越差，
1: 嗯，
0: 你就是可糊涂了呢，而且一动不动就缺钙了，抽筋了，这膝盖呀这关节也不好啊，这老年病啊真是哎呀都让他们得全了，
1: 嗯，
0: 我现在吧高老师这不觉得这赶上这机会了，嗯，因为我用了两个月吧还真的效果挺好，我用了这个，
1: 嗯，
0: 都两个月了，正好两个月这清肝粉，
1: 嗯，
0: 嗯，我吧今年才50岁，可是我这个吧也是，我这是高血压血脂高，完了吧糖尿病稍微有点不是那么严重，
1: 嗯，
0: 但是我有点轻微脑梗，现在也便秘骨质疏松，这是腿吧动不动就抽筋儿，完了那大便好几天都不上一次厕所，可费劲了，一点便意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脸色也不好，身体也差，心情也不好。原来都没到退休年龄，早早就退休了，就因为这身体不好。
1: 这个熊胆呢，它既能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它又能治疗呢胃肠肝胆疾病，因为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胆嘛，是吧？熊的胆跟人的胆不一样，因为这个熊呢，它有冬眠。对吧，他呢体内的各种垃圾代谢比较多，都是靠胆来清热解毒，来排出这些毒素垃圾的。所以熊的胆里面呢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啊，它对这个人体呢效果特别好，还没有毒性，治疗心脑血管病啊，治疗便秘啊，腹泻啊，胃肠菌群不平衡呢，还有各种结肠炎呢， 啊肠炎呢，胃炎呢等等，还有胆囊结石啊，还有肝脏的病，还有血压、血脂、血糖的病，中风偏瘫，包括它能修复呢大脑神经啊，一药治多病，它治的比较全。那么你呢，
0: 嗯，
1: 用过这个熊胆，我想问问你用的是普通的熊胆呢，还是什么熊胆呢？
0: 我用的就是那个金标金熊熊胆。
1: 那能买到咱们呢正宗云南金标黄河的这个熊胆粉，那不容易，过去都是出口的，您是怎么买到的呀？
0: 呀，我这还是我那个一个好朋友，他那个最那什么的那个挺有能耐的，给买的呢，托了好几个人给买的，
1: 是吧？那非常恭喜你，
0: 嗯，
1: 平时都是出口的，
0: 嗯，
1: 那么这次呢咱们价格打下来了，肯定比你平时买的要便宜啊，搁到平时合到人民币199一支，现在呢9.9，你可以让你老母亲老父亲也用上，就这一次机会，你过了这次机会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厂家才拿出补贴款补贴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没有这档子事儿，咱们这个熊胆呢你还拿不到，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所以说这不因为这差，正是因为差的多，所以说这次想买的多，买100盒让我爸我妈都用是吗？我用也
1: 不一定给你那么多，明天呢厂家总部会公布具体限购多少，每个人是限购的，你先去打场外电话先登记吧，好吧？
0: 行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行。
1: 好，
0: 谢谢，
1: 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1: 你好。
3: 哎，我这想定咱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啊，
1: 嗯，
3: 我想定50盒。
1: 嗯，
3: 啊，
1: 想定50盒也定的不少啊，
3: 嗯。
1: 您是什么情况呀？
3: 我这是，哎，以前也用过啊，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啊是太高了。
1: 嗯，
3: 哎，我觉得这个，哎呀，价格上。

0: 操，这我也受不了，我这用不起呀、啊。
1: 嗯，
0: 现在不是听说这9.9一只啊？
1: 对。
0: 哎，我就想多订点儿。
1: 嗯
0: 啊，为啥呢？因为我现在见到了挺好的效果了。
1: 嗯
0: 啊，你看已经是用了半个月了吧？
1: 嗯
0: 啊，我这是肺气肿，哎，你说肺性病老慢支。
1: 嗯，
0: 哎，而且呢还有前列腺增生啊，哎，这睡不着觉。
1: 嗯。
0: 我今年66了，您看这，哎呀，这都，哎呀，几年了，6-7年了吧？
1: 嗯、
0: 你说我这一到了这秋冬季节，就哈啰气喘的咳嗽咳痰啊，就气儿就上不来。
1: 嗯，
0: 哎，后来吧，就慢慢就发展成这肺气肿、肺性病了。
1: 嗯，
0: 这胸口吧，老觉得以后啊，你稍微激动一点呀、啊。或者是你走的路快一点呀、啊，哎，心情不舒畅点呀、啊，哎呀，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胸口发闷的，憋的就是气儿也上不来，
1: 嗯，
0: 啊，好像这气道就让堵了似的，
1: 嗯，
0: 哎，你看我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了、啊，哎，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睡觉问题，
1: 嗯，
0: 原来啊，最多也就睡个2-3个小时啊。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哎，哎，现在呢？你看我能睡到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就这么个，啊，
1: 嗯，
0: 哎，第二天啊，也感觉这个人啊有精神了，
1: 嗯，
0: 哎，尤其是哈啰气喘这个情况啊，现在好多了，
1: 嗯，
0: 哎，原来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啊，哎呀，我要是不喷那个那气雾剂啊啥的啊，
1: 嗯，
0: 哎。哎呀，我这就气儿不够用。
1: 理解，
0: 啊、
1: 咱们老喷那个哮喘气雾剂，像布地奈德这些喷雾剂呢、
0: 啊，
1: 它会造成咱们老年性的骨质疏松、
0: 嗯、
1: 啊，因为他们都是激素嘛。
0: 对对对
1: 还有的呢、
0: 嗯，
1: 啊，造成什么股骨头坏死啊，贝塞米松啊，布地奈德呀，啊，什么普米克呀，
0: 嗯、
1: 啊，福替卡松啊、
0: 嗯，
1: 他们都是激素类，明白了吧？
0: 对，这不是我见到了你说。这么好的效果，现在你看这天凉了，我这气儿也现在比原来通畅多了。
1: 嗯，
0: 好像这气道里头那块海绵啊，哎，抽出来似的。
1: 这就是熊胆呐、
0: 啊，
1: 为什么叫做 啊天然广谱抗生素？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抗病毒、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
0: 嗯
1: 啊，这个熊胆自古以来治疗咳咳咳嗽、老慢支、哮喘、气管炎非常好。搁到今天，药房里还有一个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今天的成药已经不用真正的熊胆了。真正熊胆只有咱们云南的啊，像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是单方入药才有真熊胆。用的那些呢，含有熊胆的药材都是合成熊胆了，所以你能用咱们今天的金熊胆。那是幸运啊！
0: 嗯所以我就说啊，您给我看看，我这订50盒，你看我这病能不能给他治好呢？
1: 首先呢，明天呢才能公布一个人让订多少啊，因为这批的熊胆呢，咱们这么低的价格，基本上快白送了，也是为了补偿大家吧啊，咱们呢，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但是它是限量的，不是你想订多少订多少，你先打场外电话呢去报名登记，好吧？
0: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再说。好，
1: 对，先报上名啊，这样的话按先后顺序先排上队，以免排不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了，谢谢您了，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

配额，原价199元一只，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今天呢，清明节啊，应该是我看一眼啊，我记得好像是清明节。是啊，今天是清明啊，春雨惊春清谷天嘛，今天是清明，这就开始休息了啊，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这个反正休息也不耽误我们直播啊，这个电台啥时候休息，你听哪个频率没声了，那是事故啊，都有声啊，都得说话，最次是上重播。来吧，咱们接着昨天的，接着唠桃核这个事儿啊。这个桃核啊，其实是文玩圈里头，你别看玩的人吧，其实玩桃核，你跟别的有一些比，还是没法比。就是他终究玩的人还不是那么的多啊，但是反正也不少了。就因为这个东西呢，一是它易于量产，它首先来讲这东西它多，就是桃核，你无论说是好坏，咱就说凤眼。啊，咱说凤眼它之所以贵，一是首先来讲，它的这个最有名的产地还是尼泊尔。虽然现在国内呢发现了这个凤眼，但是包括市场上现在这个凤眼也很多，但是呢，大家现在追求啊，你就包括昨天晚上，算了吧，这例子举不是特别恰当，就是说大家其实现在一追求，一说凤眼，很多人还是，你包括有好多网友加了专属微信号之后还在问说，哎，明子你帮我看看我这是不是尼泊尔的，哎，朋友我这凤眼是不是尼泊尔的，哎，这朋友送的是不是尼泊尔的，好多人还在纠结这个事情啊，还在过于较真这个东西，就说明他心里还是认可，说还是尼泊尔的好啊，国产的，稍微就差那么一点点，确实就皮质上、皮色上，包括纹理上方方面面来讲吧，它这一方水土养育一方子儿，确实尼泊尔的这种木瓜凤眼，它是叫木瓜，包括咱们产的这个咱们这个香格里拉地区产出来的这个凤眼呢，其实准确意义上来讲也应该是木瓜凤眼。但因为产地不同，海拔不同，气候不同，你琢磨尼泊尔的是啥气候啊，咱们是不是青藏高原的地方，那是云南，那是啥地方，那什么气候啊，跟人家那头那个看那个，我想想啊，不见不散呢啊，这个小刚老的那个不见不散里头，这个里头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不是还话说给这个喜马拉雅山炸一个口子，让尼泊尔的暖湿气流来到这个我们的青藏高原。虽然说是扯淡，确实扯淡，但这个咱们在咱们文玩这个产地这个事儿上来讲，一方面它说明点问题，确实是这个籽儿它确实不一样。咱们这个籽儿产出来，你就感觉好像是在那种特别艰苦的地方长出来的籽儿似的，啊，它的皮色也深。就特别像那个就是雪域高原的这个藏民们的那种肤色似的，那种颜色也深，但其实你说尼泊尔的人的眼肤色深不深，他也深，但人家那个籽儿长的吧，就确实是好看一些啊，确实是好看一些啊，就跟桃核一样啊。再有一点是刚才咱说呢，首先来讲中国是有，但是大家相对还是不太认可啊，第一点是尼泊尔那地方，二一点呢，它的产量也就那些。你听啥时候说哎呀，说这个长安市发现凤眼了，说哎呀，河北保定发现凤眼了，说哎呀，这个秦岭发现凤眼了，你没听说过吧？你说呀，山东烟台发现凤眼了，出嘎了，出生蚝的地方发现凤眼了，你没听说过吧？啥时候那个时候说凤眼变大街了，那会儿 0.8-0.9 的小凤眼也就不会那么贵了啊，也就不会那么贵了。因为中国呀，这个地域也广，它有一些地方产出来的这个小凤眼就不见得比尼泊尔的差，甚至可能会比尼泊尔的还好啊。但现在这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咱也不知道，这个凤眼其照理来讲国内你就大量嫁接呗，能咋的，
啊，它的树有一些到北方就活不了啊，活不了，就跟这个你都不用说凤眼了，你就麻核桃移到东北来都活不了呢，你得有专门的那种像温室大棚那种地方你来种植它才行，但就犯不上了，最后你就为了长几个拿来玩的核桃就犯不上了啊。这个桃核那就不一样了，桃核那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哪都有啊，哪都有，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好的确实是，如果精挑子确实是贵，但普普通通的呢，那就是非常多。所以说玩它的人，我刚才说其实不是那么多，就是有很多人他认为桃核那玩意儿不值钱，但其实真正你要玩桃核，你就会发现，贵的桃核甚至比其他的种类的文玩价格还要高啊，就这个东西。但是吧，它这个好坏呀，跨度有点过于太大了，所以导致玩它的人其实还没有达到一种，就是在文玩圈里达到一种饱和的这种状态啊。桃核，然后桃核呢也容易出问题，就因为它一是量太大了，一是因为量这个量太大了，所以导致它也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呢，又因为玩的人他不像其他的一些玩的那么多，所以说有一些问题吧，很多玩友可能。就是也不知道，可能也没经历过这种桃核。其实最怕的是啥，朋友们？最怕就是成熟度，就是我总说的那几样。首先来讲，成熟度要是不够，如果它是糠子的话啊，这个给大家唠一唠，给我们唠一唠这个桃核容易出的这几种问题啊。第一，首先来讲糠子这种子那就坚决不能玩了。正常来讲，桃核就这种东西，咱们把它采摘下来之后也要做一个沉水的实验啊。这好多文玩，其实树籽类的文玩你都可以拿来做沉水，但是啊，这个沉水实验呢，它只能说明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它不那么绝对。就是好籽，这个籽很好，皮质也好，成熟度也高，但它不一定沉水，但沉了水的它一定是好籽，所以说我们可以就这一点来讲。但是有可能会因为你选择没沉水，沉水没沉水这个事儿，然后筛掉一批好核，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沉水的这批核一定是，就成熟度上来讲，就皮质密度油性上来讲，肯定是没问题的了。所以说可以初步做一个沉水实验。然后沉水还有一点好，就是泡水，不要说一上拿了一上来夸往水里一沉，哦，这几个浮着哪啪撇了，然后沉水这些就直接捞出来擦干就开始打眼了，就开始加工了，啥也不要，泡一会儿，泡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你就能看到问题了。因为桃核也有黄啊，就这个桃核它也有黄，无论说是这个现在有这种专门人工种植的，就专门供玩的这种桃核，你包括现在的盘锦啊，就这种盘锦小金豆子，还是说就是路边这种景观树，这种桃树啊，长出来这种小毛桃，它都会因为说这一段时间，就今年吧，说这打比方说今年，就当年，哎，当年，就准确来讲应该叫当年的这个气候，水土方方面面，雨水，就根据这些方面，它长出来这个桃核，它有可能都会有黄，你一泡就能显出来了。这个泡最好用，你不原先我说金刚的时候也是，就你这个金刚你一泡有没有黄马上就显出来，有黄的地方呢就整体啊，你一泡水它颜色变深了，有黄的地方它是也稍微深那么一点点，但是它还是明显那种金黄金黄那个籽，一眼就看了，这样的籽你就省着搭个功夫。最主要是你说谁玩一个文玩，谁不是用心玩，一上来拿一个串，哎呦我真喜欢的，

情非常用心的在玩，玩一段时间那个黄浮出来了，你说你多闹心。有一些浮黄呢，就是不是过于严重的，朋友们，你们就是看啊，就所有这些东西果核类的这些东西，你只要下水看有没有黄，它如果是一个斑状的，就一个点儿状的啊，一个点儿状的，这一小疙瘩这块有一个非常明显，包括跟边上的红，就泡红了的那个地方分界线也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小黄斑，一个小黄点儿，小黄疙瘩，这种的就坚决不要玩，这就是病。还有一种泡呢，你就明显感觉这一片区域都有点偏黄，就是别的地方都已经泡红了，这块吧感觉好像还没上色呢。这种浮黄呢，你对付着玩，它将来有可能啊，但我只是说有可能，就是看不出来，就这种浅黄。你刚开始玩的时候，这块确实是不上色啊，几乎就是不上色。你可以适当的给一点点油，你包括原先我说过的用香头或者用烟头，这种烟比较大油比较大，因为你要抽这个香烟它里头有尼古丁烟油，就这种东西，你咱抽那个过滤嘴，你抽完之后这一根烟整个那过滤嘴都焦黄焦黄的，就那个色儿，它里头有烟油，可以用这个来熏这个浮黄啊，它是这是文玩圈里比较早的一种使用的方法啊，像这种还尚且能解，你比如说这个盒那简直就完美长你心缝上了，这一串桃盒可能是14颗，打比方说14颗桃盒，其中就有一颗有个浮黄，你说严不严重的还不算太严重，但总有块黄嘛，你心里总别扭着，你就可以用我这个方法给它补救，记住了玩友朋友们，到啥时候这也叫补救的方法，它不是打根上就是好的，补救一下能差一点，你最起码玩的时候心里不那么别扭。像刚才我说那康子儿，那第一个我说那种出现的问题，康子儿没成熟的那种就直接撇，朋友们啊，那种就一点伤了没有，那种子儿啊，朋友们有一个最好用的办法，朋友们最好用的办法就是上课秤。你说到底熟是没熟呢，最好办法就是上课秤，就这一颗或者是这几颗单颗啊，朋友们一定都单颗的量啊，单颗量，或者说取平均值也行。你说这一把桃核一共是啊，还是就比如说14颗吧，14颗桃核往这克秤上一放，140克，那照理来讲平均每一颗就是10克的克重呗，10克也不为过，这照理来讲不合理啊，我举例子啊，好算，14颗桃核往课程上一放是140克，那就是平均每颗应该是10克，然后你单颗量，你单颗一量，这个哦13.9没问题，这个14.2，哎呦，大家没问题，这也太好了，这个往上一放15克，哎，这颗更好，这颗往上一放10.23啊，这都没问题。这颗往上一放13.9啊，这都没问题。这颗往上一放5克，那就是说他的刚才勾克重都是那些沉的给他勾的克重。这五克，这个朋友们想都不要想，即使他长得像杨玉环似的，赛玉环啊，赛昭君，赛西施，赛貂蝉都不行，你就把它直啪一撇就完事儿，你上市场上再买一个啊，这就可以了，这是最简单最好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不成熟的那种康子，朋友们你拿手里，这是用克秤啊，是比较直观的，像那种老玩家啊，他们基本就一过手一掂量，哎不行，飘轻，就直接就不要了。好的桃核你拿手里头一掂量，我原先总说这个事儿，我说老玩友啊基本能做到的就是这东西，我在看他的时候，我看着他的时候，我心里大概就能感觉出来一个克重，就是哦，他这么大他大概得多重，你掂量，哎，大差不差没问题，沉于你想象的那个克重说明他长得好，轻于你想象的长的那个克重，你看轻多少，一掂量飘轻，那就一定是有问题的啊，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桃核第一个康子，这个是100%不能要。像说黄，如果那种小黄的非常明显，非常金黄那种的干泡，那块都有一个小点儿，小黄点儿那种，这种也是病子，就干脆就不要玩了。或者你要说哎呦，我是为了磨正圆或者磨老型啊，给它磨成光珠，你块那块要能磨掉的话，哎，还尚且可以考虑。磨都磨不掉的话，这种子也只是个撇。

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银号码搜索81017673。啊，再次问候网友朋友们，清明节呀，啊，每逢清明倍思亲啊，这个文一是文明祭奠啊，二一个呢，这能休三天。说是休三天，那今天明天后天人有双休的，人家也不差啥，反正今天就休息的啊，这些玩友朋友们这个可以出去走一走。因为古代啊，清明节这也是踏青的日子，你像我这个昨天就已经没那么冷了，今天我一瞅嚯，大太阳天啊，这个出去走一走，这是古代踏青的日子。你包括青年男女搞对象，这个日子也要出来开始准备搞对象了啊，青年男女搞对象啊！你看这个，你包括这个最近这几天，你看风还不小，但是呢，这吹面不寒嘛，啊，然后以前人家也讲是这个忙趁东风放纸鸢嘛，啊，出去放放风筝啥，这也挺好啊，这陶冶情操，尤其是平时看手机总低头啊，看看风筝仰仰头，哎，这个活动活动这颈椎也都不错。你包括收线，它其实对于背肌啊，这个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它的小臂啊，它都是一个锻炼。这风筝收线，这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唠吧。就是咱都不用往多了说，打比方说800米的线，如果轻盘的话，它这个放风筝有这个线轮啊，这个我们叫轻盘，咵这线就放到头了。这个风筝如果再大一点，你看小风筝没事，你像这种三角啊、老鹰啊这些，这都没事。现在风筝圈里头专门有几种，就是以大面积为主的。你看八原先的八卦是最具代表性的，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大八卦形。像这种的800米放出去，你要赶上风大的时候，你往回收线呢，啊，那这老费劲了。像这个有的用大力马的，有的用凯夫拉的，这一说就又多了。以后有机会给你们细唠吧，就是那个线呢，我跟你说，风力特别大的时候，你收啊，能把那个线轮啊给崩折啊！这以后有机会给你们细唠啊，这个留个扣子，留个扣子，指不定啥时候解啊。然后接着说桃核啊，这个桃核就是刚才我说了两个问题，糠皮啊和这个黄斑黄皮，这种黄皮还在其次，那还在其次，还有一种呢，阴皮。这种阴皮出现呢是两种情况，这个阴皮跟果锈这是两种情况。阴皮是阴皮，就是咱玩核桃的都知道，其实比较讨厌啊，比较膈应人的这么一种现象，就是这个阴皮。阴皮出现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果肉啊，你比如说这个，你反正你自己摘的时候一般不太会碰到这种情况，但是有的时候你买的那种桃核，它有这种落地核，就会有这种情况，就这核掉地上了，其实就是它果肉啊，它果肉里这个基本都说是花青素啊，是商家呀和这玩家呀，你问他们

他们都说就是这个果肉里的花青素，但具体是什么，它到底真的是什么，这花青是不是花青素这种东西还有待考证，它没有一个准确的这个证明，或者谁出了一个这个验证报告啥的，这种的还没有啊，没那么的绝对，到底是不是这东西还得再考证。但说都这么说，就是这里的花青素啊，一瞬间浸入到这果核里，你不是掉地上帮一下，这一磕就磕坏这果肉，这里头这个花青素迅速进入到它被磕的那一块呢，颜色你刚开始玩的时候不显，后期越玩颜色越深，那块的阴皮就显出来了，就是跟核桃的阴皮是一个原理，就是这种忽然浸进去的这个果肉的汁水啊，导致这块颜色忽然这一块颜色过于深。像普通的油阴呢，其实就是一些生长的问题啊，生长问题。像刚才我说那种大红阴、黑阴这种的呢，就是受伤导致的问题啊。这种问题呢，就你后期盘玩那块就总它总是个病，但是吧又分两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桃核本身皮色是浅皮色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是个致命问题。如果这桃核，你像刚才我说了，它是如果是个落地果，首先说明它长得绝对成熟度够了。落地果的话呢，它本身皮色是深的，你后期玩出来是那种紫红色、红黑色啊，是那种色，就是比大，其实说的话比大枣的颜色要深的，真它的那个底色是红色，但是整体呈现出来是那种暗红、黑红、紫红，是那么一种色。玩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呢，其实有没有阴皮它不明显，它难受的就是在你玩完全颜色还没有完全变深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天天看它就难受，这个过程你要是能挺过去也就没事了。那这种阴皮，像刚才我说那个油阴呢，就是在你玩的过程当中，你哪怕就是你今天出大汗，一个夏天出的大汗，你出大汗把那皮给阴红了，颜色给阴红了之后的那个效果都比那红阴呢，比那油阴强。就是说油阴，普通的那种浅油阴也不用在意啊，就是说是一个这个红阴一个黑阴，这两种是非常致命的。这是一种容易出现阴皮的这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朋友们，这个不摘桃核的可能他都不知道这种情况，就是啥呢，就是进虫子了。这个毛桃还在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桃啊从外面就被虫子给钻进去了啊，你摘的时候也能看着这毛桃外面有个小虫眼，当然随着它咬坏的那个地方，它钻进那地方呢，慢慢它就长，也不是说长死了，它那块那肉一干嘛，它往里一缩缩，把这个虫眼就给显得不那么清楚了啊，这个看不是说一眼非常明显一个大虫眼。然后呢这个你一扒开就是不一样了，你一扒开它，首先来讲这个它脱核啊啊，这是我昨天说，你桃核它成熟它都脱核呢，就核和它这个果肉的内腔，青皮的内腔，这个中间呢有一段空隙，这一段空隙里头你一扒开，你看有一个，它是底色是白颜色的，就是小蛆牙，底色是白颜色，但是呢这个身上还有这个红色的暗纹的这么一种小白肉虫子，其实就跟小蛆牙是一样的，这种小白肉虫子它在这果肉里边吃，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就有一种窝吃窝拉的感觉，就在这个桃核里头，不是桃核啊，在这个桃核的外面，桃肉这个果肉青皮的里边，就中间这个它脱离开的那一层，它在那吃，在那拉，拉的里头全都是那种小颗粒，一个小粒一个小粒，非常麻痒的那种粑粑粒。然后他在那里头待着的那个位置和他拉粑粑的那个位置，那个粑粑常年在那浸着，把这个桃核这一块就给都给浸深了。这种桃核真的，朋友们，你哪怕是那种小金豆子金黄那种皮儿，他那块也给能给你浸的就是那种暗红色啊，有点像啥似的，朋友们，有点像说谁谁谁光家挨了一电炮，哪块淤血了的那种颜色，淤了一块红，它刚打的时候不明显，过了一会儿它开始红，红完之后第二天开始紫，特别严重的紫完了之后开始发青，青完之后开始发黄，就那块就淤了浓了啊，这就是这样的。但刚开始你帮一打，这块就红肿的那种状态，说哪上火了啊，这个腮帮发炎了，红肿的那种状态。

0: 状态。那桃核那块就有虫子，虫子在那拉粑，那个那地方的那个桃核那个皮，它总是一种暗红色。这种核你拿回家，哈哈哈哈！你说哎呀，粑粑也没事儿，它吃你琢磨它吃桃肉拉出来的粑粑，它也是干净的。就跟咱说牛吃青草，牛粪呢，它其实脏不到哪儿去。尤其是你琢磨，这牛还四个胃。甚至说有那个吃那个牛瘪火锅的，咱都听说过吧？吃牛瘪火锅，你包括云南吃那个撒撇，我第一次知道撒撇的时候，给我恶心坏了，就是把他肚子里还没有完全消化干的、没有完全消化干净的那个粪水呀，说是粪水，其实就是青草发酵的那个水，把那个从那个牛那个胃里头给它倒出来，把这个水呀给它熬干了。哎呦我的天呐啊，我的天呐。我还有这个云南的这个玩友啊，咱专属微信号里头有云南的听众。你吃过你们当地的那个撒片吗？哎呦我的天呐。就是拿那个牛粪水熬干了之后，熬成那种像沙一样的那种。它里头啊还往里头加苦胆。啊，还往里加苦胆，说你我这实在理解不了，你这什么吃法呢？后来我一想，也有可能说啥呢？云南的地方啊，这过于热，过于燥，它吃点这种大凉的东西，因为像牛这苦胆水什么的，这些都属于凉性、寒性的。你像我最近一段时间，我上火，不知道为啥上火，我从小到大屁股上没长过火疖子。就最近一段时间右屁股蛋上长完火疖子，刚吃点药退下去，然后左边又刺出个大火疖子。我说春天本身啊，春天这个人就容易上火，多喝点菊花呀，啊，这个有那种蒲公英的这个水呀，干的蒲公英叶子泡点水喝，去去火，降降燥啊。玩儿朋友们一定注意这儿，有的一上火牙花都疼，有的一上火那痔疮都犯了，挺难受，眼睛天天都离紧了啊，大刺嘛呼。这种情况啊，这我这还接着说啊，那很多人可能就认为说，那小蛆牙吃桃肉拉出来粑粑，它也不脏，回家咔咔咔一刷干净就玩呗。你刷干净，当时刷干净，晾干之后那块就是深的，然后你随着你玩，别的地方颜色深，那块颜色也跟着加深，就你玩到啥时候那块颜色都深的。你说整体给它玩成那种暗红色。那种刚才我说那种紫红色玩成那种色儿，它就不显了吧？不是，它那块还是黑的，就它总比别的地方深那么一块，这是最讨厌的。所以一般摘桃核的时候有虫的，这种就一扒开这里有虫的，这种桃核一定不要啊，都一定不要。然后有一些商家呢，他出于某种目的吧，他出于这可能就是没事儿啊，都一样，他就给干嘛呢？泡双氧水。你包括这个除锈啊，除这个果锈，昨天提到这个桃核上面会有这种果锈啊，除果锈也有人会用这个泡双氧水的这种方式来除锈。但是啊朋友们，就刚才我说这种阴皮，所有的阴皮，红阴、油阴、黑阴，包括刚才我说这种虫子在这里头啊筑了巢的，在这窝吃窝拉的这种阴，然后你像刚才那个黄啊，黄斑也是一样，你当时泡双氧水确实不显了，后期你随着你玩，包括果锈也是一样，随着你玩它还往出显。所以说这种啊，还有一种喷砂工艺，这喷砂工艺啊朋友们解决不了阴皮，但是那果锈它一定程度上能解决一点，轻的能解决，重的也解决不了。但是果锈这玩意儿随着你玩吧，它也慢慢就不显了啊。行了，今天就唠到这儿了，然后周日下午两点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